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各位好，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画龙点睛又跟大家见面啦。画龙点睛短短的一些成语故事，希望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那么今天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叫杞人忧天，一定听过对不对？杞人忧天这个杞呢是一个地名呢，杞是个国名。那么杞人忧天是表示是不必要的忧愁，是真的杞人忧天，完全不需要的忧愁。好，我们一块来听听它的典故在哪里。

话说春秋时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列玉寇的学者。哇，这个名字真的不好念，列玉寇，抵御外寇。这个学者呢，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列子》。我想这下你就晓得了吧？听过《列子》，里面有一段寓言，说是齐国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忧虑，每天只担忧着，哇，那天空忽然有一天会跌坠下来，压下来怎么办呢？那时他就糟了，无所寄托了。为了这个问题无从解决，他天天焦虑的睡也不能睡，吃也不想吃。后来有人告诉他，天空只是由那些大气冲击而成的，哪会崩坠下来呢？这杞人就问说，即使天空不会坠下来，可是太阳呢？太阳呢？月亮呢？和那些星星呢？难道通通都不会坠下来吗？那个人在向他解释道，日月和星辰也是由气体积聚而成的一种发光体，即使坠下来也无损于我们。杞人听了这话之后，才把胸怀放宽过来。杞人忧天，战国列正列玉寇列子天瑞说，齐国有人由天地崩坠，身亡所及，废寝食者，睡不着，吃不下。所以呢，有人说，在春秋时代，距今已经2200多年了，那时候科学根本还未昌明，人们对天体状态认识不够。无论是那位假设的杞人，还是向他解释那人所说的话，在现在看来，常识也是非常缺乏的。

这今天大家一块分享的叫杞人忧天的故事，是不必要的忧虑不用想太多了。那么这句成语最重要的意思在唤醒人们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忧虑，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这寓言还是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到现在你如果是遇到做无谓忧虑的人，人们还是照样会讥笑说，哎呀，这真是杞人。

忧天呐、啊，那么有人说杞人忧天，一些形容自寻烦恼，也可以讲庸人自扰，或者无病自治，替古人担忧。可是有人觉得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是可以的啊，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形容非常快乐，我们就可以讲不用杞人忧天，讲自得其乐，也可以怡然自得，眉开眼笑，笑逐颜开，喜不自胜，满面春风，其乐无穷，这个都是反义词了。杞人忧天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嗨，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根本就是杞人忧天嘛，别想太多了。那么不忧不惧过日子其实也是蛮好的。不过有人觉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好像也是可以，有那么点道理，不过不要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过分自寻烦恼的地步就是了。好，我们今天一块分享了杞人忧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谢谢您，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再到画龙点睛的节目中来，亮宁将和您空中再会，祝福啦，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电线杆上面都有写说天国
0: 近
1: 了？
0: 有有有，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他说，其实有时候他会贴天国近了，下面那一句，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好，这是马太福音4:17，
0: 但是有点不记得。
1: 但以前看了根本都不知道这到底什么意思。
0: 啊，
1: 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0: 是，
1: 然后呢，或者有时候他就会写说，信耶稣得
0: 永
1: 生，
0: 对，
1: 要不然就是上天堂。
0: 哦，上天堂，
1: 对吧？以前呢，以前我那时候都觉得说什么要悔改，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天国近了，天国
0: 有啊，懒惰也是罪啊，我有悔改啊，
1: 乱买东西也是罪，
0: 乱买东西。那以前小时候没有乱买东西，没钱哪来乱买，
1: 没东西可买，
0: 现在才会乱买。
1: 对啊，所以我们这几个字拢捌，都认得，对不对？但是意思呢？意思有没有真正理解它？它为什么讲天国近了？
0: 对啊。
1: 天国近了，到底天国是指哪里？
0: 对啊，
1: 哪一个国？
0: 对啊，
1: 你觉得会是哪一个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
0: 都不是吧？天国，
1: 天国不是人的国吗？
0: 不是，
1: 不是地上的国，
0: 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我们地上的国就是有一个范围，
0: 对
1: 啊，譬如说在北美大陆啦、南美大陆啦，这个就是
0: 州啦的。
1: 对，这个叫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是谁在住的？是谁？
0: 地上国就我们人类在住啊。
1: 对，所以是人的国。
0: 对。
1: 那天国呢？就不是在地上啦。
0: 对呀。
1: 那在哪里？
0: 在天上吗？
1: 以前我那个什么。讲说天有几重天，
0: 几重天是不是？
1: 对，什么七重天啊，什么有没有讲过这种？
0: 对，
1: 天的确，我有一阵子我就很好奇，想说为什么飞机在天上飞不会相撞？好，还有船在海上行走为什么不会相撞？对，原来他们都有一定的高度跟一定的
0: 轨道，
1: 对。所以天就有好多层天，你看你到底天国是在、是在那个这个什么叫做在大气层以上，那不是就是太空吗？
0: 是
1: 在太空吗？天国就是讲的是太空吗？也不是嘛，对，或者是外太空，也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天国近的到底讲的是什么？我有一天我就觉得，
0: 你就去。探讨它是不是？
1: 我就很好奇。我已经读那么多，做基督徒那么多年了，这些讲天国，圣经里面讲有很多叫诸天的国。他说诸天的国近了，然后像你说你们要悔改。所以其实人呢、为什么要悔改？因为人常常做错，人常常想错，人常常会堕落。有时候就像我们说不想买忍不住又买了，
0: 对、
1: 不需要不想说哎、看起来啊好像很会被这个直播的啦、带货的啦、被带人就会把它带到你的那种消费里面了，让空
0: 是
1: 然后就很就觉得很空虚，然后呢人的世界呢常常这个真的是扭曲八卦啊、谎话连篇啊，
0: 是
1: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电视或电上面的新闻，其实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有哪几个你觉得是最让你有，就是最让你相信？
0: 你是说哪几个人在讲的吗
1: ？YouTube 上面所有的东西，
0: 其实不见得是真的，跟电视上讲的一样，
1: 都是空虚的嘛。
0: 对啊，
1: 有的人都。像有些娱乐新闻更可恶哎，
0: 对啊，
1: 那个人自己编一编编一编，然后不管这个，就像
0: 当事人是，
1: 对，就像张柏芝的 那个张柏芝不是生第三个小孩吗？嗯，然后不是都在讲老三到底是谁，父生父是谁吗？
0: 哦，
1: 有没有这个八卦最近？所以我就
0: 最近都在讲。

0: 是不是？
1: 反正他有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为了要博眼球，为了要赚那个，反正什么事都可能。
0: 嗯，
1: 所以人的世界常常有很多虚假，
0: 对，
1: 根本都是虚假的。
0: 对，
1: 哪几个是真的？
0: 嗯，
1: 所以没有真的这件事情哦，就是可以说是可以坦白讲，就是说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世界里。
0: 对啊，现在就是活在谎言的世界。
1: 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
0: 没有不知道谁讲的是可以信的。
1: 对啊，不可信、欸、
0: 听听就好了，有时候是当作娱乐新闻在看、
1: 嗯、
0: 什么政治新闻也当娱乐新闻看。
1: 问题是有时候紧张的要死笑不出来，因为他不是讲说要发什么钱的吗？那你要不要信呢、啊？除非到手了才可信。
0: 但是我最近看那个不是一直陈信宇一直在讲他、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也被他笑的要死，有时候觉得他还蛮可爱的。
1: 他很直啊。
0: 对啊，他的表情好好笑，我在这里他感觉他讲的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有没有？
1: 嗯，
0: 那你们就去问他，干嘛来问我？我怎么知道？不是你才是记者嘛？就很好笑。
1: 他很直爽的，
0: 对啊。
1: 嗯，但是总之呢，就是说，在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
0: 嗯，
1: 所以你不敢相信，
0: 嗯，
1: 但你也不敢往前。
0: 对。
1: 你要退后也觉得一大堆灰暗的东西，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他就叫我们要悔改，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要悔改什么，
0: 嗯嗯，
1: 在人的世界里面嘛，
0: 啊、
1: 你说这些都是在那个、
0: 啊、
1: 我们都不知道
0: 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悔改什么，懒惰而已嘛，
1: 所以他
0: 比较懒一点，
1: 而且会胡思乱想啊，
0: 对，而且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懒，只是偶尔懒一下，偶尔偷懒、
1: 啊、大家都这样嘛。
0: 对啊，我们已经比一般人好了，好不好？对，
1: 我孙子你知道吗？
0: 嗯，
1: 昨天就说他叫我拿东西给他，
0: 嗯
1: 啊，然后他叫我，反正他就叫我做事，他说、嗯、阿嬷你给我拿东西过来，
0: 嗯
1: 啊、
0: 嗯
1: 哦，然后呢我就拿什么东西，然后、啊、你给我拿一个小杯子，我说、嗯、我说小杯子是多小叫小杯子，
0: 嗯嗯，
1: 他说就是小杯子啊、
0: 嗯、
1: 你有病啊。
0: 他都学大人讲话的。
1: 那我就说哎、欸、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嗯、我就说哎、欸、你不能对阿嬷讲叫说
0: 你
1: 有病，因为他不知道，
0: 对、啊、
1: 他不知道怎么说，我说啊怎么讲话可以这么不客气吗、
0: 嗯嗯、
1: 你应该说阿嬷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个小杯子，
0: 对，你现在是要我帮你嘛，对不对？
1: 对，我说
0: 不管你是不是阿嬷都不能这样，
1: 对，我说人 你需要人家帮忙觉得要客气一点，
0: 对，
1: 我说我们在学校都这样啊，我们同学都是、嗯、都是这样讲，
0: 嗯嗯，
1: 所以你想想看、
0: 嗯、
1: 动不动就你有病啊，
0: 对，很多人喜欢这样讲。我觉得很奇怪，听起来不太舒服、欸、不一定是你的孙子讲，就算别人正常你同辈讲你也听起来不舒服。
1: 对 啊, 啊他们没有分别。
0: 对啊，
1: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说天哪、啊、如果这些
0: 谁有病，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1: 那你也不能争辩你知道吗、嗯、他们现在也很学会怎样能够、嗯哦、就避重就轻。
0: 嗯，
1: 所以你说人是不是，你说人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堕落，或是很容易陷在这个模糊的状况里面。
0: 对啊，
1: 所以为什么说天国近了，其实这句话跟现在人的社会完全是完全是一个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啊。
0: 对，
1: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没感觉啊，什么天国近了，我干嘛相信天国？
0: 对，
1: 天国要
0: 干嘛？不是，听起来天国近了好像你快死了，
1: 对，
0: 你快要升天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好奇怪，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其实后来他就跟我就跟 AI 讨论，
0: 嗯嗯，
1: 然后 AI 就说，他讲天国近了，有时候说神的国，
0: 嗯
1: 啊，有时候讲神国，
0: 嗯，
1: 其实都讲一件事，
0: 嗯，
1: 就是属人的、
0: 嗯、
1: 人都是在堕落模糊，然后虚空、嗯、然后像、嗯、就像我说我孙子一大堆这个年代的小孩子都在讲你有病啊，
0: 嗯, 嗯
1: 啊，然后我们平常口头禅的就骂人也是有病哎、欸、哦、
0: 嗯嗯嗯
1: 啊、
0: 对，
1: 所以整个世界都好像没有一句可以有力的有用的话。
0: 对，
1: 所以人的世界里面啊确实是一片混乱、嗯、一片谎言。
0: 嗯，
1: 他说但是我们又渴望有一个真的，
0: 嗯，
1: 所以只要有一个

0: 有权柄说他的话就是一就是一，不会是二，
1: 嗯，
0: 绝对的真理，让你可以有一个依靠，
1: 嗯，
0: 让你可以有一个凭据，
1: 嗯，
0: 我是凭谁说的？
1: 是
0: 我不是同学都这样说，我就跟这样说，嗯、不是这个那个正带风向的人这样说，我就相信这样说，也不是说你今天要这样的人，
1: 嗯、
0: 你就找很多借口、
1: 嗯，
0: 所以有一个绝对的，有一个单纯可以让你依靠的，那就是神。
1: 哦、
0: 只有神是完全的、
1: 嗯。
0: 我们都只是一片一片的、
1: 嗯。
0: 你根本一片一片都根本成不了气候、
1: 嗯。
0: 所以他说神的权柄，神的真理，
1: 嗯、
0: 神的智慧，
1: 嗯、
0: 神的爱、
1: 嗯，
0: 神的光。
1: 嗯、
0: 所以我孙子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有马上去、
1: 嗯、
0: 去打他或者什么、
1: 嗯、
0: 我就要想说我要怎样帮助他认清楚、
1: 嗯、
0: 学会这件事、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要里面有的是一个爱的出发点，
1: 是
0: 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1: 嗯、
0: 然后让他知道他要一辈子要跟人生活，
1: 对
0: 他不能够不讲礼貌、
1: 嗯嗯
0: 啊、我就要想尽办法来让他用至少我觉得说感觉上他不会
1: 嗯、
0: 那个，但是他还是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接受。
1: 嗯嗯，
0: 他回来，他妈妈回来，他就跟他妈妈讲，
1: 嗯，
0: 他说阿嬷怎样怎样，
1: 嗯，
0: 就他结果我听他讲的时候、嗯，他就会避重就轻，
1: 对他小孩子会这样，
0: 很厉害、欸，
1: 对啊。
0: 然后我说不是哦，哦我马上会跟他戳破嘛、
1: 啊，对。
0: 然后他就自己很委屈，他就哭了，
1: 啊、真的，
0: 他自己应该心内心应该是很纠缠的。又要说有利于自己，然后来我昨天晚上我就心里想说，如果现在孩子的父母也不提醒不改变，
1: 对，
0: 那老师也没有教的话，
1: 嗯，以后大家的对话都是这样
0: 生态。
1: 但讲到有病，客家人最会讲骂人家，
0: 神经病
1: 不是暗不病，是客家人很喜欢说生病就不病，
0: 哦，
1: 骂小孩也是骂。不偏子，
0: 真的，
1: 就是破
0: 病，
1: 嗯，不偏子啊，按不偏啊，就是客家人很喜欢讲按不偏，就是说，嗯，不偏就是都是骂人的话，
0: 真的、哦，
1: 哎，不好听的话都是讲，
0: 是啊，
1: 不偏。
0: 我们很多话先学的都是骂人的话，
1: 对啊，所以客家人就会说不偏子、狗模子、啊、什么，就是生病的意思啊，你不正常了，
0: 反正
1: 是这个意思、
0: 啊，意思啊，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讲到这个就是，我就觉得这个需要，
1: 啊、现在年轻人都是毛病啊你，你有病啊你。
0: 但如果你自己讲是可以、啊、
1: 神经病或者什么病，
0: 对，然后你跟阿嬷讲，跟大人讲，跟就分不出长幼啊，也没有那个，
1: 就比较
0: 不
1: 好，不
0: 行，对呀、啊
1: 哦，
0: 啊，时间
1: 多哎，今天感谢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啊，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是廖宁。我们今天呢，来谈谈这个直观点制的问题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说内阁，

国的内阁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什么叫内阁呢？其实在中国传统也有内阁的，内阁是明清当时最高官署的名字，主要是秉承着皇帝的意志的办事，直接为皇帝服务，可以说是皇帝的秘书厅吧。那么内阁是发任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罢黜丞相，就仿照宋代的制度，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的大学士，侍奉在皇帝的左右，准备皇帝随时来问他们一些问题，等于是皇帝的顾问。那为了防止擅权呢，所以这些大学士的品级其实都非常低，品质呢从五品，大权则集中于皇帝一个人。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延揽大学士进入内阁，正式有内阁的这个名字。那么大学士呢，是秉承皇帝的意志办理一些政务，俨然就像是智囊团一样。内阁大学士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字，却有宰相之实，所以内阁大学士级别也就有了高低之别。首辅呢，是内阁的首席阁臣了。那么话说回来了，这个内阁呢，现在有吗？有的。我们一般的说议会制又叫做内阁制。那么议会的民主制是一种政治制度，特点是议会至上。那么政府的首脑像总理啦，或者首相啦，这些权力都是来自议会的。授权有两种途径，第一是议会改选后的多数议席的支持，第二是政府首脑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所以真的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国家有内阁制。那内阁制的特征是虚位元首，就是元首像是在，但是有点像虚的，因为他必须要内阁来决定。所以虚位元首跟附属的制度，行政立法连结，多数党组阁，最高行政首长任期不固定，责任制度、信任制度、解散制度。那么优点呢，是行政与立法的连结，内阁有国会的支持，可以加强它的一个行政功能。但事实上，内阁制呢，等于是议会制。那内阁制、议会制起源于英国，是目前最多民主国家采用的制度，代表的国家有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纽西兰、澳大利亚等国。人民选出国会议员来负责立法，而国会多数党组成内阁，负责行政，并且向国会负责。国家元首是虚位元首的政治制度，特征是虚位元首附属制度，行政立法连结，多数党组阁，最高行政首长任期是不固定的，责任制度、信任制度、解散制度。那优点是行政与立法连结，内阁有国会的支持，可以加强政府的效能，有冲突的时候也可以透过倒阁和解散国会来解决。那当然有缺点，缺点就是说，如果行政跟立法同属一个政党控制下的话，那么内阁会发生一个独断专权的现象，在野党没有办法有效的制衡的时候，就会产生滥权的危机。如果说合组联合内阁，就会因为国会中没有过半的政党，可能造成意见分歧，国内政治会比较不安定，这就有利有弊了。那到底是内阁制是跟总统制是怎么样的回事呢？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会再另外跟您谈，今天就谈谈内阁。那么在清朝时候是乘着明朝的制度，内阁仍然是皇帝身边最为重要的办事。

是机构，负责的是代拟意旨及诏令的传达等等，但是也进行了一些变革。最主要的是内阁中的最高官员大学士设了满汉各两个人，最初为满一品，汉五品，后来改为汉二品，到雍正的时候才规定满汉均为正一品。但是雍正时期设置军机处之后，商议大政，准备让皇帝顾问拟写官职，记录国家大事的职权已经完全被军机处取代了。所以到后来呢，内阁从此就形同虚设了。至于军机处为何会取代内阁呢？我们下次有时间再来谈谈，今天就先谈内阁跟内阁制、议会制。好，祝福您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内容，好，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那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嘛，所以不晓得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还是你比较想要去吃好吃的，还是比较想要听好听的？都欢迎跟我们分享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认识的是这个华人智慧的结晶呐、叫做节气，
1: 对，节气，
0: 节气，
1: 对。
0: 嗯，节气其实一

0: 应该是一直都有人在提，就是至少气象，
1: 对，
0: 气象播报的时候会讲到，
1: 是，
0: 然后有时候这个遇到了会比较特别的，也会被提到，新闻也会被提到。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呢，其实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夏天的节气了，
1: 对，
0: 一半了。
1: 好，
0: 现在，
1: 所以这个啊，收听还是收看这个气象报告，还是最快的迄个这个报道哈、我想足侪这些人，要出海掠鱼的，还是要出门啊，恁那是要出外去，要款行李，唔知要款什么款的衫裤，热天的、寒天的，对，咱拢会去参考这个气象报告。
0: 对，气象报告很重要。对，然后现在当然就是，除了本地消息之外，旅游景点啦，各国的气候状态啊，也都要一手掌握的。
1: 对，对，所以地球村的隆重爱怎样？
0: 对，各国又有各国的这个侦测的仪器。到底每次台湾有台风的时候就会看有一张最近才有了、这一两年才有这种各国路线参考美国的可能会说、会接近台湾多少多少那日本就会就说、可能会登陆 那、还有各国不同国家就会来一起模拟到底这个台风气旋会往哪里走那当然就 各夹各的菜啦
1: 对啊所以有时吼那是讲啊安尼吼来愈看愈灰
0: 对反而选择太多真的会有选择障碍好我们就还是看一下就是参考我们的中央气象局啦吼
1: 对我想还是
0: 比较单纯，
1: 嘿，比较参考
0: 参考，参考的单纯的参考。
1: 是，今天这边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这个消暑，
0: 消暑，
1: 对，
0: 消暑就是夏天里的小暑，
1: 对，好，咱顶摆已经有介绍过夏季，
0: 夏季，
1: 还是伫一年的中间啊，日时上长。
0: 对
1: 暗时上短，所以天气嘛慢慢来变热，所以这个消暑，这个暑是热的意思，对，所以这是伫新历的七月初六到初八，这中间旧历就是六月。
0: 那也跟台湾这个学制一样，就是夏天放暑假了，
1: 已经开始休热，所以学生足欢喜。父母很头疼
0: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因为暑假也会接近那个农历七月嘛、所以就说鬼门开校门先关然后鬼门开那这个鬼门开有两种一种就是小孩子的意思一种就是真的迷也迷的鬼门开好反正就是放暑假了有的小孩当然开心但是大人就头疼了
1: 对所以这个咱知道这个到这个消暑的时候这个温度的哪来哪管不过到这个时候是腰背腰背到上大热的时候
0: 对有小暑然后之后有大暑对所以现在还只是一点点没有很热哦
1: 对所以这个时候的气候当然是有几日会足热我个月就打算有较温度有较降低安尼吼，唔是足稳定的，逐日拢足热。
0: 对，所以就是有，就是一直在变化。像春天转夏天也是，或是冬天转春天，就是有几天很冷，然后有几天又很热，就一直在变化。
1: 对，所以就这样说，消暑过， 一日

0: 软三分
1: 啊、哦，就是小暑过了之后，嗯、一天热三分，就慢慢加上去，慢慢加上去，
0: 所以就是愈来愈热、嗯，因为个鬼的迄个大暑、嗯、哦，咱后抓咱的介绍、嗯，到大暑的时阵，就是上热的时阵、哦，啊，所以对小夸热到。大热啊，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嗯哦、所以这是哎，这个温度是慢慢一直热起来，
1: 是渐进式的哦。
0: 对，嗯嗯，啊，所以到这个时阵是已经啊，进入到迄个夏季哈、哦，嗯，热天的气候，嗯，所以啊，咱知影啊，热天的气候哈、啊，在台湾足典型的一个就是啊，过中昼了后都西北风，
1: 西北风，
0: 对。
1: 嗯，这是台湾海岛型气候很典型的，因为就是会有这个、海水、
0: 嗯、
1: 海水蒸发之后变成的西北雨，
0: 对、嗯哦、所以同样在台湾四周 的海域、哦嗯、也是都随时有那个低气压来形成，
1: 对，低气压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台风啦，
0: 对、啊、所以低气压慢慢慢慢慢啊，哪接哪大好、哦，哎，安尼对，变作洪台，
1: 洪台台风。嗯、好，所以我为什么之前会就有人也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学制是七八月放暑假？嗯、然后由此一说，也是因为跟台风有相关。
0: 对、
1: 哦，因为你台风来了，你就是要可能要放台风假嘛，因为怕小孩外出。嗯念书
0: 会像
1: 可以路途危险，所以就干脆就来放个暑假、嗯、但是这几年哎、欸，好像又不是哦这个台风要来要不要来或是他到底是经过擦边球还是登陆或是他根本就不来了或是他越晚越来的越来越晚、哦、可能以前七八月就有海上路上警报、嗯、现在搞不好都要九月十月了，
0: 对、哦、所以气候越来越不同款，
1: 对、
0: 哦、对，哎好、哦、还不是说我们的祖先的智慧没够、哦、是因为这样子实在是、啊、这个地球的变化哪来哪多，
1: 对，而且越来越快速，你说我们这些节气就是以前可能两三千年以前这样慢慢累积下来的、嗯、但是我们才人类文明发展这一两百年、嗯欸、就把地球搞成这样、嗯哦、实在也太厉害了，
0: 对、哦、所以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祖先说了不准、嗯哦、我们要自己反省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地球的伤害哪来哪大，
1: 真的请收听地球 ICU 汪中和老师每个礼拜都很苦口婆心的在叮咛大家不要再让我们的地球进到 ICU 了，
0: 嗯呀，是安的、欸、哦，对哦啊、所以这个低气压啊，就是慢慢那形成的，变成洪台、嗯。
1: 对
0: 啊，所以那是啊，亲像阿芬都家所讲的啊，即马诶，机器哈，愈来愈精密。嗯啊，所以啊，这个洪台讲要来哈，敢那低气压慢慢形成了，都有足侪讲法。
1: 嗯
0: 啊，咱以前的啊，以前无这尼啊。啊，精密的机器的时阵，哈、嗯，安、尼来预告，哈、哦，
1: 嗯，
0: 安尼咱的祖先因是安怎知影有洪台要来？
1: 好、哦欸，有啊，他很多、嗯、很多啊，像之前又有什么地震鱼，哦、有人钓了很多地震鱼，嗯、就说哎、欸，好像要注意什么，或者是什么叶子。有几折就有几个台风还是地震然后还有什么云
0: 啊，所以这个讲法就很多，
1: 对、
0: 哦、对，当然是跟每一个人他的经验、啊、有关系啦、嗯、每一个人经验不一样、啊、所以讲法就不一样、嗯哦、不过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小暑怕东风、
1: 嗯、
0: 大暑怕红霞
1: 怕
0: 嘿、哦、这个怕的意思就是说、嗯欸咱那是小暑的时阵有吹到东风，
1: 嗯，
0: 大暑伫要阿妈的时阵，你看到满天的红霞，嗯，哦，红色的，
1: 嗯，
0: 安尼风台要到啊，
1: 哦，所以观天象，
0: 对，哦，所以咱的祖先也智慧就是伫遮，哎、嗯、哎，因较早也无这个精密的迄、那个诶诶诶迄个预告，
1: 嗯，
0: 哦，所以因就看天。

0: 要阿妈天昂，安尼风台要搞哦。
1: 然后东风，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从可能西东南方的海域这样慢慢形成，然后慢慢转上来，然后台风是逆时针的，所以转转转转转，所以它会吹东风。
0: 对，因为那个风向哈，也逆时针的是哈，多好拢是对海中哈太平洋遐安尼吹来啊，所以东风就是对。安尼逆时针是对东边吹来，安尼啊，所以那是吹东风，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台风了，
0: 对，好、啊，这是看风向，啊，个看天，好、天诶，
1: 那为什么会是红霞呢？它把云都吸走了嘛。
0: 不过我细汉真正有听，
1: 对，那個、有，
0: 对，有听老迄、那个较迄、那个老一辈的人咧讲哦。有风台无风台，你著看前一天哦，要安那，我是不是有嘿，有红云哦，啊那红云愈多哦，安尼风台就要到。
1: 哎呦，
0: 对，啊，所以这是看风向甲啊天诶云诶迄个经验，哎，冇听单雷
1: 哦，
0: 所以冇安尼讲六月七日，所以这个六月七日是迄个古历，六月七日那迄天有单雷，的一雷地高台，无雷便是台，好、哦，所以这个意思来讲，古历六月七日迄天那有单雷，安尼的
1: 没有台风，
0: 都无风台，啊，那迄天无单雷，就是有风台啊。
1: 哦，六月一号农历是指标哦。六月七日一雷地高台，就是九个台风都不会来，意思是说都不会有台风啦、然后如果没有那个打雷的话，就都是台风。
0: 哦，所以哈，咱的祖先哦，
1: 听雷
0: 对，听雷声，
1: 那要很近了哎、好，反正就是农历的六月初一那一天，如果有打雷就不会有台风，如果没打雷就都有台风，
0: 就可能那年的风台
1: 比较多，
0: 差不多比较多啊，对，
1: 这个蝴蝶效应连带关系，这个观察要很记录的很详实。很厉害，
0: 对，这参考啦哈，
1: 对，
0: 所以
1: 哎，
0: 听众朋友，你嘛是会当试看卖的啊、是不是啊？注意哦，那是伫哈今年六月初一，你注意听，
1: 或是去对照看看，往年的农历六月初一有打雷的话，这个中央气象局资料很多，
0: 对，
1: 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0: 是，好，阿兰哥。讲到这个时机哈，前一阵啊，古历五月迄、那个啊，黄生花哈，梅花都已经煞，
1: 对，
0: 好、所以这个时阵已经无梅雨季啊，按过伫梅雨季的时候，不管咱的被啦，咱的这个较厚的衫啦，哈、伫这个时阵，梅花啦，安尼生菇哈、对，啊，所以到这个时阵，已经梅雨季已经过啊，所以咱就伫这个时阵来拍。咱的衫裤，拍皮，拍衫裤，所以有过去都有这个讲法，就是六月六拍凉袍
1: 啊。
0: 好，对，就是讲啊，古早的皇宫，皇帝特工穿的衫，嘛是爱换，对，嘛是啊，嘛是唔是干那一领尔嘛，足侪领，藏伫衫橱。里面哈，可能会生菇、所以这个时阵啊，就拢提出来拍，对，因为皇帝安尼做，所以民间嘛对咧做，就是有衫裤有被啊，就趁这个时阵就紧提出来拍。
1: 对，因为农历六月六，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大概啦，国历七月初的这个时节、时间点，那梅雨已经过了，那赶快趁时间，趁台风还没来，
0: 对，
1: 趁西北雨还没来，赶快就把这个厚重的衣物拿出来晒棉被，晒太阳，晒干燥， 要不然之前这个梅雨潮湿的时候就

0: 你那个棉被盖起来都湿湿哒哒冰冰冷冷的、嗯、那当然如果要换季衣服衣物这些布料类的要换季，当然也就是要先晒过太阳杀菌之后再把它收到衣橱里面。
1: 有呀，就是这样。好，
0: 六月六曝龙袍，晒龙袍。
1: 对，好。这里来到消暑的时候啊，天气就渐渐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重咱的咱要吃什么。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人说，哦，天气这么热，饭吃都不下去，不过，
0: 吃冰。
1: 对，所以就是说六月六，千草水米台北哦，这就是可以吃冰来自己
0: 对，以前真的是年轻啊，年轻的时候你就是一盘水果就当一餐了，我一碗刷冰就当一餐了。
1: 对，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常常到套中道安尼拢食袂落去，所以就是食冰的吧，一碗冰的吧，所以因为安尼吼，所以我就胃疼。
0: 哎呀，
1: 对，所以有一摆，互阮的阿姐，知影我这个代志，所以拍电话转去打小报告，吼，阮爸爸妈妈，所以因随时调兵给我。调回去高雄，
0: 哎呀，
1: 不能再在台北，休息就要快回去，
0: 所以是念大学的时候，对，也是年轻。好，所以六月六，先抄水米台北，就是押韵，但是也就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热了啊，消暑嘛，消暑，所以就天气热，那个就不想吃正餐，就一碗仙草冰，一碗这个米台拉冰就可以解决了，那蛮省的呢。
1: 对，吃的就会比较要紧。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是有真的是要在中道时候来出国的时候，真的要避免掉刷，掉刷，中暑，
0: 对，小心中暑，因为真的这个日头吃牙牙，
1: 虽然要顾性命，
0: 正中午的时候，尤其台湾这也是紫外线会比较容易过曝，就紫外线容易过高超高就变危险，所以这个中午时间非必要不要出门啊，如果真的有需要出门也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1: 对对，所以不要紧，咱在台湾因为都是这么热，所以你若是热天的时候，虽然没落雨，你拿一个阳伞，你拿雨伞，没人会跟你笑。
0: 没
1: 对所以我有一次在纽约我就是有那那次有那很热我就在纽约走在街路，我就撑阳伞，竟然有一个美国人说爸爸爸爸，那个人没落雨，哪在拿雨伞？
0: 跟这个各国民情不一样。
1: 所以在台湾拿一个雨伞不要紧，
0: 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足够。
1: 对，不过你若是热热对外口热热回来时，不通冰箱一个打开，内底的冰水摕起来了，安尼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灌落去，
0: 这个不行，
1: 这安尼袂使。对，因为咱的北内已经真热你随时安尼冰水甲呛落去对身体无好。
0: 对，这个收缩太过度。我们就室温水甚至温一点的水，慢慢的喝下去就可以解渴解热咯。
1: 是，这个时阵在宜兰那个所在有这款的风俗，就是说你如果新结婚

0: 无偌久的新娘，在迄年的热天，你会当回去后头厝啊，休热。
1: 哎呦，哎呦，
0: 嘿，会当休热，好，对，好，
1: 这么好。
0: 对啊，所以哎，第二人哈，因为讲啊，出嫁满四个月的新娘哈，哎，当登去处理哈，登去后头处叫做孝当，还是香当哈，所以这是寒天哈，啊，热天买当孝热，啊，对啊，所以伫迄、那个伫哎，安怎拢用力哈，哎，这可能力是一个较。吉利的迄个六六大顺吼、对，所以你会当伫六月初六、六月十六、六月二六，啊，你会当拣一天回去后头厝，去过暝。
1: 好，
0: 这是宜兰迄个所在的风俗。
1: 宜兰的习俗吼、新婚的可以回家休落，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回家休冬。然后在六月六号，或是六月十六号，或是六月二十六号，选一天回娘家小住。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吼，哎，因为你已经结婚啦，所以你要回去后头厝，你就是爱炸单咯。啊，所以你回去处理啊，大几工啊了后，你要倒回去。
1: 夫家，
0: 夫家的时阵，后头厝吼嘛是爱准备礼物，吼，哎，哈，嘛是单路互你扎登去，
1: 礼尚往来，
0: 礼尚往来，哎，对，好，
1: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是宜兰比较疼女儿哈？因为小暑了嘛，热了嘛，
0: 热了，
1: 在婆家可能会做的事比较多。就让女儿哎、欸，来来来，你回来先休息一下再出发。OK，
0: 对，好啊，所以这个销售哦，在这个时期哈，我那的灰金菇哈，多喝，我那开始活动爱贵节哦，嘿，对，
1: 因为我以为已经快结束了，还是因为
0: 大概有的所在可能是每一个所在的灰金菇伊的伊的生成哈，无迄时间改迄落。
1: 因为、国历对暑假有，然后通常大概国历四五月开始
0: 的开始的
1: 开始有、然后可能可能就是夏天了嘛，四五月就开始夏天了，然后就一直到整个夏天结束，可能到秋夏秋之间，
0: 对，
1: 春夏之间，
0: 对。好，所以灰金菇这个时阵，
1: 萤火虫，
0: 对，咱那是要看灰金菇吼，嘿，那是伫市内可能拢看无啦哈。
1: 有我们这个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复育很成功
0: 啊，有呀，所以会当去大安森林公园看，
1: 对。
0: 然后
1: 有一些什么，当然信义区就山嘛，什么象山、四兽山那边也是有、有人在推广、那新店当然也有了，就山区嘛、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是在高雄的圆山圆山饭店、因为它旁边是澄清湖嘛、高雄圆山饭店旁边澄清湖，所以也是看得到所以台北可以去大安森林公园。那当然其他公园如果对这个保育也有比较保护的，那也相对干净的水源啦等等这些条件都符合，我相信这个灰金菇萤火虫也是会去那里。
0: 对，所以我有一摆去马来西亚，阮有那迄个啊，食暗顿煞，哈，阮因为阮有旅游团哈，规团哈，坐船哈，伫一条河，所以就开入去到足内底，然后遐拢无光害。所以就那个导游就跟我说啊，这个时候大家都点点不好说话，都不能点火，所以一时就看到在那个河的香槟花， 有一张树啊，的顶面规个拢哦，拢是灰金菇，哦，拢足光诶。
1: 哇！
0: 啊，毋过同款伫伊个边啊，就一张树啊，拢总无。
1: 诶、欸，
0: 对，
1: 为什么？
0: 啊，个鬼的有诶，的足济，嘿，对。啊，所以阮就问讲，哎、欸，啊是安怎？啊，毋是拢有。就是讲无同款的树啊，所以灰金菇爱伫某一种啊树啊顶，哦，所以伊在接触足侪，嘿、
1: 啊，
0: 对，所以迄摆看到的灰金菇是我一世人看到上侪，上、集中，哦，嘿，对，啊，伫迄个无光害吼，因为迄人规个拢关起來。船的引擎嘛，拢是哈啊，拢关起来啊，所以迄个嘛叫阮拢总啊，唔好拍开有电话，所以底下拢无光害时阵，哦，看足清楚
1: 啊，对，
0: 对。
1: 这样讲，我想到我们以前就是只要因为五一劳动节嘛，台湾
0: 对
1: 就放假，
0: 哎对，
1: 我们几个同事就会约去新竹的内湾。看萤火虫、
0: 哦、
1: 那个也都是
0: 比较没光害的所在，
1: 对，也是山区，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大家也，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
0: 是，
1: 所以不会有随身手电筒这种东西、
0: 对、
1: 还好有一个小干妈店、
0: 哦、
1: 就问他有没有手电筒、他说哎、有哎、就卖我卖我们就有的有在卖啦、他可能也知道说哎、要来看萤火虫花卉金钩，所以哎、就也真的买到了手电筒，然后就一行人就沿着那个那时候就你看
0: 西边吗、
1: 算、
0: 哦、
1: 然后他就山路，然后、沿着下坡下去，然后你看没有智慧型手机也超过十年了嘛、
0: 对对对
1: 对，那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盛行说、欸、这个时节看油桐花，这个时节看樱花，这个时节看萤火虫、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哎，假贺到学本印象很深刻，都是五月一号，因为那天放假，
0: 那天放假，
1: 而且也不是全部人放假哈。
0: 对对对，
1: 小孩是要上学啊，
0: 对对
1: 所以也不会有小孩干扰。
0: 乐动节，那乐动节诶，
1: 对。
0: 休困，
1: 对，所以又不像平常六日人那么多，
0: 对、
1: 所以、我的印象是五月一号看萤火虫，但是这边说小暑、这个时节萤火虫很多、可能就是它要就是繁就是大量的时节啦、我讲的五月可能刚、开始
0: 都开始、
1: 然后六七月七八月了就整个是最多的时候，然后到七八月八九月又尾声了，灰金菇
0: 灰金菇对，
1: 好，所以、小暑
0: 对
1: 就是国历的七月初、那大略都会在农历六月啦、那我们小暑也讲到就是它已经夏天后面咯、夏天的一半之后了，所以就真的要很热了、那小孩也放假了嘛、放暑假了、所以很多一些这个防夏的这种防晒、就是夏天怕晒热的这种可能热衰竭啦或什么的，这些都要去注意，
0: 要注意对、所以那是要吃冰也不能过头，
1: 对、然后要晒棉被的晒厚重衣物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利用太阳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小暑节气这块消暑
0: 小暑
1: 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金城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在过去的时间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清代时期治台的一些功臣名将的故事，透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台湾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治理的轮廓，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这个治理的过程开垦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挑战，相当的不容易，而当时的客观的条件也相当的匮乏，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它对于整个的政治的治理的区域的划分跟现在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今天我们赵佑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来介绍几位在清代时期的一些名将，我们要走到清代时期的比较前端的部分，也就是康熙的年间。康熙年间有三位治台的武将，今天呢赵佑志老师就将

0: 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将时间交给赵佑智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智。好，今天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奠定治理基础的三位武将，包括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第二任台湾总兵殷化行及参将阮蔡文。要讲这三位武将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解说一下清代军事系统。清代的军事系统分为八旗、绿营两大系统。八旗有满洲、蒙古、汉军八旗，驻扎于全国各地，并视情况不同设置将军、都统、副都统等官职。绿营是满洲人入关之后设置的武力，主要为汉人军队。绿营兵由总督、巡抚、将军、提督、总兵统帅。提督是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地位略低于提督，设置于一省重要的区域。总兵之下又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师、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台湾镇总兵为全台最高武官，控兵一万人，并有亡命旗牌十面。一般地区的总兵只有五面，那台湾因为情况特殊，地位重要，所以给予十面亡命旗牌。亡命旗牌就相当于以前的尚方宝剑，可以处决使囚。另外，台湾总兵又有挂印，可以处理民事。台湾总兵的权势经常凌驾文官的台湾兵备道。清初全中国一共有总兵69人，台湾总兵就是其中之一。清代统治台湾213年，总共出了101位台湾总兵。本集我们就来叙述一下康熙时代的三位武将：杨文魁、殷化行和阮蔡文。首先，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任台湾总兵杨文魁的故事。杨文魁字子伟，号义斋，奉天人，他隶属于汉军正黄旗。1684年，也就是康熙23年，杨文魁在大学士八泰的保举下，以都督检事的身份调任台湾镇总兵，他也是台湾第一任总兵。五月，杨文魁毕见康熙皇帝，聆听皇帝的训示。康熙皇帝给他的训示是：台湾远在海宇，心惊抵定，彼处心腹兵丁及土人、黑人种类不一，向来未沾教化，不知礼义，尔到任后，务其抚机有方，宜用威者，赦之以威，宜用恩者，怀之以恩。总在兵民两变，海外厌安，以称整义。至于海洋为从利之首，海舶商贩必多，尔须严斥，不得因以为利，自身事端，有负

委托。杨文魁聆听了康熙皇帝给他的训令，所以他抵台之后就以恩威并济、节己奉公作为治理的方针。其次，杨文魁勤于部署营训，整顿军务，余暇时还为军人民众宣讲康熙皇帝的圣谕。再者，杨文魁设立义学，聘请内地名儒教学，并设置学田充作办学经费，于是从内地来台湾者逐渐增多。此外，杨文魁还平定了郑氏余党蔡基公的叛乱。蔡基公原本是郑成功的部将，他眼见施琅等大清官员圈占民田，激愤率众起义，这也是台湾纳入清朝版图后的第一场叛变。杨文魁身为总兵，他为了平乱，联合了平埔族人，顺利的平定了蔡基公之乱。当时有破肚总兵美称的福建陆路提督兰里入朝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询问他对台湾总兵杨文魁的评价与看法。兰里回答说，杨文魁勤于练兵马，兴办学校，节己奉公，兵民相安无事，自己每日所食只有腐菜。康熙皇帝听了之后颇为感动，对推荐人八泰大学士称赞杨文魁说，杨文魁身为封疆大吏啊，只吃腐菜，自奉简朴，可谓廉以啊，对他的廉洁非常的称赞。其后兰里倡议在台湾实施军屯，以节省经费，节省军饷，计划在台湾的班兵万余人当中选派4000人屯田耕种，此事交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人来讨论。那杨文魁就率先上书反对，他说田地都是民众的产业，夺来当作军屯的田地已经万不可以，更何况士兵都从内地抽调过来，与家属隔海相望，谁愿意举家渡海来台屯田耕种呢？康熙皇帝觉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他的建议，下令停止军屯。消息传来，无论是在台的驻军或者民众，显感欣喜，感谢杨文魁的这个上奏。杨文魁主持军政考核时，被他弹劾者都没有怨言，他所拔擢的兵将也大多能升任正帅，并且颇有作为。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杨文魁在府城正北方尖山北路植木为栅，创建了台湾总兵的衙署，也成为台湾最高的军事指挥中心。次年，杨文魁任满，升任本旗副都统，尚未抵达京师，又被拔擢为都督。杨文魁升官离台前，府城民众感念杨文魁的恩德，还特别画了画像立祠祭祀杨文魁。杨文魁也曾经写过一篇《台湾纪略》。

的碑文，内容叙述了台湾的地理位置、土蕃的生活状况，以及台湾从海外方服经历严思齐、荷兰人正式政权统治，以及施琅攻下台湾设官治理的历史，可以说言简意赅，把台湾的来龙去脉如何纳入大清国的治理版图写得非常的清楚。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位台湾总兵殷化行的故事。殷化行出生于1643年，卒于1710年，他字希如，原籍山西沁水，因为流寇之乱移居邻省，寄籍陕西咸阳。殷化行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养父王文成抚育成人，所以他改姓王，被称为王化行。那等到王化行因功升任提督之后，他才奏准恢复本姓，为殷化行。殷化行20岁的时候考中武举人，1670年，也就是康熙九年，他通过武进士的考试。其后殷化行追随陕西经略莫洛等人率军讨伐三藩之乱，立下了军功，被授予守备的职位。1674年，也就是康熙13年，王辅臣与陕西经略有嫌隙，于年底宣布响应三藩的反攻。陕西经略莫洛就在王辅臣叛变混乱当中被射中喉咙而死，一时间声势颇盛。殷化行也被挟持到泰州，殷化行机智称病不出，忍耐了一年多后，等到王辅臣投降才得以脱困。福建总督朗廷香也奏准让他官复原职，分发火器营担任守备。其后殷化行又追随镇武将军佛尼勒、抚远大将军涂海等人，在牛头山宝鸡、西山堡、两河关、安宁桥等地参与镇压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1680年，也就是康熙19年，殷化行以战功被拔擢为汉中丞守营副将。次年，殷化行又在安边、叙马、连峰、石盘关等地连克要隘，立下赫赫的军功。但1683年，康熙22年，朝廷追究他在王辅臣叛变时依附叛军的罪责，殷化行被褫夺了官职。其后兵部尚书哈赞同情殷化行，所以就上奏以殷化行并未为王辅臣效力，同时随征三藩之乱有功，奏请官复原职，获得皇帝的许可，所以就授予他直隶三屯营副将之职。次年，殷化行又因功加一等，授予都司检书，监管副将事。1686年，也就是康熙25年，康熙皇帝
巡

由基东，他担任皇族狩猎的随扈，康熙皇帝也赠送他佩刀以为勉励。康熙26年，也就是西元1687年，因化行升任台湾总督。台湾偏于海外一隅，闽人客人分处，民风尚武，而且身藩熟藩又居其中，被认为是南治之地。因化行抵台后，就以德教治民，教民以礼让，并且说服藩人。当时朝廷正在讨论台湾府是否逐城，因化行以地多浮沙，容易震动，且机子不固，建议不可逐石城。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台湾属衙只建木城。因化行随即遵照命令，下令部署还植树木以成木城，竟然数日之间就竣工，展现了他的领导能力。以往有关台湾逐城的研究，颇多主张清廷消极制台，不鼓励汉人移民台湾，因此无逐专石城的必要。同时也考量万一叛军占据了专石城，清廷平乱就 不容易了，必须大费周章舟车兵疲马困才能够平定这个叛乱因此主张建筑木栅或以为赤竹为城。但在本处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这种说法就是因化行以台湾多泥沙、易地震等不利地理条件，主张修筑木栅城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看法因化行除了修筑木栅城外，还设置营垒，修缮兵甲，并勤于练兵使得府城成为海外的军事重镇据说董太妃正是王朝的董太妃不喜欢庶出的郑克璋，所以他在北园别馆安排矮黑人火枪队逼迫郑克爽上吊自尽。那自从郑克爽自杀之后，北园别馆也频频闹鬼，出现许多灵异现象。1690年，康熙29年，因化行为了化解北园别馆的戾气，于是与台下兵备道王孝忠商议，将该地改建为佛寺，以镇煞气。因化行率先捐款，其他文武官员亦纷纷响应捐奉。其后故宫兴建佛寺，次年四月竣工，命名为海会寺，也是台湾的第一座佛寺。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海会寺更名为开元寺。开元寺至今仍存也是国家的二级古迹。再来，最初正式政权发行永历前，台湾纳入大清版图后，有司就建议另外铸钱，户部遂颁布台制钱式。由于台钱较小，不能流通于各省，商旅如果获得台钱也必定要降价来交换。

银两啊，因为官方的这个价，这个标准的这个价格是1000钱来换啊一两银两，可是拿到台钱，大家觉得台钱不值钱，所以可能要降价到2000钱、3000钱才能够换一两白银。直视之故，台钱越铸越多，而钱就越来越贬值。其后，一两白银竟然可以换台钱3-4千文。当时候，兵饷采取银七钱三的比例来发放，强迫军人接受台钱。军人拿到台钱以后，欲与官方的规定的价格来购买东西，可是民众嫌台钱不值钱，多不愿意与之交易，导致军人怨声载道，几乎要发生兵变。英化行上奏总督巡抚，建议停驻。总督巡抚均充耳略闻。之后，英化行调任襄阳总兵，觐见了康熙皇帝，才有机会向皇帝说出他的弊害。康熙皇帝听了之后，十分错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在任台湾总兵时不说？”英化行回复说：“我是一个武臣，按照规定与惯例，武臣不得议论钱粮米谷之事，所以我就没有上奏给这个皇帝。”康熙皇帝于是将此事交给户部来讨论，户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取消发行，其后再交给闽浙总督福建巡抚来检讨，终于停住了台钱。停住之后，交易秩序也才逐渐稳定下来。康熙30年，也就是1691年，英化行移镇襄阳。不久，陕西省发生干旱，米价腾贵，不少人颠沛流离他乡。康熙皇帝命令襄阳官府发米20000担，透过陆路运抵西安，同时派遣大学士德珠及总督丁思孔前往督促水路运输，并且护送流民返回陕西，才解决了灾荒流民的问题。1693年，也就是康熙32年，英化行改任山东登州总兵，其后再改派前往宁夏来任职。1696年，也就是康熙35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噶尔丹大约是在今天新疆的北疆这个地方。英化行奉命随行参加征战，在康熙皇帝亲征底下，噶尔丹节节败退，死伤整界。班师回朝后，康熙皇帝论功行赏，英化行被评为首功，受到极大的褒赏。次年，康熙皇帝西巡宁夏狩猎，英化行率部亚营。康熙皇帝见到英化行的部队兵强马壮，乃命令他率军随同昭武将军克斯克出塞征讨噶尔丹。不久，英化行又被授予参战军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荣誉，
因为这

这是绿营总兵第一次有人获得此一头衔。其后英化型的军队与大将军费扬古部队会师，追逐噶尔丹至外蒙古杭爱山以西的红郭罗阿济尔罕这个地方，噶尔丹走投无路底下被迫自杀，英化型也回师宁夏。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英化型升任广东提督，他奏准恢复本姓，朝廷亦对莫昭多战役续功，英化型因功授予了云继位的世职。1700年，也就是康熙39年，英化型因为下属游击官骚扰黎族，导致黎族叛变，受此牵连，英化型被降级留任。次年，瑶族再叛变，英化型率总兵刘虎、副将林芳等人率军平乱，但是副将林芳及许多部队阵亡。康熙皇帝乃命满人松柱为广州将军，命令广东提督英化型及广西湖南提督各发兵配合征讨。1702年，也就是康熙41年，英化型等部会师连州，瑶族人惧怕，于是绑了李贵、邓鄂等人献给官方。英化型除了处决首要犯人之外，其余叛军全部给予招抚，获得很大的这个成功。但是不久，朝廷追究英化型、刘虎未能拯救副将林芳的责任，总兵刘虎遭到罢职，英化型也被迫辞官退休。1703年，也就是康熙42年，康熙皇帝巡视西安，英化型迎接拜见。康熙皇帝念在旧情，就赐予英化型的儿子四等侍卫。1710年，康熙49年，英化型病卒，终年68岁。英化型除了打仗很厉害，他也爱好文艺，他在军中经常手不释卷，退休之后居家也以诗酒自娱，绰然有儒将之风。英化型亦擅长书法，其所书的王羲之兰亭序十科至今仍存于西安碑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武将阮蔡文的故事。阮蔡文出生于1667年，卒于1716年，他榜姓蔡，所以原本叫蔡文，之后恢复本姓阮，也被人家称为阮文。但是阮蔡文觉得蔡阮两个家族对他都有很大的恩惠，所以他等于是创了一个复姓，所以他就被人家称为阮蔡文。阮蔡文字子章，号冠石，福建省漳浦县人。阮蔡文幼时随父亲移居江西南昌，11岁就能够组文，然而他性情刚猛，喜好舞刀弄枪，邻居还

哎，童，颇为惧怕他。13岁时，阮蔡文考中秀才。1690年，也就是康熙39年，他又通过乡试，取得举人的功名。然而，其后数度前往北京参加会试，都未能获得录取。于是，他放弃了科考，转而钻研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重视海陆、海物、沿海地形及岛屿形势的考察跟研究。1707年，也就是康熙46年，阮蔡文受到福建巡抚张伯年的邀请，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他讲学了5年之后，因为母丧，才返回故乡。1712年，也就是康熙51年，阮蔡文随御史陈汝贤出海招抚海盗，成功招降了山东海贼陈尚义及其党羽，立功获得康熙皇帝的召见。康熙皇帝询问他沿海防务，阮蔡文条奏甚为详细，深获皇帝的嘉许，于是被拔擢为云南陆凉州的知州。不过阮蔡文并未成行，其后他在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的保荐下破格被任命为厦门水师提督中营参将。阮蔡文在厦门参将任内力除盗贼，并且尽力化解外国通商世博与当地民众的冲突，政绩为人称道。1715年，也就是康熙54年，阮蔡文调任台湾北路营的参将。他上任后就着手整顿营伍配备及巡视沿海防务，他还增置要地训堂，使得北路的营务为之一新。此时诸罗县知县是周宗宣，阮蔡文与他一见如故，两人于是通力合作，约束部署不可扰民，同时还虽抚藩人，捐奉铸建学宫，还有城隍庙。再者，阮蔡文还亲自教授藩童，他召集涉学的藩童坐于幕下，藩童参见大人，十分的害怕。阮蔡文为了要安抚他们，就跟他们说：“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老师。”阮蔡文对于能够背诵四书的藩童，也给予奖励，就赠送他们布匹及食物作为奖励。他还跟藩童讲述孝悌耕田之道，藩童们都觉得很有收获。当时候台湾北路地方千里，半县以上都是北路，半县就是今天的彰化，北路呢番多民少，那大渡牛码头就是今天的清水，吞霄竹堑朱处，山川澳域水土苦厄传染病很多而南坎淡水穷年阴雾，常常下雨，罕见晴日，
尤其

是硫磺毒气熏蒸，非身强体健者难以生存，故正式政权时乃将北路作为流放罪犯及战俘的地方。1710年，也就是康熙49年以后，台湾北路设置军营岗哨，但驻兵往往不敌瘴疠之气，使病比例极高，故历来也很少有参将亲自巡哨。为阮蔡文不顾反对，执意亲往淡水视察，以知悉实情。阮蔡文自带帐篷，准备干粮，从诸罗出发北上，渡过浊水溪、大渡溪、大甲溪，再经过通霄、后龙、竹堑、桃园仔，直抵淡水、基隆。阮蔡文沿途抚慰原住民族，排解民怨，深受民众的爱戴。阮蔡文在巡视途中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好，之前玉台的官员他们以写文章来叙述所见所闻，叙述台湾的山川风土。可是阮蔡文呢，是吟诗来记述各地山川气候风土民俗，并且抒发感想。他写了《大甲赋》《大甲溪》《竹堑》《通霄道中》《虎尾溪》《后龙》《后龙港》《淡水》等著名的巡行诗作，这是蛮特殊的。那在这些诗作当中，他的《竹堑诗》详述了当时竹堑的地理位置、耕垦状况，以及汉人侵垦原住民土地的情形，是一篇记录竹堑居民生活的珍贵史料。该诗全文如下，他写道：南坎之番赴淡水，中港之番归后龙，竹围周围三十里，竹堑周围三十里啊，竹堑城周长三十里，风江不大介其中啊，声音略与后龙异，土风习俗将无同啊，就竹堑城、竹堑社啊，或者是汉人哈，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与后龙啊是有很大的差异。好，那以往呢，年年补鹿，丘陵比，今年得鹿食无几啊。以前呢，汉人还没亲垦之前呢，这个地方要补鹿很容易堆得满坑满谷啊哈。可是今年呢，却狩猎这个鹿没有几头哈。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鹿场半被流民开啊哈。这个原始的鹿场一大半都被汉人的流民啊给开辟了哈。然后开辟了之后呢，就是一麻之余兼一黍哈，种麻之余还兼种黍，这个小米啊。番丁自习亦躬耕，以前这个原住民啊也自己来种田，但是他们的农具啊是铁锄、掘土、井寸许啊，他们用铁锄啦哈，但是这个挖掘了100次也不及啊这个汉人的这个犁啊挖得深，所以说摆除

籍一离身啊，哪得迎宁续妻子啊、哦？所以这个原住民他们这个种田啊、哦，收获根本不多，没有办法

点厚啊，哈、哦，穿起来呢不贴身也啊、不舒服，哈、哦，齿部为堂露双皮啊、哦，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布啊，但是这个布不多啊、哦，所以呢，哎，这个双腿啊都啊、露出来了啊、哦，那四处拆摇各有邦啊、哦，足欠穷穷一色耳哈、哦，然后。雀巢呼耳为鸠居啊，雀尽无巢鸠焉席啊。说这个汉人啊，可以说啊，鸠占雀巢了哈、啊。好，所以他这个竹堑诗，可以说把上面的居民啊生活的状况，以及汉人来之后的一个变化，哈、啊，写的相当的哈、啊、清楚跟详细了哈。啊再来啊，阮蔡文的文章还有一篇很感人的，就是《寄淡水将士文》啊。好，那阮蔡文的最终目的地是淡水，他终于到达了。那他在这个淡水寒风阴雾间发现了荒冢累累啊，哇，发现了很多的坟墓啊。那问别人啊、哦，就说是西来的将士，问之皆西来将士哈、哦。那阮蔡文有感于这一些将士，来到台湾戍守啊、哦，巡视，可是却没想到埋骨这个淡水哈、哦，所以他非常的感慨，就写了《寄淡水将士文》啊，阮蔡文写这一篇文章，就是来祭悼这些死难于海角他乡的无主孤魂啊、哦，就是诗里面、文章里面所谓“耳目在前，无能续耳余生”啊、哦，我来在后，聊云未耳于死啊、哦，就是说，这些将士啊，生前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啊、哦，然后我现在来了啊、哦，来了啊、哦，那他们已经变成了哈、哦、荒冢累累哈、哦，也只能呢写一篇文章啊，来安慰啊、哦、这一些孤魂已死的这一些孤魂哈、哦，所以这个阮蔡文就深深的悼念。这一些保卫淡水的将士，同时也表达了后来者的感恩之心呐、啊，啊，那阮蔡文这一趟啊巡视淡水的行程啊，不听同才不听部署的劝告啊，果然呢，他也深染了这个瘴气。啊、哦，结果就生病了啊、哦！虽然朝廷已经发布啊、哦，他要升官了，他要升为福州城守营的副将啊、哦，即将要到北京述职，要到北厅避见皇帝啊、哦，聆听训示。可是，在途中的时候呢，突然就病没了哈。哦病死在这个宿迁啊，年纪才50岁啊，令人颇为的这个惋惜与不舍啊。那我们今天啊介绍了康熙年间，也就是大清啊刚把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啊的三位武将。哦、因为刚纳入版图，所以对于这个镇守啊、哦，镇守这个台湾稳定社会秩序，这三个武将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哦。那像杨文魁，对不对？他就建立了台湾的军事体系啊、哦，然后勤练兵马啊、哦，然后自奉简朴啊。啊、吃饭只吃这个腐菜，非常的廉洁、啊、那对于

错误的政策他也勇于呢这个指正啊、哦、例如这个兰里破肚总兵兰里建议实施军屯，他就认为这个要夺老百姓的田地，而且军人军眷也不愿意来这个屯田耕种、哦、所以他觉得不可行，所以他就跟康熙皇帝、哦、上了奏折、哦、那康熙皇帝也从善如流，就取消了军屯。那再来就是这个殷化行、哦、殷化行呢他是在这个平定镇压三藩之乱、哦、崛起，那所以呢有功劳升任这个总兵，那升任总兵呢就被派到台湾来了，他担任了第二任的台湾总兵、哦、那他来这里、哦、要维护台湾的这个治安跟社会秩序、哦、因为台湾呢这个地方、哦、有闽客不同族群，有这个原住民生番熟番、哦、所以被认为是难治之地啊、哦、那殷化行来这里就是用武力这个镇守，但是他也用这个德教来感化人，然后教大家要懂得礼让。好，那值得注意的是，好，以前有关台湾啊这个逐城政策，啊，一般都认为是朝廷，不愿意汉人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所以也不积极要建一个砖石之城来保护这一些移民。哦、然后相反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砖石之城如果被叛军占领，那要平乱就倍增困难，那调动大军渡过黑水沟又要劳民伤财、哦、所以以前是研究是觉得、哦、忌惮台湾人，所以在这个地方的逐城政策不主张逐砖石城，而是木城或者是这个赤竹啊，赤竹的这个城啊。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殷化行的另外一种考虑啊，这种考虑就是基于地理条件啊。殷化行指出府城这里啊、哦、这个泥沙多啊，又有地震啊、哦、所以基址不稳啊、哦、地理条件不佳，所以他建议不要筑砖石之城啊、哦、这个是客观的地理条件，那前面呢是主观的统治政策啊、哦、所以这有了一个啊、哦、不同的一个说法，有关台湾的逐城啊，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哈、啊。好，然后呢，殷化行离开台湾之后哈、啊，那其实他在对于平定噶尔丹啊的噶尔丹的这个叛变哈、啊，他就有很大的功劳哈、啊。那所以殷化行后来也升到了这个提督了哈。啊，不过后来因为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这个黎族还有瑶族的这种少数民族的叛变的问题，他被啊被迫这个罢官了哈。这个是殷化行啊，第二任啊台湾总兵啊，他的一生了哈。好，那第三位虽然是参将，可是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哈、哦，这个参将也非常的有才气，他就是阮蔡文啊、哦。那阮蔡文来担任啊、哦、台湾北路的这个参将啊、哦，除了建立台湾北路、整顿台湾北路的军事体系之外。

0: 另外他也跟这个文官诸罗县知县，也就是管这个这个台南以北的这个诸罗县周宗宣知县周宗宣通力合作约束这个部署不可以扰民，然后要说服这个原住民族然后阮蔡文也亲自来教授这个番童然后还安抚这个番童说，很亲切的跟他们说不用怕，我就是你们的老师那对于番童如果读书有成绩，他就会送他们布匹食物当作奖励所以这个阮蔡文也是非常亲切对原住民族非常亲切的一个武官好，然后呢，这个阮蔡文身为北路参将，所以他想要抵达这个北路的最北边淡水基隆，可是这个基隆淡水这里可以说这个风土非常的恶劣传染病极多所以连一般身强体健的宿族听说要被发往这个淡水都痛哭流涕不愿意去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很多就染病死掉了那阮蔡文身为北路的参将北路的武官的主管，他当然要去看那他去看，他很了不起的是他竟然吟诗把北路的山川气候风土民情写下来了，用诗把它写下来了而且相当的精确，尤其是原住民遭遇到这个汉人的侵垦他把它记录的非常的这个清楚，尤其是那一句路场半被流民开就是说原本原住民族的路场结果被汉人这个侵垦所以导致呢以前捕鹿满坑满谷可是今年呢却抓不到几只鹿好，然后呢也看到了这个番丁原住民他们的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然后现在汉人呢引进了这个犁取代了这个锄提高了这个耕作的效率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产量这竟然在阮蔡文的诗文里面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些诗那尤其是感人的是阮蔡文呢有感于这个从大陆来的将士竟然埋骨在这个淡水所以他为了慰藉这一些将士，所以他写了一篇祭文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呢来到了淡水也真的身染了瘴疫，最后呢也因此就病情严重，然后再前往京师准备要聆听皇帝的训示，要去接任福州城守营副将的时候突然就去世了那才50岁令人非常的惋惜。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康熙年间台湾刚纳入版图，还好有这一些武将来稳定台湾的这一些社会秩序治安，所以让这个汉人垦民才可以渡过黑水沟来台湾开垦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智谢谢您的收听。
1: 再次感谢赵佑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在那个清代时期的台湾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有很多的史料都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一些建设到现在都还有一些蛛丝马迹可追寻，甚至有一些书籍，有一些文史的资料。当然如果朋友们你希望能够了解的更多，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今天要播出的这一集的预告当中呢，赵日志老师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精彩的图片，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内容。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你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古月照京城这个系列可以被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京城的安金水鼠的专题今天就到这边，感谢朋友们你的收听，也感谢赵日志老师的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上一周我们访问的罗伯兹·里亚敦博士的生命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大概再简单分享一下。因为他13岁就学会上台演讲，而且这个公开演讲的是针对成年人，还不是小孩子哦，哇好厉害哦。然后17岁就出书了，那他的书呢是那个销售量超过150万册，所以他后来也成为也全球基督教界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公众的公开演讲的这个演说家之一。那我们上一周有讨论到，就是分享他的父母虽然离异，可是他还是在一个满满爱跟有学习典范的家庭当中长大，所以他的外公外婆本身是牧者，所以也因为这样让他耳濡目染，而成为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当然他的天分是神所恩赐的啊。那另外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学习力非常强的人，所以也从小奠定他在学习这一块知识的增长，所以也让他能够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不同的知识，所以让他后来也可以出书哦。我相信今天我们非常兴奋又再度难得邀请他来到节目，我们就请罗伯兹来问候一下全球。
1: Good to be with you again.
0: OK， 夏薇
2: 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肖薇来帮我们做翻译，要不然我们就听不到原汁原味了哈。那我想我今天有一个感动，非常好奇，就相信罗伯兹应该还是个单身的一个男孩啦哈，单身的有价值的男孩。那对于婚姻，想听听他有什么看法？因为在台湾来讲，目前不婚的很多。好，那我觉得不婚跟上帝给予的婚姻是不一样的，好，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罗伯兹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婚姻观？
2: So could you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然后呢，刚刚呢有提到说，哎呀，他在这个你看他已经成为那么成功的人，他认识的很多名人也好，或是甚至有些身份是国王的哦。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罗伯兹李亚敦，我们的翻译是林孝威 Liniman。 我想刚刚我们听到罗伯兹的一些分享，你应该会觉得哇，一个顶尖成功的人物其实他要学习的东西跟我们是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要怎么去对有钱人跟没钱的朋友这方面的选择，他还是要始终如一，而且是同样的对等对待，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当然他有了钱，他如何去理财，这又是另外一门学问，而不让自己的生活的方式陷入就是一种奢华，或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在做什么事的，我觉得这才是不一样的一个情操那诚信的这一部分其实才是生命那我想罗伯兹因为从小就在神的教导之下，所以他的好朋友就是上帝，我相信他一定是什么问题都去问上帝。那我接下来要请教罗伯兹，因为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段，我想请教罗伯兹，就是说上帝在你面对一个青少年的事工上面，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或者是负担？
1: 这是青少年的事工吗？
0: 对对对。
1: Do you have any thought or do you feel any burden about the teenagers' ministry?
2: Well, I think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orld are going through a lot of challenges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culture and politically speaking in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So that affects the young people. One.
1: 首先我认为这个青少年是承受了很大的一个冲击这是第一个我认为的。
2: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we have what we call woke culture. Is that the same thing here in Taiwan? Woke culture. It's the culture that is transgender. It's the culture that is all of that world.
1: 在美国的话现在青少年很大的一个就是他们叫做 woke 文化，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变性啦这样的事情。
2: A lot of that is against nature, actual just natural law, and then human behavior is taught differently. It's very negative in my opinion what's happening to our young people being taught this woke type of disposition.
1: 很多事情都是跟自然是相悖的那现在的年轻人很多被

学习功课应该不输给我们，他付出的代价也应该比我们更多。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成功者还可以这样享受他的生命，而且生命的这么自由，在真理里面活得这么自由，真的是让我们称羡。我们也祝福全球的听众朋友能够像罗伯兹一样来享受，在宗教里面享受这个自由跟这一份祝福。祝福大家都喜乐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前几个礼拜是介绍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大部分是盛世的朝代，唐朝。这个唐朝不仅是在中国是一个光逼四表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朝代，同时呢全世界也是非常出名的
1: 唐人。
0: 对，唐人到今天大家都纪念这个朝代。那我们上次谈了除了唐朝本身的一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外，我们还谈了他的前朝跟后宫，这个是涉及人的故事。那好像还蛮精彩的啊，我们
1: 是
0: 像捞过界去做去拍连续剧一样，是吧？
1: 是的，后宫啊，
0: 后宫跟前朝的，对，还有前朝的党争啊之类的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顺带的谈一下唐朝的社会情况。
1: 是，
0: 就是除了那些在这个京城里头非常比较一个阶层的人之外，我们来谈一下大概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我们想想当时的唐朝是处于西元的大概第七到第九世纪这样一个时间段。那当时这个社会是完全的封建的农业社会呢，还是说这个社会有了一个比较不同的新阶层兴起？我们想想唐朝在当时呢，应该大部分的人民还是希望是以农立国，是农民蛮多的。但是呢在这个社会阶层里头，除了在京城在朝廷的那些人之外呢，他其实是有很多著名的世家大族。那这些世家大族呢，他们是一个传习了很多的这个土地，传习了很多的财富的这些世家大族。但是因为唐朝的一个特殊性呢，就是当时有比较普及的教育，还有科举啊。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来讲他们的贡举制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有一批寒门之士，就是他们来自于非常平民的阶层的人，因为他有了晋升之道，他是读书受教育，然后呢而且他们很努力，所以呢他们慢慢的通过了这样一个公平的考试跟权序制度，他们也可以做官，也可以教书。那这个阶层呢，这些从寒士出来背景出来的这些人，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他们的阶级就叫做士族，士是那个受教育的读书人的那个士族。

0: 所以这个士族的阶层慢慢的兴起，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对不对？
1: 嗯，
0: 因为除了朝廷中的后宫的这些贵族大臣之外，除了以前的世家名门望族之外，也兴起了我们还没办法说他完全是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纯粹是因为受教育改变了命运的这些人，所以在这个唐朝这个时代呢，他们慢慢兴起了这样的一个阶层。而且我相信哦，从他们的明君朝，比如说唐太宗那个阶段就开始了，有一点他们觉得世家大族这样一个传统的门阀的这样的一个阶层是对社会是不利的，所以他们非常鼓励，他们用各种的方式，用普及教育的方式，然后用他们的印刷术印了很多的书籍，让这些比较贫寒的人他们依旧有晋升之阶，他们可以进到朝中做官，然后也开始呢可以掌握一些政治权力，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中产阶级慢慢兴起的一个很好的现象。
1: 是，这个就叫社会流动。
0: 是的，
1: 就是这个从下层透过教育考试选拔人才，这种社会流动就是好现象。
0: 是是，
1: 否则的话就是都是靠你出身靠你的家世来决定的。
0: 对， 对， 对， 对。
1: 那么另外唐朝的话呢，这整个社会呢它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相当的国际化了，也可以说啊，
0: 是的，
1: 当时也特别讲到胡化，好像西域啊北方的这些不同于汉族的人那么在这个唐代特别是在京城长安活动，就形成一个胡化的现象，也
0: 是
1: 当时社会一个特色的。
0: 对，我记得上一次我好像也介绍唐诗那一集里头讲到李白，他就是有胡人的血统，他的那个家族呢，他后来我们就在想说他是那样一个浪漫诗人，那也许他的血液里头是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草原民族的那样的一个怎么样基因在里头吧，所以他们可以产生那么多浪漫的诗篇。
1: 是，所以李白他对于胡人的这个在唐诗里面，他的诗里面呢很多就是提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胡姬这种名词，就是胡人女子在长安或者在唐朝的某个地方，他们多半是经营酒家酒店，所以这个胡姬的诗在李白也写过好几首我这边念一两首大家参考一下比方说有一首诗里面他说，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影，就说细雨下这个下小小的雨的时候他就骑着马挥鞭，然后就到了胡姬的店。我想这个胡姬就是到了胡姬开的酒店，到里面去喝酒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这个潇洒的一个诗人。
0: 是。
1: 另外有一首诗里面又提到胡姬，他说胡姬貌如花，当如笑春风在唐朝诗人的笔下，胡姬一般就是非常貌美。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完全真实了但是就是有一个想象，把这个胡姬都写成非常自由、非常美丽，然后活泼能歌善舞好像是跟这个客人呢很容易就那个这交朋友这样的一个性格那我觉得这也很好，就是说它可以带来一种
0: 民族的活化，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形象，从胡姬这个可以看出来。
0: 对，其实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常常会谈到什么唐朝豪放女，就说他们的那个是风俗呢受到胡人的影响呢，他们那个传统的礼教观念就比较淡薄而且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而且男女的地位不是像前朝或者后世那么的悬殊，他们好像有很多女性的这个在很多的地方是兴起他们的地位，尤其在后宫我们也有

0: 有过皇女皇帝，也有过女官，也有过很多的公主，他们当时好像在道观里头长大，所以呢他可以接触到那些学生，因为以前很多的这个寺庙其实是一个藏经阁，很多的士子会去那边读书，所以呢他在这里头的男女的礼房的那个概念就不像过往那么严谨，所以呢在那个时代呢是妇女的社交生活比较开放而且自由的，那更是你如果看他们唐人留下来的画呀，留下来的那个雕塑，其实有很多胡人的那个形象啊，而且他们穿衣服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胡风在他们的那个时尚里头，他们流行穿短衣窄袖的胡服，不像我们以前都穿的长衣然后长袖是吧，然后他们当时的时尚呢也喜欢戴胡帽然后穿皮靴，这都是西域风情了哈，而且他们吃东西呢也在后世看到他们的描述里头，他们也吃那个西域他们来的吃那个胡麻饼啊砂糖啊，葡萄酒啊，这些都是来的，来从西域来的。我们上一次讲唐诗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什么葡萄美酒夜光杯，这都是西域的风情。那在谈到他们的舞蹈，西域也传进来，有一些什么胡腾舞啊、胡旋舞啊，都是很受欢迎的啊。那在宫廷里头，他也会奏的是胡乐，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胡风的影响之下，唐朝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朝代，它比较比较不受封建礼教的那样的束缚，当时他们常常谈到琵琶的乐声，其实琵琶也就是从西域过来的一个乐器。所以在这个后世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不仅是庶民，他对于贵族也对于朝廷甚至君王他有了深刻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北雅其实深入了各个阶层，这个大唐的内部的每一个阶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活泼的时代，他们的文化也是真的是非常活泼。
1: 对，所以有一首唐诗里面有两句就总结了这个当时胡化的现象啊，他说胡音胡乐与胡旗啊50年来尽分破。啊，意思就是说，这50年来啊，到处都看到胡人的音乐，胡人影响
0: ，
1: 这些服装啊，这些，所以可见这个胡化这个社会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啊。但是我觉得这在文化上对社会上是个好事情啊，
0: 是，
1: 因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不断有新的那个成分养分进来啊，就像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当时人家很爱用一个名字叫做西化啊，欧风美语西化啊，那就像胡化西化，这那么到了今天没有人再说这些是西化的了，因为这些东西也融到我们
0: 的
1: 这个主体里面去了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断的纳入这个新的成分啊，这种唐朝这种开朗的胸怀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吧。
0: 是，我想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里头，当你外来的养分进入到这文化，同时呢大家都慢慢的就是大家都喜好能够沾染这样的文化的一个熏陶，我看到这样子也就助长了一个文化的发展。那同时当时除了吸取，其实唐朝也给予很多，是吗？那个时候他对于新罗，就是韩国，他对于日本，他们有很多的这个文化输出，对不对？在他们的文化里头，除了汉字的输出以外，他们的旧文化都是有以汉字为主啊，然后还有宗教，还有这个就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建筑，我相信都是在这边也有一些文化输出除了新罗日本还有安南就是越南中南半岛那边的都有输出，所以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一个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在唐朝看到的他所谓的光披光背

0: 四表或者光披四表这样一个形容，说那个时候那么灿烂的文化，那是唐文化，等于是到达了邻近的各个国家。当然经过丝路，它也有很多的东西输出，它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印刷术，输出了中国的丝绸，还输出瓷器，还有它很多的这个商品也出去。所以当你文化有这么大的活性在这边流动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宁。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这个青春舞曲的这首歌是不是也很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很活泼的感觉呢？
1: 是啊，好像唐代的文化。
0: 对，的确是
1: 青春啊，充满
0: 又新鲜又有活力，然后呢也好像来自于外国的文化，也注入到这个中土的文化哈。所以呢我们先谈完了这个，我们再谈谈从唐朝的本身，他们也发展了非常伟大的一些艺术的这样的成就。那请老师介绍一下吧。
1: 我们想到唐代哈，这个当然文章那些诗啊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有一个艺术在唐代是大放光这个光彩的，就是书法啊。
0: 是的，
1: 这个书法的艺术啊可以说到唐朝已经到达顶峰了吧。
0: 是啊，
1: 那个为什么唐代的书法会这么发达哈？有很多的因素，比方说第一，它是一个安定繁荣的一个这个年代嘛，啊，这个安定繁荣，我想一

0: 切的艺术也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唐代这个贞观之治啦，开元盛世，这个我们都介绍过，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安定繁荣啊，可以让书法这个发展。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帝王的提倡，特别是谁呢？就是唐太宗啊。
1: 是
0: 唐太宗本身非常喜好书法，而且他也能写啊。那他最喜欢的是谁呢？就是王羲之啊。
1: 王羲之、啊、
0: 我们知道王羲之是这个、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书法家。那特别王羲之留下了一个字，一个作品叫《兰亭序》啊。
1: 是是，那个、
0: 兰亭序。那么
1: 千古出名、
0: 对对对。那么唐太宗呢，就从做这个。就是这个还没有即位以前，他就不断的就想要得到这个《兰亭序》的真本啊。
1: 哦，是。
0: 那么后来啊，这个当然现在也有人写成小说了啊，写成历史小说啊、这两年这个叫做这个也是蛮精彩的啊。当然这个小说毕竟不是历史了，
1: 是、
0: 啊、就反正就是说借着这个唐太宗这么爱《兰亭序》啊，发展出来一个小说的一个内容啊。
1: 嗯，
0: 那听说啊，这个也传说，最后唐太宗也把这个《兰亭序》呢陪葬了啊，这么、这个、
1: 哦，他是拿到了，他去追寻
0: 这
1: 个
0: 这个说法、嗯。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么爱书法的一个帝王，所以他在这个朝廷里面也设了一个弘文馆。这个弘文馆呢，当然鼓励读书啦，那、其中也包括了栽培书法家啊，
1: 是，
0: 就是有这个，所以你就是当时你说只要把书法写得好，你就可以这个等于就是出人头地了啊。这个它是当做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上升的道路嘛啊。
1: 是，
0: 我就想到说，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家长也常跟我们说，你字要好好的练啊，你写了一手好的字啊，对你将来发展是有帮助哈、啊。所以我们从小教育上也是看重书法的啊，写小楷，写大楷。
1: 对，您说到这个，我就提一下过去呢，他这个三省六部下面那个六部有一个吏部，就是专门做全序考、就是等于是科举里头他们负责的单位。
0: 书
1: 派，然后他有几个、有几个科目哈，他考试的科目叫身体的
0: 身，
1: 言是口，那个说话。然后书是书法，
0: 就是书法了。
1: 然后判就是他能够判断文理、判案的文理。但这里头特别特别特别让我觉得惊奇的是，他有书法优美作为一个条件，
0: 对，
1: 他要考这个，他这样子通过了考试可以任官，这就是为什么以前做官的写字都写得好，
0: 对啊，
1: 是吧？
0: 基本的条件。那除了以上讲的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宗教的流行啊，也是有这个促成。比方说佛教、道教，特别是佛教的在唐代的兴盛呢，就很多要抄写经书啊。那么因为有一个宗教的动机，特别来说这个抄写的时候就是很虔诚，同时希望一笔一画啊，绝对不能够这个随便，就这样就培养了很多这个抄写经书啦这样的这个人才啊。那么然后唐朝的这些大官，这些名士文人里面、很多也都是这个跟佛就是信佛的很多啊。所以难怪啊，我就发现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这个所谓字帖啊，这书法的字帖啊，你看很多这些名家他们写的都跟寺庙有关。
1: 是
0: 啊，比方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当学生时候最常学的就是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啊，所谓颜体柳体。那么你看最常看到的那个颜真卿的字帖叫什么？多宝塔感应庙啊。那我们小时候写这个、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反正我们只是写那个文字嘛。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想这就是跟寺庙有关的啊，一个碑。另外柳公权的呢叫玄秘塔
1: 是
0: 碑啊，
1: 是，
0: 我相信这个玄秘塔应该也是寺庙有关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最常来练字的啊，这个都是这样。另外你像欧阳询啊，也是有这个画度士。

0: 舍利塔铭啊，
1: 对，他们是好好的写，我们后世就要去临摹。
0: 昭仁氏的碑，除睡良有梦法师的碑啊，就法师嘛，当然跟宗教有关啊。薛稷有性行禅师的碑啊，这个不一定现在看得到了，不过就是说，我就列出来说，难怪这些名家的这个书法，很多跟寺庙有关、啊、
1: 是。当时他们可能大家也流行抄经，他说除了修养心性以外呢、
0: 嗯、
1: 可能呢也有一些是作为赠送彼此赠送、
0: 嗯、
1: 或者是赠送长官的一个、
0: 嗯、
1: 一个礼物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风雅的礼物了哈，
0: 对，
1: 因为他至少字写得好，有收藏价值，
0: 嗯，
1: 那这是其实是一个好高雅艺术，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
0: 是，所以这些因素，当然我相信还有其他因素了，那个慢慢的就整个唐代的这个书法就非常发达。
1: 是，
0: 一般讲说初唐有四位啊，最有名的就是称为初唐四家啊，
1: 是，
0: 也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啊、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一些他们的代表作品，
1: 是
0: 啊，这些都是楷书吧，啊，就是唐朝还是以楷书、
1: 哦、那时候是
0: 楷
1: 书
0: 为主、
1: 哦、
0: 这个关于历代的书法有一句常常人家来这个提到的啊，我这个提供给大家说，晋朝就是魏晋南北朝，晋人尚韵啊，他们看中的是那个、
1: 嗯、
0: 气韵的韵啊，唐人尚法，就是这个法度的
1: 法、嗯、
0: 宋人呢、啊、尚意啊，就是那种、
1: 嗯
0: 意念的意，元明上泰，姿态的泰啊，这四句看下来呢，晋人上韵，唐人上法，宋人上意，元明上泰，这让我们看到叫唐人上法。什么叫法呢？就是说那个法度啊，也就是说写字呢有它的法度，而且是所以堂堂正正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唐朝的这个我们说的楷书可以说是、
1: 嗯、
0: 你抄经书也都是用楷书来抄，
1: 是
0: 啊，所以这楷书可以说是最代表性的，就
1: 是
0: 唐代的书法。
1: 难怪启蒙书法的启蒙常常是拿这些什么、
0: 嗯、
1: 颜真卿啊，或者、
0: 嗯、
1: 柳公权啊，他们的楷书当你的启蒙本。
0: 嗯、
1: 那我记得几乎在，也许是在五六十年前吧、
0: 嗯嗯，
1: 每个小孩子开始学写字的时候，都是拿这些字帖开始的。
0: 嗯，
1: 对，所以书法到今天好像已经不那么流行了。
0: 了
1: 那但是是很可惜的事情，这就跟文化诗词的这个慢慢的流失跟一样的，就是说现如今字写的好的，因为电脑打字太方便了，
0: 嗯、
1: 那个字写的好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年代，成长的年代呢，有不少那个去练字的人。
0: 是，因为练字基本上也是一种修养的功夫了。
1: 是，
0: 那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嘛，心正笔就正嘛，啊，所以心正笔就正，那么你把你的心端正了，那么写出来字就正了。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唐代的一种把书法当作一个修养的功夫啊。
1: 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哈，字如其人。的确，我也发现我们这样经、阅人无数之后，感觉那个人如果用手写字，的确跟那个人的这个样貌是很相似的。
0: 没错，
1: 他的个性、
0: 嗯、
1: 他的性格是急躁的，是平缓的，或者是他的修养怎么样，从字是看得出来的。
0: 对，现在比较不容易了，现在大家看到都是这个打字出来的。
1: 对，现在实在是很容易隐藏你的个性。
0: 对
1: 对
0: 对，
1: 以前我们在联考的时候都要写篇作文，那这个或者申论题，这些题目写出来，其实大家已经看得出这个人的字写得怎么样，也的确就是以前旧科举的时候他要考察的书法。我们今天讲句笑话，说今天为官的这些大官们有几个人字写得好，以前他们到哪个地方都会提个字、
0: 啊、对对，
1: 让大家看一下，现在很少人胆敢这用书法提字哈。
0: 现在大概就是那个电脑的字了。
1: 对，很少，真的很少。他们我的确最近几年没有看到特别哪一个做高官的他们的字写得非常好的。对，这个很可惜，也是一个流失的艺术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唐代这个
1: 艺术
0: 历史里头这个非常光辉的一页书法史、
1: 嗯、
0: 那在这个书法史留下了非常多让我们年轻人这个描临摹的这个字帖，因为他们在、嗯、楷书的这个发展上头有一个非常辉煌的一页。那我们谈到这一点，我就还想回来谈一谈唐代的科举制度、
1: 嗯、
0: 因为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划时代的一个改革啊、
1: 嗯、
0: 那科举制度呢大家常常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考试为什么科举一定要废掉，很多人说要废掉，那但是呢它行之有年，几乎也有1700-800年的历史。那唐代的其实的科举呢，除了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作为考试的一个内容，他要考四样东西是吧，就尤其是他们的文官考试要考这些事情。那我更完整的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他们的贡举制度。贡是朝贡的贡、
1: 嗯、
0: 举就是科举的举。贡举制度呢，这就是他们考出来的来源有两种，应考的人呢有贡人也有举人啊。那这个两个不同来源，贡呢是来自于地方他们来应考的这些人，

那他们的国家呢，考试基本上一年一次，除了有特殊的，比如说叫制举，这是皇诏，皇帝下诏说征求，这个是完全不定期的，定期的是一年一次，跟我们联考一样，一年举行一次。然后呢，来考这个常举，就一年一次的这种常举的人呢，两个来源，一个贡人，一个举人。贡人是从地方来的，举人呢是从学校。当时他们教育已经慢慢普及了，他有州县学跟国子监这种教育单位，由那些出身就是被举就抬举出来参加考试的，所以他来了有地方的人，有这个学校推荐的。那这两个来源呢，他们考试呢这是分科的，就是说这个礼部啊，他们分科考呢，他有考明经科或者是进士科，那这种他们是分科考试，那个贡人跟举人就同堂，这是一个公开的考试。然后当时如果考了成绩优秀，他就等于考中了，那叫做及第。这个就是进士及第，这个或者是这个明经他们这个科目考出来通过了叫及第。做了这个及第的这个幸运儿呢，他们就会能够继续参加吏部的考试。前面讲的是吏部是一般性的哈，一般性的常举。到了你及第以后，你可以参加吏部的就是文官的考试。等到你文官考试了以后，你就可以被全选，全序部的全被全选出来。当你全选出来呢，就是要做官了。所以他这样一个科举制度呢，又叫做进士科。他这个进士科呢， 重大的官员呢，基本上都是起码要先是进士，就是 当你选科考试完毕的第一步，这是第一阶。在文官考试之前的一个进士通过，你一定非得是进士才可以有做文官的资格。那个时候其实不存在有去买，就是以前有买官呢、就是说他考是考不上的，但他就捐了一个，他付了一点 一些钱可以捐一个官过来。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存在这种事，当时只能凭考试。那个一考了就叫登龙门，鲤鱼跳龙门，就能够是 就被举进士是第一阶。你一旦能够过了进士这个资格的时候，你就有希望做官了。那对于韩氏来讲，这一招寒门就是他可以鲤鱼跳龙门，他就可以有了做官的资格。他的生命，他的命运完全改变。他可能以前很清寒，但是到后面他就有了被派那个全序部就可以把他派到一个位置上去，开始任官啊。所以当时呢，这些士人呢，过去在之前考试都要注重身家、身世、出身，所以在以前，在隋朝隋之前，他们都叫九品官人法。所谓九品官人法，就是说呢，你家里至少出身，你的氏族出身有那么个九品，那么这个九品里头，你允许这些人去考试。但是呢，在这个隋唐的贡举制度呢，任何人都可以自行报名，根本不需要你的家族怎么样，也不需要地方长官去推荐你去考试，去做官。所以也就为了平民敞开了这样的仕进之门啊。而且呢，同时皇帝的心中是他想压制那些世家大族，这世家大族已经在那边就是横行很久了，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变成一个进步的这个阻力，所以他让很多的，而且呢，第二，你又不是由地方官来推荐，所以地方长官的权力也不会漫无止境的扩大，因为大家都要靠这些地方长官来推荐入仕。所以现在有了这一批韩氏出身的这些进士们，为官的进士们，他们就可以加强中央集权，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朝廷的中央集权就是更强大，这是在唐朝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我觉得

0: 我们今天在在台湾或在中国还是以这个考试、
1: 嗯、
0: 一个公定的考试作为一个晋升的方式，它有它的价值、
1: 嗯、
0: 即使可能挂一漏万，可能有那个就是稍微不幸的就是落地的人，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里头能够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所以教育跟好的这个贡举制度造成了唐朝他们有众多的很优秀的文官，这是就是其来有自、
1: 嗯、
0: 因为他们首先的改革了他们的科举制度。那另外我还想介绍一个跟社会有关系的一个很好的制度、嗯、就是他们的土地制度、
1: 嗯、
0: 那个通常土地是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常常说哎呀中国是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那这个中国是大家以为土地都是国家的是共产制度，其实不是的。其实来自中国远古的历史，在很早的时候土地都是国家的，由国家去分配给人民。那在唐朝之前呢，它有叫占田制。那占田制呢，就是说这个男人呢就占70亩，女人占30亩、嗯、由朝廷由皇帝把这些土地分给人。后来到了这个北魏呢，他们就开始另外一种方式叫均田制度。到了唐朝又更加的把它分化，就是说这个国家皇帝才有权利怎么样去分这个土地给人民，而且他这个土地的去分给人民是有策略性的。尤其是一个国家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怕这些人是没有生计然后再继续作乱，所以他开始就把田分给人，当人去工作去耕田的时候，你脑子里头就是希望他长东西，长东西他的心思就不会去作乱，而且呢他努力耕种呢就是收割的多，他今年是个丰年，这个有很多的收获，对这个国家来讲他是收获的部分交给公家，自己留存多少，这样子的话对大家都有积极性，是吧？所以呢其实真正大家说哦，中国有一段时间他们的人民公社是完全失败，造成了10年饥荒，这我们以前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他们为什么会当时产生这样的一个悲剧呢？在那个阶段，在共产社会里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民没有耕作的积极性。所以当你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你要有分配给人民耕作，然后就是鼓励他有耕作的积极性，这才是一个成功的制度。好，那在当时唐朝的初年，我们不是讲到唐太宗他们有贞观之治，后来有永徽之治，那个时候最成功就是因为他把那个土地很合理的分配。当然呢他又改善了一点，就是说在以前是在北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更前朝了，孝文帝之前的他是男人女人都占田，男人多点女人少点。后来呢到了隋唐以后，女人已经不给田地了。在更早的时候，不仅女人有地，连他的奴婢连他的耕牛都可以分到地，但是到了后面唐朝他只分给男人，而且呢男人他有府兵制，这个把农民跟军队结合在一起，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方式。就说你呢平常是大家都知道在农村的人，我以前有一个在家里工作的一个女性，她是从乡下来的，她说我的家庭一年呢只有真正工作只有3-4个月，其他时间都在打牌，就是因为农民的生活就是春耕跟秋耕最忙，然后收割的时候最忙，中间是空到的。那你当你空闲的时候，如果是在府兵制结合的土地政策的话，那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学习军事，就是他要他的耕作跟他的那个军事的这个集结是并行的。那在他农闲的时候，他

我们就从事可能会移树啊，就是把调房的时间排出来，他就会调。他因为国家朝廷也很担心哪一个军长会做大嘛，所以他要把那个军队调动。

0: 府兵在年初人口还没有增加的时候，大家分配这个军权都军田都分配的很好像很公平啊，大家都有田。等到人口一暴涨以后，你国家的田就不敷分配了。那很多人分配不到这个田的时候，那你就是要有。就有人吃不饱了，有人吃不饱呢，他就开始要作乱了。那开始要作乱了呢，就发现说我们的军队要镇压这些人也不够了，那他就开始把那个，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召集，就是等于是募兵了，你需要一些钱去募兵来镇压这个民乱。然后这个募兵来的钱从哪里出呢？就要从赋税里头增加，就加税。只有加税才能够有裁员，能够可以把这个军这个动乱给压平。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首先你的地不够，所以才有民乱，大家吃不饱，有人有民乱。当你有民乱的时候，国家又发现他收税，从土地拿来的钱又不够，所以他还要去涨税。他把这个税一涨起来以后，人的生活就更困苦，那么民乱就更多。所以到这个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到了他中期以后，我们说哎呀，唐朝可惜了，盛极而衰。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我们该必须要说互为因果，同时呢也是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因为当你的一个问题出来，你拿另外一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就还是有后遗症，慢慢的越来越恶性循环下去，最后终至导致这个国家的覆亡。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0: 的确是。
1: 你用什么办法呢？用这个取代，用那个取代。
0: 对。
1: 你一个，
0: 然后每个问题都有后遗症。
1: 都有后遗症。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唐朝的很多制度啊，开始是很好的哈，府兵制啦，贡举制啦，只是说行之久远以后啊，慢慢它的弊病就产生出来。
0: 对。
1: 啊，所以就造成这个整个朝代的衰败了。
0: 是。那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想讲到这个经济政策，讲到国家的财政的负担，我认为每一个朝代是一直不停的在循环，而且我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当你走向一个败相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是不可逆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唐朝的最后的衰败，我刚才讲到有很好的制度开始，到后面不可避免的衰败。所以当时看到了这样曾经一个光辉灿烂的唐代，也是跟历代一样最后走至灭亡，所以这是很可惜的。那我们制度就谈到这边，因为制度的事情可能有一点硬，但是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摆在这边，大家可以有一点思考。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0: 迎您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魏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社会情况，但是有一点唐朝在这个开放的对文化非常开放的这个时代里头，他也真的迎来了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宗教。
1: 是，
0: 所以呢以您这个宗教史的这个特别的专家的眼光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唐代它有什么样的流行宗教在这个社会上，然后呢有多少的对这个后世跟对他们的政治的影响。
1: 好的，唐代的这个宗教也是很发达的，它有一些是以前传统下来的宗教啊，比方说这个道教啊佛教这些这时候已经都变成本土的宗教，但是这个唐朝还有了是外来的宗教啊，特别透过这个丝绸之路啊，从西方面再传进来的新的宗教啊，那所以当时就比方有这个三夷教的支撑啊，景教、仙教啊、摩尼教啊，这个都是这个新的宗教。
0: 夷就是外邦
1: 啊，外国来的啊，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要提的是里面的景教啊，景就是大的意思，好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叫的叫景教。那景教的我们现在对它了解是依赖着一块石碑啊，主要是依赖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啊现在放在西安的这个碑林里面，就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那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块这个碑啊。那么这块碑上告诉我们说景教是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啊，就我们如果换算成这个西元公元就是635年啊。
0: 哦，所以他这个大秦并不是讲的是秦朝，而是说
1: 不对对，是西方的，
0: 西方
1: 罗马，罗马、罗马吧，不是古代啊，它是西方罗马的。那么635年应该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个宗教来了。那么上面也说那么唐太宗当时很宽大吧，所以这个就特别派房玄龄宰相啊去迎接。那你看一个这个派子，等于现在派宰相去迎接这个这个宗教的传教师啊。然后就允许他景教在中国这个传教，同时呢也有一些奖励。所以大概经过150年以后啊，景教在中国各地当时有两句话嘛，法流十道，世满百城啊，所以十道百城都是形容这个普遍啊。
0: 是。
1: 没想到150年以后呢就是先立了一块纪念碑，叫做这个781年立了这个景教碑。就把这段历史啊，景教传入跟发达的历史记下来啊。没想到呢，这个碑立了以后啊，唐朝后来在这个唐武宗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就是要消灭。

0: 灭外来宗教的啊，这是消灭宗教的一个政策，所以到845年，景教徒就把这块碑、埋在地下啊，埋在地下845年、
1: 哦，
0: 这一埋啊，埋了700多年吧，应该是啊，埋了700多年，到了1625年，你看已经到了明朝了啊，唐朝埋下去，到明朝一个农夫挖井啊，是这个挖到了啊，这个一出土那不得了啊，原来开始也不晓得上面讲的是什么，啊，后来有些这个专家嘛，特别有些那时候已经有这个天主教的那个所谓传教士来了，
1: 是，
0: 经过考证，然后发现哦，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一支啊，等于跟天主教也有关系，
1: 是是，
0: 这个是景教啊。所以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景教碑文上的碑文来考察的话也没有错，因为提到基督教的一些最代表性的教义，比方说三位一体啊，这个景教碑上也有三一分身啊，三一分身，这就是三位一体的啊，那么讲到这个侍女诞生于大秦，这个就是讲了，我们就讲的过圣诞节啦啊，这个未出嫁未出嫁的这个女子叫侍女啊，侍女诞生，把这个圣婴圣这个圣子啊生下来，这侍女诞生啊，那么什么锦束告祥，就是天上有大的星来引导这个来讲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啊，什么马太福音啦，啊，那些
1: 耶
0: 稣这个降生的这个故事，全部跟这个非常吻合，
1: 是是，
0: 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上帝啊，这块碑可以说明什么呢？就到19世纪这个基督教传入中国，它不是一个西方宗教啊，不是一个的洋教，它其实老早在唐朝就一度叩门进入中国，而且普及各地啊，只是后来啊，慢这个消失了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我们作为这个传教的一个这个历史啊，是很值得我们了解的景教的历史，
1: 而且是有证据
0: 哦，这个绝对是证据，
1: 有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文物来告诉我们过去这个史实啊，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真是我再讲一遍，这个大秦景教流行
0: 中
1: 国碑，大秦是
0: 罗马，
1: 所以他讲到他的来源，这个景教是从罗马传过来，然后呢他是781年立的碑，然后850年埋于地下，
0: 845年
1: 埋于
0: 地
1: 下，然后又神非常奇迹的在1625年又重新出土，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让人听起来非常惊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
0: 现在看得到这块碑，现在还看得到，
1: 的确是，而且呢我们在想唐太宗是什么样一个开放的胸襟，在当时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尊敬的一个态度去迎接一个来自外国的罗马来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士，
0: 对，
1: 然后他能够让这个宗教在中国立足，然后慢慢的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一直留存在这一块中土，那我们真的思考起来，在今天我们也听到有很多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压迫，一个打压或一个限制，我们不禁要想说，一个太平盛世的皇帝能够有这样开放的心胸，我们很感谢他，他有这么一个英明的一个开放的心胸，那也同时呢我们也真的是不得不这感谢说，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所认识的神，他真的让这一切事情发生，那我们相信在长此以往，这样的奇迹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真的是祈求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印证，这么多的证据告诉我们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真的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对，我们到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很高兴能够谈到这一段历史，除了唐朝的辉煌历史以外，还有一个神迹般的历史，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在古往今来再会，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跟朋友您分享的是演员在舞台上所表现的水秀的表演。我今天呢想跟朋友呢仔细的来说，其实演员在台上表演的水秀呢有很多的名称，比方说上个星期朱老师的说佛秀而去，就是把袖子一抖，除了佛秀之外呢还有头秀，就是扔秀，也有抛秀，还有挥袖子，还有荡袖，还有背袖，还有翻袖子，还有扬袖，还有摆袖、折袖、叠袖、搭袖，还有打袖、绕袖、抓袖。你看看这么多的名词要在一个演员身上这样同时的表现，对，真的是不容易。
1: 当然某一出戏啊，绝对用不着这么多，
0: 是只是在那小地方还是需要用
1: 到，不是小地方，就你讲我们后来演一个角色，
0: 是
1: 如果脑筋很清楚的有这个像你讲出来这个诗集一样
0: 啊，
1: 它放在脑子里，你随便用一下
0: 啊，
1: 就是你舞台上的表演的手段
0: 啊，对，
1: 这就是你的包袱
0: 哦。
1: 嚯，他今天这个台上水秀真漂亮，
0: 是吧？
1: 是不是我刚讲我们打球都穿着厚点儿，
0: 是，
1: 那你忘了就这个同学演个戏，他在头上在台上片头了，盔都掉了，下来就给你勒得紧紧的，那盔头啊，也不给你放过去
0: 啊，是
1: 就叫你顶盔，顶着盔头每一直弄，
0: 是
1: 我们下午一点钟到两三点都是人
0: 都昏了，
1: 都昏了。
0: 对，哎，周老师，您说盔头，我记得勒盔头的时候有一个窍门，要咬着牙根，这样子上的你太阳穴
1: 是吧？不是勒盔头要，
0: 就是你戴盔头的时候，
1: 戴盔头也不需要。
0: 哦，不是，不需要咬着牙根。
1: 你咬什么牙呀？只有在你武戏里面，像你有腰子翻身这个时候
0: 啊。
1: 你要
0: 咬着牙，
1: 咬一下牙，
0: 要
1: 咬牙，这个太
0: 阳
1: 穴
0: 一发胀
1: 就会鼓起来，
0: 是，
1: 哎，要不然你这个腰
0: 翻
1: 中一定盔头掉，而且你说勒紧，当然你看文戏不需要勒那么紧，武戏不要那么，
0: 是必须，
1: 你还不能
0: 使劲勒，
1: 那个他刚刚好的一勒啊。
0: 技巧
1: 一往下那么
0: 一勒，轻轻一点，
1: 蹬一点，往那一那个绳子往那一搭，
0: 一系
1: 一掖，你就很
0: 紧了，是，
1: 用力一给你一勒，还添了，
0: 对，这都是
1: 滑了，
0: 是，
1: 是，对，小学生你也不敢讲，

0: 方就勒得很紧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那一下子
1: 就把你头给，
0: 不是专业的人，
1: 对对
0: 对不对？专业的人跟你
1: 轻轻
0: 一
1: 来，
0: 这样
1: 一
0: 大
1: 服服帖帖的，对，
0: 哎，
1: 舒舒服服。
0: 所以啊，我跟你讲，这个服装，
1: 嗯，
0: 本身每样东西，
1: 嗯，
0: 都跟我们穿便服不一样。
1: 嗯嗯嗯，对。
0: 谁不希望穿着运动服啊，在那里干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我们讲水袖，哎呦，老师一过来了，
1: 嗯，
0: 哎，你刚刚我教你走脚步。
1: 嗯，
0: 这个水袖，抖水袖，你练了没有？
1: 嗯，
0: 练了，来，你再
1: 来
0: 来
1: 两下。嗯，
0: 老师就说：“我看你这个样，就没好好练。要练的话，你看，
1: 那
0: 水袖一下两下就起来了。
1: 是是，只是
0: 我不懂的。哎呦，不，
1: 一直抖半天，
0: 抖不但抖不起来，那个手水袖一直在那里，
1: 对，
0: 抓挠，
1: 对，嗯，
0: 哎，这个都变成我们的用。”
1: 对，
0: 叫幼功，
1: 是，
0: 也更是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养成教育。
1: 哎，对对，
0: 你穿上厚底儿，
1: 嗯，
0: 走路，
1: 嗯，
0: 你那个八字儿就出来了。
1: 对，
0: 你就不会斗鸡脚
1: 啊，哦！是是是，对，
0: 是不是说你看这个，
1: 嗯，
0: 你们路都不会走啊？
1: 啊，对，
0: 手眼身步伐嘛。
1: 对对，
0: 对不对？手眼身，这个身就是水袖啊，
1: 水袖
0: 什么的。
1: 对。对，
0: 列入就是这一门功。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手眼身步法各种法功，就是我们讲甩发。
1: 嗯，
0: 但是无形中呢，那盔头你不习惯。
1: 嗯，
0: 嗯到台上你一变脸，你怎么
1: 就是？
0: 哎呦，不行，我
1: 骗了。
0: 我不但骗呢，就是一个勒得那么紧，你就不习惯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确实。
0: 平常我们排戏想排彩排，
1: 嗯，
0: 他就说，哎，你把盔头勒上啊。
1: 嗯，是，
0: 你不盔头勒上，你
1: 不先练习一下习惯，
0: 没两下子你头已然晕了。
1: 对对，
0: 你要甩发，哎呦，你才发觉你根本勒得不够紧。
1: 是，嗯，
0: 该勒多少紧，该怎么样，
1: 对，
0: 松弛，
1: 自个儿心里都要有一把尺。
0: 你唱一出大戏，
1: 嗯，
0: 哎，就拿我花脸来讲，你要唱九江口，
1: 嗯，
0: 你不能每个戏都每一场都给你
1: 都勒着那么紧，
0: 勒着那么紧啊，
1: 对对对，对，怎么唱？
0: 是不是？
1: 是，
0: 等到这个要甩髯扣要干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都
1: 对，
0: 我们讲这个蹦蹬长嘟，那盔头
1: 抖抖，
0: 甩的时候抖。
1: 站他
0: 站演关公那个夫子盔，
1: 嗯，要战斗他，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都要那个量，你都要练好，要不然你 一甩，
1: 嗯，
0: 他不是天了，天
1: 了，对，就掉了，
0: 哎，不这那个
1: 就压的眉毛，
0: 盔头压的眉毛了，
1: 对
0: 对，你刚一转身一亮相，
1: 就
0: 都甩
1: 掉了，
0: 天了
1: 天了，对
0: 对不对？所以每一样都是。
1: 嗯，
0: 我们的武功四法，
1: 刚刚我朱老师在讲说，天了掉了压了没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术语，
0: 都是我们术语。
1: 对，这些呢，也这些功夫呢，其实我们在平常，也就是朱老师讲的，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就学习了，也没有刻意的说你要练这个功夫。我们在老师教我们戏的时候，我们就无形中的都把这些都在带上了。
0: 不是带上，你不带上的话，你怎么上台呀？
1: 对，
0: 你会唱包公了，
1: 嗯，
0: 因为包公的那个相雕很轻，
1: 嗯，
0: 忽然这个时候叫你演姜维了，
1: 嗯，
0: 要你演张飞了，
1: 嗯，
0: 你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演到霸王了，
1: 嗯，
0: 你光带上那个八面威夫子盔，
1: 对，
0: 我那一站你
1: 站不住了，
0: 不是站不住啊，
1: 嗯，
0: 你唱不出来了，
1: 嗯，
0: 哎呦，靠旗给你一勒，你也是倒板回龙原版，
1: 对，唱不出来了，
0: 唱不出来了，
1: 对对，
0: 对不对？你说穆桂英挂帅最后一场，
1: 嗯，
0: 虽然没有打，
1: 嗯，
0: 他是砸靠靴莽啊，
1: 嗯嗯。
0: 出来慢板呐，
1: 嗯，
0: 原版的流水啊，
1: 是啊，
0: 二六啊，是不是？
1: 嗯，对，你看看，听朱老师讲的，就

0: 一回忆起来，发现到我们小的时候学习还真不容易啊。
1: 不是，这个就跟你讲八年大狱嘛，跟关监狱一样的。哎呦，我这个罪过可大了。
0: 嗯嗯，
1: 他通通给你勒上了。
0: 嗯，是。
1: 你勒上了，你还这么自然。
0: 嗯，
1: 行动这么这个看的又编实优美。
0: 嗯，
1: 你怎么编实优美啊？
0: 对呀，都得练啊。
1: 你不练的话，你到台上
0: 怎么拿得出来是吧？
1: 什么洋相你都出来了。
0: 对，你看看，
1: 你不勒上，不扎上，
0: 嗯，
1: 不炫上，
0: 是，对，
1: 你感觉不出来。
0: 对，
1: 你唱你蛋脚唱一出心安意。
0: 嗯嗯，
1: 你要不懂得
0: 耳
1: 毛子，
0: 然后
1: 不带的扎，
0: 对。
1: 还要指着敲，
0: 敲，嗯，
1: 还要掖着刀，
0: 掖着刀，哎呀，
1: 又出来一个走边边挂子，
0: 是是是，哎呦，
1: 还要像花脸，
0: 嗯，对，架子，
1: 对不对？
0: 嗯，
1: 又还美起来，
0: 对，还要
1: 蛋饺，
0: 对，也要有小花旦的这个可爱的样子，
1: 对呀，啊，
0: 是。
1: 是不是既要看工价，
0: 嗯，
1: 中规价美，
0: 嗯，
1: 美在哪儿啊？
0: 对。
1: 我们那个编褂子张飞的蝴蝶吧，
0: 嗯，是
1: 打打唱打打唱，
0: 还有
1: 打打唱，
0: 对，所以为什么说一镜难求啊？你看看，
1: 还要跳型，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脸上还得要有样，
1: 哎，
0: 对，那个感觉都有了，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个京剧舞台演员，我跟你讲，扎上，炫上
0: 啊，有。扎上炫上穿上对吧，
1: 穿上是必然嘛，穿戴，穿戴是很自然的，
0: 是，
1: 哎，大家没有什么，
0: 嗯，
1: 不行啊，我这扎了大靠，我顶盔冠甲顶上，
0: 嗯，
1: 那不给你勒的，
0: 是是，
1: 那你喘不过气来，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你平时排的时候你就这么走出来了，
0: 嗯，
1: 怎么样，
0: 嗯，
1: 你今天扎上靠不一样了吧，
0: 是，
1: 你走不上来了，你连腿都跨不上来了。
0: 嗯，对，有可能。
1: 不要
0: 说，别
1: 说
0: 这个
1: 扫的眉毛，
0: 对，
1: 半
0: 更不可能了。
1: 半拉月亮的腿抬在那儿。
0: 嗯，真的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你那个护甲装，你看看，
0: 对对，
1: 有什么？
0: 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不容易。
1: 是不是？你红桃山，
0: 嗯，对。
1: 我刚刚不是讲吗，就是大蛾子七星蛾子还靴马，
0: 对，还有铃子，
1: 对，
0: 嗯，这个
1: 狐狸尾，
0: 对，这个掏铃子也是一门学问啊，真的是，这个铃子不容易，有时候我看一掏这铃子断了，对吧？
1: 不是断了
0: 啊，
1: 这些东西你平常就跟我们穿，就跟现在的我在你面前，你看着我穿的是
0: 嗯
1: 篮球裤背心
0: 啊，就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然后把那个所有的五花大绑啊，那叫五花大绑啊，
0: 五花大绑，对，这个掏铃子，朱老师一定手得要伸上去，然后要圆的顺着它的。
1: 不是掏铃子，就铃子功你要会呀，啊。
0: 是，
1: 但他那个铃子摆在你头上，
0: 头上
1: 带着，并不是摆饰啊。
0: 啊，对对。
1: 嘟噜噜吧嗒的庆这仓打完了，这个时候耍枪，这个时候
0: 还要
1: 掏
0: 铃
1: 子。
0: 嗯，对。
1: 最后亮相，噔噔噔噔，打正正正本正正掏铃子。
0: 嗯。
1: 仓。
0: 嗯。
1: 还有一个枪下场。
0: 嗯。
1: 一个铃子咬在
0: 嘴
1: 里头，一个铃子是亮的，
0: 要手，
1: 最后还啪啪得，嗯，
0: 一放
1: 松口，
0: 嗯，
1: 松手，
0: 哎呀，这些小地方这些细节，
1: 对不对？
0: 嗯，真的，
1: 威亚爹娘啊，嗯，啊，我还背砖一往家乡。又掏铃子，
0: 又
1: 咬的那个，带射印马鞭，
0: 哎呀，还有水袖，
1: 对呀，啊，都在这里头。
0: 哇，真是不容易。
1: 你们还女生，
0: 嗯，
1: 还
0: 有
1: 卧鱼
0: 儿，嗯嗯，
1: 是不是？这叫一气呵成呢，啊？
0: 是。

0: 那个贵妃醉酒，
1: 拿的酒，
0: 醉酒的时候要下个腰，
1: 嗯，
0: 一转身一下腰，弄不好你头就天了。
1: 哈哈哈，带着凤冠，
0: 那时候咬
1: 着，咬着，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这样，
1: 嗯，
0: 含钳着，
1: 是
0: 这里你不注意，嗯，总共说了你头天了，
1: 对对对，会，没错，
0: 有没有？
1: 有，
0: 所以讲。舞台上的这个锻炼呢、啊
1: 嗯、
0: 是我们从下面
1: 从小
0: 哎还是也接上我们这句话，
1: 嗯，
0: 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
0: 年
1: 功，嗯，
0: 哎，你台不十年功，哎呦，这个人我们不是讲我们说这个人演到主角了，
1: 嗯嗯，
0: 哎，平常你不给我勒紧了，你不给我炫上，你不给我这个水袖不够长，
1: 嗯，
0: 染口不够长，
1: 嗯，
0: 我还使不上劲儿了，
1: 嗯，
0: 那个关老爷一个大刀花，
1: 大刀花，
0: 你胡子不能添了，
1: 嗯
0: 嘟，
1: 嗯嗯，
0: 得青龙刀，
1: 嗯，
0: 一到哪里都不碍事，
1: 嗯，对，是。
0: 是不是你走过编一个马趟子？
1: 嗯，
0: 你像我们的常玉春，
1: 嗯，嗯，
0: 对不对？你有看到他们后来新演的这个，
1: 嗯，
0: 音乐剧了，
1: 嗯，
0: 在这里面没有一句唱，没有一句念，
1: 嗯，就是表演身上表演。
0: 雁荡山，
1: 哦哦，雁荡山，
0: 他就是林子狐狸尾扎大靠跨的剑，
1: 哎呀。
0: 大枪在手上，
1: 就是您说的三大件，
0: 这三大件，
1: 嗯，
0: 干干净净的，
1: 是，嗯，听朱老师讲都觉得过瘾跟漂亮，
0: 哎，
1: 帅，
0: 这不是，换句话，我们从小，
1: 嗯，
0: 你我们老师讲你练吧，
1: 嗯，
0: 哎，你练起来，你怎么不练呢？
1: 嗯，
0: 那你将来要你还想唱那个戏啊？
1: 是，是，
0: 哦，对哦。
1: 嗯，
0: 你才要练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不是说说我们一个建议，干干净净的，你得把
1: 嗯
0: 染口带上啊。
1: 嗯，
0: 你一头把子里头，一封书里头唱嘴正。
1: 嗯嗯，
0: 不但要躲刀躲枪，
1: 还要躲你的胡子。
0: 染口你要给它亮出来。
1: 是真的，嗯，
0: 而且漂亮。
1: 嗯，对。
0: 是不是啊？
1: 最主要就是要干净利落，
0: 干净利索，一搭一搭的清唱一锤，得了清唱一锤，得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过瘾。
0: 随着各种的步伐，匀步、搓步，
1: 是
0: 跨腿、大腰子翻身，
1: 哇！
0: 结果这胡子也
1: 全部骗
0: 挂在头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大枪你也背不上去了，
1: 是。是啊、哦，
0: 是不是、
1: 啊？真的是
0: 都不行嘛。
1: 对，
0: 你演曹操那个位极人臣，
1: 嗯嗯，
0: 肩膀端着，
1: 嗯，
0: 这个染口，
1: 嗯，
0: 捋出来，
1: 嗯嗯，
0: 你唱起来，
1: 嗯，也舒服。
0: 你扮的不重则不威，
1: 是
0: 没有那个威相，
1: 嗯，
0: 看的好像我们讲，
1: 嗯，
0: 斜腰拉胯，
1: 哈哈哈，对。
0: 你怎么像曹操啊？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光那个念白疼，哈哈哈哈哈，你都念不出来了。
1: 真的是，
0: 但念不出来，你念出来了，你那个扮相不到，
1: 嗯、不到位，
0: 也不行，
1: 对，观众看了也不舒服，
0: 是不是？
1: 嗯，
0: 哎，
1: 别说自个儿演了，
0: 哎，
1: 对，
0: 所以就不要说你是能够长袖善舞表演了，
1: 嗯。嗯嗯
0: 就是你扮上、
1: 嗯、
0: 哎呀不行我看到扮上的不像、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你怎么说我想起来老这不只是老师在教我们就是任何一出戏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那时候老师教我们其实也把我们这个提高了一个素质跟水准一个人出去你就要有把那个气质啊
0: 我跟你讲一海无涯呀、
1: 啊！
0: 你看这个武生这么好，这么鞭实。
1: 嗯，
0: 你叫他扮上姜维。
1: 嗯，
0: 你一出来好鞭实，好溜。
1: 嗯，
0: 完了。
1: 嗯，没有姜维的那个，
0: 你就有姜维的那个
1: 分量是吧？
0: 那个分量在那里。

0: 哎，你扮上姜薇，
1: 不像姜薇，
0: 你出来像个赵云
1: 啊，对呀、啊。
0: 哎呦，他的武生，他这个功架不够，功架不够，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太溜太偏食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得让你这个同样花脸演员去唱，
1: 嗯，
0: 唱这个唱什么，
1: 嗯，
0: 哎，你功架什么动啊？
1: 啊，
0: 你都不能动了。
1: 哦，是。
0: 你没有武功，没有身上的那个脚步，
1: 嗯。
0: 那我们想，哎呦，你这个怎么看着这么笨笨拙拙的？
1: 嗯，
0: 你看都不行。
1: 真的，哎，真的是难呐。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上图案国这些，你就得有残满，
1: 嗯，
0: 林子狐狸尾紫金冠，
1: 嗯嗯，哇，真的。
0: 蟒还有
1: 尖
0: 云尖
1: 是。就是您说云间也就里头还得搭个胖袄、
0: 哎、唱都不胖袄花脸嘛
1: 都得要这样
0: 花脸吧、
1: 嗯、
0: 就这么一镜难求嘛
1: 对真的
0: 哎呦跟我扮上就这个我怎么唱啊
1: 嗯嗯
0: 就跟我想我第一出是太阴山
1: 嗯
0: 唱着唱着
1: 嗯
0: 不到半年我就演天水关了
1: 哇
0: 那要扎靠
1: 啊、
0: 哦、要拿的大荷包枪啊
1: 嗯是
0: 还要开打
1: 是嗯，
0: 有关心呐、啊、和张宝，
1: 嗯，
0: 都不算英豪，三军御爷，抬枪带马刀，
1: 哇，
0: 你看看，
1: 嗯，这
0: 杀赵云擒孔明，
1: 嗯，
0: 就在今朝，
1: 今朝哇，
0: 你看他这个任务有多大？
1: 多大？对呀，是。
0: 你要是办了一个没有那个
1: 没有那
0: 个
1: 分
0: 量
1: 呀、
0: 啊哎、
1: 嗯对
0: 我们这个戏出来是扎了靠
1: 嗯
0: 薛蟒
1: 穿的厚点儿
0: 一颗明珠土内藏
1: 哇
0: 几载未曾放毫光
1: 嗯
0: 哪那么容易啊
1: 嗯
0: 凌迟山摇动烟发藏鬼神呐、啊，金、
1: 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参参见元帅，
1: 哇，
0: 战力两相听那谋，藏一呀令，唱都出来了。导板原版
1: 哇
0: 流水来了
1: 哇真是有气势真的听得都过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扮相也得够什么
1: 东西对是
0: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八岁不到那叫顶盔贯甲后来我看着这个剧照的时候啊姜薇呀
1: 嗯
0: 头顶上、
1: 啊、
0: 脑顶上要画一个太极八卦
1: 嗯嗯嗯
0: 你看那个样子，
1: 嗯，
0: 对不对？这么小，哎呦，
1: 哇，
0: 扮上，哎呦，这个小孩扮相不错，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还得要够分量，
1: 对，
0: 还要能哦、
1: 嗯，
0: 又能唱又干嘛？
1: 是不容易。
0: 哎、你嗓子好，你没把力气还不行。
1: 真的，看看有多少的条件，有这么多的因素。
0: 对
1: 对
0: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就要哎呦不错哦。你别看啊、哦、他这个活都盯下来了、
1: 嗯、盯下来了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的长度
1: 嗯对嗯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所以就我们这个京剧演员
1: 嗯
0: 就是一切的所有的一切
1: 嗯
0: 武功四法的练习
1: 真的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武功四法里面学习我们对于这个角色人物的揣摩
0: 对
1: 也是经由老师这么教导我们我们自己
0: 去一次一次的
1: 对
0: 台上的这个
1: 磨练
0: 历练磨练你才会感觉哦这次戏我不要这样的
1: 嗯
0: 你唱了最后你还讲哎呦我那个扮相一看
1: 嗯
0: 不够啊
1: 嗯
0: 你得给我这个当中要大一点要厚一点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尤其花脸你说你就演个黄三太
1: 嗯啊
0: 怎么、
1: 嗯、
0: 你。

0: 拿的是破刀，不是一般的单刀。
1: 嗯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破刀拿在那儿，
1: 嗯，
0: 你都是架势不一，都不一样。
1: 嗯，
0: 你拿把单刀跟扇子一样，
1: 嗯，
0: 就不行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花脸就是哎那很倪俊、嗯、李俊倪荣出来我们那个扇子都
1: 对
0: 要大一倍
1: 对特别大
0: 拿高的那个扇子
1: 对扇子
0: 咣切
1: 对
0: 那不是沾
1: 唰
0: 一大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就是所谓的扇子功啊什么都包括在里面了
1: 对对、
0: 哎
1: 一个演员真的从小这么学习一直到现在朱老师他都能怎么讲拿起来都什么都有对你看他随口一说四句诗对吧定
0: 我跟你讲、
1: 嗯、
0: 这个凭良心讲现代我们讲这是也永远是一种感恩
1: 嗯
0: 什么这个天之将降
1: 大任
0: 于
1: 斯
0: 人
1: 也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当初就是哎呦大家都在玩
1: 嗯嗯
0: 哎我们这边就
1: 演就得练
0: 了就是扎上了
1: 对是的
0: 那个老师也把你盯上了
1: 嗯嗯
0: 干嘛不要我也要去玩
1: 啊
0: 我们小时候、
1: 啊、
0: 玩什么游戏也都干嘛不行、
1: 嗯、不行
0: 你怎么还都乱来
1: 对
0: 你给我坐在那就过去把那个就琢磨穿了个厚点
1: 嗯
0: 又笨又干嘛
1: 对
0: 是不是哎呦、嗯、我更恨不得给他拿掉真的你一旦有机会
1: 一表演
0: 坐在倒马的时候哎呦怎么
1: 对
0: 他跟头翻得这么好但是不行啊他穿上厚点就完了
1: 嗯
0: 对不对他戴上燃口他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我们小的时候老师就说戴着燃口穿厚点穿上
1: 嗯
0: 跑烟场
1: 嗯
0: 在那起云手什么的
1: 对对对对这也是朱老师这么用功也是我们这后辈人看的时候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跟着就是这么练
0: 不是用功
1: 嗯
0: 就是你是个行当
1: 就得练对吧
0: 不你这行当就有你这个责任嘛
1: 对真的真的我们从小也就是
0: 对不对
1: 这么学着看着、就是、
0: 你但脚你说我们从小都看着徐璐徐姐
1: 是
0: 十八般武艺
1: 每一个学长们对对
0: 你刚刚第一个讲鬼路的他的全本红梅阁
1: 对红梅阁
0: 这个
1: 他的扈家庄
0: 他的扈家庄
1: 还唱陆文龙
0: 他陆文龙
1: 嗯
0: 小生功那是
1: 昭君出塞、嗯、
0: 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功都带到了
1: 对
0: 靠什么的
1: 嗯
0: 大带呀、啊
1: 嗯
0: 你还要踢大带耍大带呀
1: 啊这都是配件
0: 都是功配件啊
1: 配件的功夫是
0: 不对
1: 嗯
0: 这就我讲嘛顶盔贯甲里面
1: 嗯
0: 所有的你都经历到了
1: 是朱老师提的那个大带就是武生
0: 武生
1: 他表演的一个特色
0: 你会扎靠
1: 嗯还要会踢大带耍
0: 呢 你为什么有这个长靠武生
1: 啊
0: 靠把武身有边式的四节村、
1: 嗯、
0: 这种边式的这不是大带、
1: 嗯、
0: 走边出来就
1: 抱一抱裤、
0: 哎、黄天霸、
1: 嗯嗯、
0: 头上还要带着印罗帽
1: 对对哇这都真的这些都是功夫、啊、
0: 对不对
1: 嗯对看这个武身耍这个大带就是踢大带这边
0: 踢大带
1: 飘来飘去、
0: 哎、
1: 你看这都是功夫
0: 这不是黄天霸
1: 对
0: 看风吹月烧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大英雄奔走黄角噔噔噔、
1: 嗯、
0: 还几个扫堂旋子
1: 对
0: 头上印罗帽不能添
1: 对
0: 是不是刺骨印儿不能挂的
1: 对
0: 那个大带
1: 还有个球
0: 大带随便
1: 对
0: 都
1: 左
0: 肩
1: 膀
0: 上来下来
1: 再下来再一缓
0: 是
1: 一扔哇
0: 哎
1: 对这都得要编制
0: 等你唱的喜福山呢、
1: 啊、
0: 还有燃狗呢、
1: 啊、对
0: 双刀下场
1: 对对对哇
0: 就不是孙悟空的金箍噜棒这么轻松了、
1: 嗯、金箍棒也不轻松
0: 对不对每一样
1: 都不是轻松的事儿、
0: 哎、传统戏曲
1: 嗯
0: 你说这个人在台上哦他所以有传统戏叫、
1: 嗯、
0: 这个人长袖善舞
1: 是
0: 哎，不论是短打，不论是

0: 长靠，
1: 长靠
0: 你都口都编实都好，
1: 都得练着。
0: 对
1: 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真的不是三两下就可以上去。
0: 是你下的功夫有多深，
1: 对，
0: 你到台上
1: 就
0: 你就可以尽情发挥，
1: 对，
0: 甚至于尽情的享受。
1: 是是，而且呢，我们这么跟朱老师分享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呢也渐渐的能了解如何去欣赏国剧，而且呢，怎么样的呢？看到了一些注意一些细节，也就知道这个演员表演的好跟不好。
0: 对，
1: 对，
0: 我们在基督徒里面讲，
1: 嗯，
0: 美好的祝福历练，
1: 嗯，感谢主，
0: 都在这里面。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嗯，好的，我跟朱老师呢，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然后。梨园话絮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要请朋友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桃花扇》，是由张安平、高慧兰、马元亮、夏元森、朱景荣所为您演唱的。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桃花扇》。

Thank yo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今天画龙点睛，我们很快的进入主题，我们要一块来分享什么故事呢？我们来看看知难而退好不好？知难而退，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顺利与否，跟你花费的时间精神是差不多成正比的吗？如果它真的划不来，或者是你要花更多的精神，但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那是不是要能够知难而退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是知难而退的故事，它的典故我们再看到春秋时期好了。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是两个算起来比较大一点的国家，而晋国楚国之间彼此为了争夺霸权，相互之间可以说不断地进行战争。而郑国是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家，在晋楚争霸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依附晋国，有时候又不得不依附楚国。所以在西元前597年的时候，郑国就投靠了晋国，但没多久呢，楚王领兵攻打郑国，将郑国都城围困了17天，郑国招架不住了，只好和楚国讲和，降服了楚国。而晋国听说楚国进攻郑国，于是派了荀林赋等领兵前往救援。晋国的大军到达黄河边的时候，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办法来抵抗，与郑国讲和，订立了盟约了。于是呢，当时晋军的内部就产生了分歧。以中军副帅先构为首的一批人想要继续前进，与楚军干脆，哎，我不服，大战一场。那么以中军主帅荀林赋为首的一批人则想撤兵回国算了，他们已经达成了，我们何必再继续打下去呢？

于是呢，大夫世会也同意荀林赋的意见，认为回兵回朝。他认为用兵要有机可乘，才能打胜仗。现在楚国内外无恙，正值强盛时期，而晋国的实力不如他们，加上有郑国在一旁助威，那还不如暂时退兵为好。最终呢，说服了中军副帅先构，于是先退兵回朝。这就是知难而退。

许多时候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能够先先后后的想一想，看一看，互相评估一下，衡量一下你下一步是对是错，走下去是成功还是失败，哪个几率对你来说才是划得来的。否则的话，你会花费很多的精神，却得不到好的效果、好的结果，也许反而呢，越弄越糟了。所以，这个知难而退的典故是出自《左传》，原来的句子是：“进可而进，知难而退，君之善政也。”其实不但是军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要清楚地分析自己的强势在哪里，弱势在哪里。如果明知事情是自己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力所不能及的，能够知难而退，不逞强，有时候才是聪明之举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指作战时候要见机行事，遇到不利的情况应该要及时退避。那后来呢，也有人慢慢觉得是碰到困难就退缩，叫知难而退。而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既然能力有限，就该知难而退，何必要苦撑呢？这是今天一块分享的知难而退，祝福大家事事顺利成功，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阿斯姬刚刚三马打结，舌头打结了，
1: 舌头他
0: 突然之间三马打结了，就是人家客家话成语说舌头打结，就是好像突然就发不出来。就是、
1: 舌头怎么说？
0: 三马
1: 啊，三马。
0: 舌头是母的，马就是女的生的意思，很奇怪，人叫捏拱，蚂蚁就是公的捏拱，很多啊，
1: 蚂蚁叫捏拱，
0: 对啊，蚂蚁叫捏拱，所以蚂蚁是公的，舌头是母的，三马，
1: 三马，三马，舌头是母的，
0: 马就是母的意思
1: 啊，真的，
0: 嗯，像然后骂人家女孩子，像骂女儿都会讲，因为狗磨马。就是骂这个女孩子说你怎很调皮或者是怎样，就是说狗毛嘛，就是骂女儿。
1: 哦，真的。
0: 骂儿子狗毛子。
1: 狗毛子，现在不要骂。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从不定在讲说天国近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这个权力来纠正我们，改变我们人的罪，人的恐惧，人的怕死亡嘛，所以其实人的世界里面需要靠一个什么样的大能力把我们拉拔出来，
0: 是
1: 就像说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今天就会真的搞不好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子，
0: 对，
1: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软弱虚弱的地方，如果不学习，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另外看那天我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因为我大概也有传给你，他一个成年人哦，然后他就小时候就被他爸爸赶出来，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移工嘛，可能妈妈走了嘛，所以那个爸爸就养他养到十几岁，可是有一天可能他就是就
0: 他做了
1: 闯祸，他就是可能踩破人家的屋顶啊怎样，然后呢要赔钱，赔了9000块嘛，他爸爸就没有钱啊，就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要出去自己想办法
0: 就自力更生，
1: 对，
0: 就
1: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赶出去了，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什么，你知道都没有钱啊，然后就开始去外面露宿街头啊，或者不知道怎样生活，
0: 对，
1: 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也没有受教育，所以
0: 他没有念书吗？
1: 没有，
0: 好奇怪的家庭，
1: 就是这个父亲很把他赶走，赶走了以后呢就是想你这么大了你就要去 你要去自生自灭，你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想要去那个激励他的孩子，所以他不但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没有健保，也没有健保，
0: 身上还没钱，
1: 对，身上当然没有钱啊，然后呢他仍然说他当然这个人在台活在台湾21年，好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幽灵，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0: 他没有给他报户口，
1: 不晓得嘞。嗯，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台中的一个黄姓青年啊、哦，所以后来他就跑到资源回收厂，靠捡那个保特瓶来维生。嗯，然后被里长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言谈举止只像个十岁的小孩。嗯，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互动一个人嘛。嗯，然后又没有学历，大概不知道可能小学没读。嗯，好。然后就是父亲把他赶走都没有教他，
0: 也没有理他，
1: 没有，对，也没有教他怎么样活下去、嗯、
0: 都没有、嗯、
1: 对，所以他是说那个叫他要出去找工作自己照顾自己、嗯、但他几乎不认识字哦、啊、而也不会搭公车、嗯、那当然更不用说上网找工作啦、嗯、啊，你看没有学历也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嗯，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多小孩子一定不知道，
0: 对啊，
1: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没有，
0: 在现代还是有这种，
1: 对，
0: 还是发生这种事，就对，
1: 对对，
0: 然后呢，后来呢，
1: 所以他在资源回收厂、嗯、就是捡保特瓶纸箱、嗯、换几十块买便当、嗯、有东西捡就有饭吃，捡不到就饿着、嗯、
0: 对，
1: 晚上就在公园睡，车站和陌生的大楼之间，21岁的身体却带着被世界丢弃的这种稚嫩跟无助、嗯、所以里长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连学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对，所以那个北在台中啦，
0: 后来有安置他吗、嗯、
1: 后来就安置他了、哦、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流浪汉子那个脏屋嘛，
0: 等于叫 homeless 这样子，
1: 对，然后呢带着东南亚口音，
0: 他还有东南亚口音，
1: 对，因为大概应该是
0: 小时候跟他妈妈学的口音，
1: 然后动作跟反应却像10岁的孩子。嗯，然后问他读哪个学校，没有。嗯，有身份证吗？也没有。会写字吗？他拿起笔很慢很慢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他唯一会写的名东西了。嗯，所以他也不知道进餐厅要自己找位置。嗯，也不知道卫生纸可以拿来擦手。反正问到他什么都说
0: 什么都不知道，
1: 鸡斗，
0: 嗯，鸡斗
1: 不知道，所以里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让他洗澡吃饭、嗯嗯，然后通知社会局。
0: 对啊，
1: 哦、然后他捡到400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他是还是他爸爸，嗯，所以爸爸被警方找出来，嗯，他说他的生母是东南亚的移工，嗯，两个人没有结婚，哦，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样办户籍，那个爸爸、啊、
0: 他爸爸也很奇怪，
1: 就这样拖了21年，然后孩子的母亲在34岁就离开、嗯、然后父亲就打零工抚养他、嗯哦、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父亲没有打他，他不会提告、嗯、因为本来社会局会那个嘛、嗯、你忽略小孩啊，这个都违反了，
0: 对、
1: 哦，然后里长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是好爸爸吗？他说、嗯、我爸爸赚钱很辛苦，他帮我长大，所以他是好爸爸。嗯，所以他流浪期间他捡到2张中奖的发票，共400块、
0: 嗯哦、还知道去兑奖
1: 没有，然后400块呢是够他吃好几顿饭，但他舍不得花、嗯、因为他爸爸6月3号生日，他想把发票拿回去送给爸爸但他回去的时候他家已经上锁了，他在外面喊爸爸也没人回应、嗯、然后呢那个赶他出门没替他报户口的这个人、嗯、仍然是他心中唯一的家、嗯、所以那个里长就帮他办到身份证、嗯、然后呢也鉴定了父子关系、嗯、那就 DNA， 然后认领到户籍登记以后就有开始一张那个身份证嘛，哈，嗯，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医生、嗯、上学、工作，嗯，所以他21岁才坐下来学国小2年级的课程，
0: 是哦，
1: 21岁，但他没有抱怨自己说学得太晚、嗯，所以他连公车怎么搭都不会，但是呢，因为有人陪伴跟带他学习，嗯，他现在就可以独自出门制作商品、嗯、练习解说。还开始接触影片拍摄与剪辑，
0: 哦，不错啊，
1: 对，然后进入夜校 去读那个认字嘛，哈，
0: 嗯，
1: 然后现在看站牌啦。

0: 也读懂生活中的
1: 都可以了，没有
0: 问题了，可以的，哎，所以相关单位就教他扩香石、调粉、倒模、晾干，就整理一些成品。现在他也会学会贩售这些，
1: 嗯，
0: 然后他要制作影片，他也会一字一句的练习解说，
1: 嗯，
0: 然后呢用手机拍影片配音乐加字幕，
1: 嗯，
0: 哎，你看有教就有差，
1: 对啊，好可怜。
0: 所以里长说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认不出，就是那时候的
1: 已经有变化了。
0: 对，他现在得到的那个床饭课程与陪伴，问他最近过得怎样，他却说这阵子很幸福他不用车子，不用房子，没有存款，
1: 嗯，
0: 只是有
1: 地方有饭吃就好，
0: 有饭地方睡，有课可以上，而且有人愿意教他，也有人相信他能够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爱，
1: 嗯，
0: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上天堂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天国就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因为有人间有爱嘛，有神有光嘛，嗯、让他可以看到。然后，以前连洗澡什么都。因为他不是智能不足啊，只是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1: 啊、所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智能不足。
0: 对，
1: 事实上他并不是，
0: 不是、
1: 哦、
0: 对，因为缺乏刺激跟学习的机会。
1: 对啊，很像在山里面被养大的小孩。
0: 对啊，就是我们常以前看的那种野人哈，就是什么狼养出来的孩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奇怪，我不知道现在社会还有这种事、欸
0: 啊、
1: 真的很夸张，
0: 就很多地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接触的、嗯、你也不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啊嗯、
0: 所以他进到一个正常的环境，有人教他、嗯、有人陪他，然后有人让他反复练习，
1: 是，
0: 所以他的能力就开始就提升了，
1: 渐渐的恢复了。
0: 对、嗯、所以呢重点就是他们教他的是生活，不是考试。
1: 没错，
0: 他马上就会要应用嘛。
1: 对啊，
0: 他在生活上他就要学会嘛。
1: 嗯，
0: 他像他看懂站牌啦、啊、看通知啦，
1: 嗯嗯、
0: 哦、然后他还可以做那个扩香石能够卖出的商品啦，
1: 嗯嗯，
0: 还要剪影片呢、欸、
1: 还会剪影片，
0: 比我还
1: 厉害，现在最时髦的
0: 对啊，只要拿手机录影开始嘛。
1: 对，
0: 所以一步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想学习。
1: 嗯，
0: 所以这个动机
1: 嗯
0: 超过一切。
1: 对
0: 啊，手机跟 app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些小步骤、
1: 啊、那这个里长也很不错，还有帮助他。
0: 对呀、啊、
1: 他做得很好。
0: 对，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很多游民，
1: 对对啊、嗯、
0: 很多那种，我昨天在板桥火车站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身心什么应该都是有状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嗯、他是基本上连起跑线都没有。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
1: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输在起跑点？
0: 对、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几岁学什么太晚。
1: 对，
0: 然后50岁接触也不会太晚，他21岁他就去上国小二年级，
1: 80岁70岁开始练健身也可以。
0: 对啊，有人100岁呢
1: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开始，什么都不嫌晚。
0: 对
1: 对，我们要加油、嗯、
0: 想要做什么要先问清楚
1: 加油
0: 你要想做啥。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哦，这真的是，这就是让你感动、
1: 嗯、
0: 就说在人间有爱有光、
1: 嗯
0: 哦、然后呢照耀着他，里面是亮的，
1: 是
0: 有盼望、
1: 嗯、
0: 有想要学习。
1: 对，
0: 天国近了，
1: 天国近了，加油我们自己在现在再来设定什么目标我们要做到的。
0: 对，
1: 好不好？
0: 对，我们要健身吗？
1: 要。
0: 你已经在健身房？
1: 我要健身，然后再修饰一下。
0: 没错。
1: OK， 加油。
0: 对，不要躺平啦。
1: 嗯，不要躺平、
0: 啊、都要有机会学习、
1: 嗯、好，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

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说到内阁制，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用内阁制，也就是议会制。那内阁呢，从明朝就有了，清朝是延续明朝的制度，但是后来呢，到清朝雍正的时候，很多事情内阁的制度呢，它就被军机处所取代了。那么军机处又是什么呢？军机处本意就是办理军机事务的地方，最初是设于雍正七年，大概西元1729年，当时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与及时处理军报，那防止机密能够泄露，就开始设立军机房。因为在战争的时候，这些泄密是很严重的问题。不久呢，就改称为办理军机处。西北战事结束后，原本作为临时机构性性质的军机处并没有被裁撤，职权反而大大的扩充，说是军国大计，罔不总览。军机处里面设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正式称为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俗称大军机。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官员奉特旨担任，有些也由军机章京来升任，人数没有固定的限额，任期也没有固定的期限。那么所谓的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也称为司员，初期是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等机构中选调的。乾隆时期改由内阁、六部、礼繁院等衙门中录用。但由于军机处并不是国家正式的机关，所以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都是兼职的，既没有品职也没有俸禄。那么军机大臣的任命职务都没有制度可以遵循，完全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所以军机处的职责就是每天面见皇帝，有时候甚至一天好几次，来汇报各地的奏折，商议处理军国的要务。对皇帝的谕旨呢，以军机大臣名义下发等等，军机处直接服务于皇帝，从而使皇权专制达到了极点。一直到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的时候，皇族内阁成立之后，军机处才被裁撤。所以军机处以前称为军需房、军机房，是大清康熙雍正年间创立的一个中央最高的辅弼机构，也是君主独裁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呢，上级机构就只有一个，就是大清皇帝。那这个军机处前身就是军需房跟军机房，那么后继机构是庆亲王内阁。机构首长我们讲讲大家都熟了，所谓军机大臣就是庆亲王、奕匡、世勖、张之洞、纳同，那么陆传林、戴洪慈、吴玉生、贝勒、玉郎、徐世昌等等，这些呢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军机处呢

具体的执掌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的裁夺。那么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等，用自记上谕的名义对各地各部官员发布指令，凡特旨简放大臣，比如说大学士啦、六部啦、九卿啦、督府、将军、提督、学差、主考及驻外使臣等等，都是由军机处来开单请旨的。所以正是军机处呢，当时权力非常的大。当然一开始呢，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很大，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着，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老是纠缠在一起。于是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在康熙十六年的时候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辞臣才品兼优者入职，称为南书房行走。这行走两个字呢，又另外是有个职称了。入职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候还秉承皇帝的懿旨可以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不是什么崇班贵林，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的机要机构，随时呈旨出诏行令，这使得南书房就权势日从越来越高了。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大臣会议的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到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大臣的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比较高，有时候会难免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然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所以就逐步地形成了南书房变成权力中心了。到雍正五年的时候，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用兵，雍正七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像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哇，后来呢，军机处的权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真正成立军机处是在雍正时期呢。这是今天和您谈谈的军机处，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我们另外在择时间和大家谈谈。祝福您呢，我们下次股市金说节目再会，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你今晚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可爱的、有智慧的好内容，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起来认识。那阿嬷的话，我们也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想要分享的，就是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这个文化呢，越早认识，可以知道的更多。好像阿芬小时候才，应该说长大之后才知道说。给呀喽，噶鬼呀喽，
1: 对，
0: 都可以，
1: 拢会使，对，好，所以这就是咱在讲的哈，上起先是对啊漳州音噶泉州音，
0: 嗯，
1: 哦，后来传来到台湾的时候，伫因为迄个啊泉州人较集中伫。某一个所在，啊，漳州较集中伫南部的所在，所以就分啊北部音甲南部音。
0: 对，但其实它最一开始是漳州音跟泉州音，
1: 是，
0: 它只是因为他们两群人到台湾之后，当然就是认识的都会在一起嘛，就会在某一个地方。那可能漳州人他们就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泉州人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慢慢的凝聚，就变成北部音南部音不太一样，但其实都通。
1: 对，
0: 当然这也是经过一些战争啊。
1: 对，漳州跟泉州，
0: 对，这几百年前的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说是历史啦，
1: 对，
0: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故事了，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找来看，来更认识台湾哦。
1: 是，所以不管是安怎哈啊，总是这个台湾话是咱的母语，所以那是对咱的啊，对咱的囡仔，咱的今日时势，那是会当互因对细汉的接触到这个语言哈，这个台语。我想对因大汉一定是加减拢有真大的帮助，因为慢慢当因到大汉的时阵，你不管你是啊做什么款的头路，我想台语哈，这语言是一定啊需要的功夫啦，所以那是加一项功夫，是啊加有一寡。里边
0: 对，真的就是一个语言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之前也有长辈朋友说，你如果想要学好外语，当然你的母语根基要够，啊，不然你跟我们拖来走啊。好，所以最好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扎根呐、那现在也真的就像我们之前有讲提到的，这二三十年大家都很致力把母语找回来，不论是客语、原住民语，当然现在台语就是大家都想要把它抓回来的一个语言，因为也有人预言说万一再不把它找回来，maybe 不到五十年，个无人会晓讲台语呀。
1: 有呀，这是啊，咱无五万看到一个个，对，我想那是啊，接到济济人啊，大家啊，通力合作哈，对，啊，安尼，我想这个台语的传承哈，一定是会当继续啦，所以今嘛我嘛是得爱感谢一挂啊，真尽心的。推广这个台语文，啊，这些作者，这些老师，所以现在的孩子实在是比过去加真幸福，所以现在有慢慢有哪来哪坐的孩子的会的故事册，
0: 故事册，
1: 嘿，对，所以有真啊，囡仔足喜欢诶，有趣味诶故事，啊，嘛有真啊，色彩真丰富诶画图，所以会当互囡仔啊，搁较喜欢这款诶册，来看。
0: 对，而且就很可爱，然后让孩子可以很轻松的在有趣的当中来学习。
1: 是，
0: 那这些绘本都对很有趣很可爱，然后就是画得很好看，那但是它是用台文写的哦。

0: 那当中也有一些就是罗马拼音，
1: 对，
0: 好，那我们上次讲的是这个鸟仔找妈妈，
1: 对，好，咱顶摆啊，就是讲啊，一只鸟啊，好，一只鸟仔，哈，啊，就是一只兔啊，伫外口啊，得加一只啊鸟仔回来，好，啊，这个鸟仔，哦，敢那是来破病的款，的款，所以啊，兔啊妈妈得紧来紧加，好水好食，啊，好伊休困，然后这个啊兔啊仔醒起来了后，伊要开始去找伊妈妈啦。好、哦，所以这咱拢会当啊去想象着、啊，对，因为真侪囡仔登来到厝，第一句就是妈，
0: 嘿，OK， 所以呢，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到，就是有一只小小鸟。应该说有一只小兔子，他看到一只小小鸟，然后好像身体很不舒服，所以他就把它带回兔窝兔子窝那兔子妈妈看到呢，当然就是帮忙照顾啊，然后隔天恢复体力了之后呢，小兔子就带着小小鸟要去找妈妈，
1: 对好，所以伫当因要开始找吼，伫兔兽的外口，就拄到一只伊在讲的啊，有哪色的哈、所以就拄到一只尼泊鸟。
0: 尼泊鸟，那我们上次说这个尼泊鸟就是这个黑枕蓝翁啊，嘿，它很小只。
1: 嘿，对，
0: 它是很小
1: 只
0: 的，
1: 所以甲这个甲这只鸟仔仔比起来啊，所以这个啊尼泊鸟较细只，所以当然
0: 就
1: 啊
0: 都不是了，
1: 对，所以因得阁继续吹，哇，阁看到啊这个啊是回啊回想，
0: 回啊回想，对，因为我们看上次讲这个小小鸟，鸟仔仔它本身是蓝色的。所以他就想说，只要有蓝色的，应该都是我的家人。啊，前面那个尼泊叫他是，他是整身蓝的，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那个 size 不一样。那这个尼泊叫啊，不，这个回啊回修有一点点蓝，但是不是全蓝。
1: 对，
0: 那回啊回修就跟他说，哦，我也不是你的家人。
1: 哇，所以这只鸟仔仔呢，哇，找两个都不是，伊用要哭出来，伊讲安尼，安尼是不是已经找无妈妈？
0: 对，
1: 对啊，所以这只兔啊嘛，真古锥吼，真大心，就甲伊讲啊，甲伊安大讲啊，莫紧张吼，啊，我继续陪你来问看卖咧。
0: 所以这个小兔子又继续带着小小鸟去找其他的。鸟群，
1: 对，我们要继续找妈妈。
0: 对，不要紧张，不要哭，我带你继续，我陪着你哦。小兔子继续陪着这个小小鸟去找家人。
1: 对，好，所以因得继续所以经过啊树那边，因远远的看到一只正在散步的红卡。
0: 红卡，
1: 对，哦，伊啊呢，还得足欢喜的话讲啊，你甲伊生了有共呢，有型呢。
0: 好，所以伊啊就兔子啦，
1: 哈。对，然
0: 后他们就是行过树那边，就是走过树林边，然后远远的就看到一双脚，是红卡，红色的脚。那这个伊啊兔子伊啊就说，这个跟你有一点像呢，有像了哦，五行啊，
1: 五行哦，
0: 有像了，是不是呢？
1: 对，所以伊就紧走去问啊，讲完伊就随从去问讲，这只鸟仔仔，敢是恁家的囡啊？所以红卡就稳稳啊行过来。讲，不是，你看好清楚哦，我的目眶边啊，拢是红色的，所以伊的无安尼呢，而且伊的嘴吼是红色的，含我拢无同款呢，
0: 所以因看他们看到了，看到，
1: 对，就是讲啊，兔啊。跟鸟仔仔，因两个就讲，你敢那有型哦，所以两个讲来讲去，讲了， 这个足热心的迄个一只啊兔。

0: 就紧总去问啦，
1: 用总的哦。好，所以他们刚刚遇到这个安卡啊，就兔子元仔就觉得，哎，好像有点像哦，有像有像，所以他们在讨论之后呢，这个偷啊就总去跑过去问这个安卡啊，就说，哎哎，这家叫我囝是不是恁家的囡呐？敢是恁家的囡呐？哈，然后这个安卡啊就温温啊行过来，就是慢慢缓缓的走过来，感觉很优雅哦，温温啊行，走过来看就说啊。不是不是，你看好详细哦，看好清楚哦，你看清楚了哦。这个我呢是目睭边拢红的哦，都是红色的毛。那你的这个小小鸟没有哦，伊无安尼哦。而且它的嘴巴是红色的，小小鸟的嘴巴是红色的。我的不是 哦，所以他观察的点又不一样了哈、一个是眼睛周边的羽毛颜色，然后一个是鸟喙的颜色。
0: 对，
1: 哇，
0: 这嘛不是呢，
1: 又不是
0: 啊、所以因两个只好继续向前走啦。就走过一个水窟啦。看到在边啊，当咧抓鱼的钓鱼翁。对，伊啊，就发现，这只钓鱼翁有孔雀的毛呢。而且伊的嘴吼，下面吼，足像是红色的。所以伊啊，就随家问，请教一下吼，恁家的囡仔敢拢有伫咧厝？钓鱼翁歪头一个过来，就硬讲啊。你是咧问啥？这伊啊就紧接咧讲，是咧啦，这只鸟仔囝要找妈妈啦，请问伊敢是你的宝贝？
1: 好，那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喽哈，因为刚刚那个不是嘛，安卡不是，然后走到一个河边，经过水库啦，有一个小水池，然后就看到正在抓鱼的钓鱼翁。那伊呀兔子呢，发现这只钓鱼翁也是有空色的毛、羽毛哈，也是有深蓝色羽毛，而且它嘴巴鸟喙的下面，好像也是有红色的哦。好像他就开始要过滤了哈，就不像前面一看到是深蓝色就去问，那有在观察喽哈。那伊呀就赶快跑过去问啊，哈，说，青稿姐，请教一下哦，恁家的囡仔敢拢有伫厝？这样问有点，人家会以为你是诈骗集团吧？他说，你们家小孩都在家吗？那这个钓鱼翁就转头过来说，你是在问什么？你是在问啥？伊呀就赶快再接着说，是的啦，不好意思哈，因为我这里有一只小小鸟哈，叫我囝，它找不到妈妈，请问你这个小小鸟是你们家的宝贝吗？恭喜，
0: 对啊，好，不是哦。不过我看伊啊，真心卡过迄搭的长尾山牛呢。你紧带伊去遐问看卖咧。所以啊，佮行过去就是溪仔边，鸟仔囝足紧张，甲伊啊叫咧，问伊讲啊，嘿，那唔是我的爸爸妈妈要安怎？伊啊，就甲鸟仔囝头壳挲挲咧，笑笑啊，甲伊讲啊，无要紧啦，咱阁有时间呐，再过来吹就好啊。
1: 好，那这个钓鱼翁就说，不是哦，不过我看伊吼，他说不是啊，但是我看他有点像那个，
0: 嘉兴卡鬼黑大，
1: 卡鬼黑大，就是再过去一边，再过去那边的登尾山牛，长尾山娘，你赶快带他过去哦，去那边问问看，紧抓一鬼。

0: 那就再走过去一边、嗯、走过去一点就是凯亚宾西边了、
1: 啊、
0: 嗯，那焦阿干就很紧张啊，问这个兔子园仔说啊，再去那边啊，又还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呢、嗯、没安怎、啊嗯、那银呀就跟这个焦阿干说说嘞，吼，头壳说说，就安抚他了，安慰他说、嗯，啊，笑一笑的，就说啊，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哦，那我们还有时间，嘿，还有时间，咱个有时间吼，过、嗯、来倒倒啊吹哦，过来吹个好啊哦，嗯，还可以再找的，嘿，
1: 对，哦，好，看看行过溪仔边。看到顶头飞两只色水介水的鸟啊，
0: 嗯，
1: 伊啊当要开嘴问，想袂到鸟啊囝就已经大声喊：“爸爸妈妈！”
0: 好，那个看看行过，就是也是一样缓缓的，慢慢的、嗯，就是因为要过溪嘛，所以要小心，嗯、好。走过了溪边、啊、然后呢就溪仔边，然后看到两只色水介水的小鸟、
1: 嗯、
0: 就是很漂亮的羽毛、
1: 嗯
0: 欸、色彩很漂亮 很的羽毛的小鸟，然后伊亚才想要去问这个、嗯、很 高兴的就欢喜把鸟仔烂掉了，就赶快把它抱住、嗯、然后说啊宝贝啊宝贝啊，你是跑去哪儿啦？
1: 对、
0: 啊、果然是他们家的、啊、
1: 所以这样就真的吹到了、
0: 哦哦、啊所以园仔也是、嗯、完成了他的任务，
1: 对、啊、
0: 所以他到底是谁啊？长尾山牛，
1: 长尾山牛这只鸟仔仔啊，伊就是长尾山牛、嗯、啊，哎，
0: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台湾蓝雀啦。
1: 对，
0: 台湾蓝雀如果台北比较多是士林，因为也是山，嗯、
1: 靠山，
0: 靠山哈、嗯。然后，它其实很长嘞，
1: 嗯
0: 嗯，它最长。头到尾就整个尾巴加起来是有64公分哦、嗯
1: 嗯、哦尖到脚、嗯、
0: 对，然后它就是灯尾嘛，它尾巴就很长，
1: 对，
0: 然后飞起来就很漂亮，
1: 嗯，
0: 所以
1: 啊也嘴真正是红色的，
0: 对，它的嘴巴也是红的，然后脚也是红的、嗯、但是眼睛旁边不是，所以难怪刚刚他们找的那个是、嗯、
1: 是那个钓鱼昂，
0: 钓鱼，哎，昂卡，
1: 昂卡，
0: 对，
1: 昂
0: 卡又
1: 是卡是昂哎，阿姆姑，目睭边啊，
0: 昂卡就是我们讲的蓝腹鹇呐、啊，
1: 嗯，
0: 哦，蓝腹鹇也是台湾的鸟哦，
1: 嗯，
0: 哦，但是它有点像鸡，哦、那但是它大部分是蓝色的、嗯、啊，就是刚刚他讲的这个眼睛周边、哦、是红色的，所以又跟这个等尾山牛
1: 不
0: 一样，
1: 赶快、嗯哦、虽然因的卡拢是红色的。
0: 好，那这个钓鱼昂，
1: 钓
0: 鱼昂是红色脚，
1: 嗯，
0: 不对，红色，脚是红色的，但是然后嘴巴有一点点红色，
1: 对，伊的嘴的下面下底边吼，伊的迄鸟仔嘴吼，哎，分两边吼，
0: 两片，
1: 哎，对，啊，所以伊下底迄边是红色的，
0: 然后都住在溪边、
1: 嗯，
0: 会出现在溪边，然后抓鱼，所以叫钓鱼昂。那它其实华语国语是讲翠鸟。嗯、好，所以这个《鸟仔囝找妈妈》这本绘本，除了、主要就是让我们认识台湾的鸟类啦。
1: 对，
0: 然后用这个很可爱的方式，然就是、兔子带着小鸟去找爸妈。
1: 嗯
0: 所以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本绘本《鸟仔囝找妈妈》。
1: 对，
0: 那当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再更认识，或者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到的用词吗？
1: 伊所用的迄个形容词吼，拢足生动的吼，亲像咱在讲的啊，有迄个稳稳啊行，吼，还是迄个啊头壳酸。

0: 嗦嘞，对哈，就是也是看看行，
1: 对，
0: 对，这拢是咱用这款的形容词，就是让咱会当更加去想象的，哎，刚刚有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影吼，哎、
1: 嗯，
0: 迄、那个画像吼，咱会当啊，哎，咱去想象着，哎，慢慢啊行，稳稳啊行，吼、嗯，看看行，
1: 对，就虽然他应该是要很紧张的，
0: 对，
1: 要找妈妈嘛、嗯，但是他其实他就是那个氛围也没有要真的营造那么紧张吼，那、嗯、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缓缓的，稳稳啊也是慢慢的，看看啊也是慢慢的，
0: 嗯、
1: 然后。瑟瑟嘞是那个他安慰他，
0: 嘿，对，
1: 就是这种哎叠词的形容词，其实哎也是哎把我们带进这个故事的意境哈。说虽然很紧张，但是也不用那么紧张，总是会找到的。
0: 对啊，所以在这个紧张的中间，有一个哈动作较紧的，就是用冲的，
1: 对，
0: 哈，还是用冲的，哈，对，这咱系咱系开用冲用冲，
1: 嗯，
0: 这是
1: 哎，其实都一样嘛。总跟冲都是跑很快、嗯，
0: 哎，对对，嘿，对。
1: 但是好像总会比较没有目标性，是不是？就总来总去，不知道就有点漫无目的。嗯、但是冲好像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嗯、就是往那里去。
0: 对啊，所以就是讲有一挂形容词哈，是足挖金的，足挖金哈啊，所以你会当伫啊来迄个顶下文，咱安尼来看的时候，就变作足生动的，
1: 对，
0: 好咱会当去想象到，
1: 嗯，所以台语的形容词真的是很细腻，
0: 对，
1: 像我们说一件裤子松了。
0: 对
1: 就松了嘛
0: 对
1: 可是台语可以说朗朗桑桑跨
0: 跨跨领领
1: 领领所以他的那个很就以为啦他的层次很分明
0: 是、嗯啊、所以在用在不同款的所在就有产生不同款的效果
1: 对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效果
0: 是、嗯、
1: 所以教阿囝找妈妈
0: 对好啊在这里我们有看到说眼眶、
1: 嗯哦啊、眼眶
0: 对
1: 眼周
0: 对所以一眶那颗就是圆的
1: 對、
0: 啊、所以我们怎么那个铜板我们叫做一颗、嗯就是、对就是圆的
1: 對、
0: 啊、人说、哎、对、啊、所以那个人很大颗是
1: 圆圆的
0: 是圆圆的對對
1: 我们之前讲那个
0: 润饼糕
1: 也是一颗
0: 对一颗对啊所以这个目眶就是在目睭的四周围因为咱的目睭圆的所以四周围
1: 对我们去鱼市场也是嘛那如果那个鱼是切片的
0: 哎对
1: 因为几颗几块
0: 对，所以也讲迄落啊，嘿、嗯，你若去买鱼个，啊，也问你啊，你要切安怎啊？要切壳，
1: 嗯，
0: 哈、哦，要切壳，哈、哦，啊是切底，
1: 对，
0: 啊是破饼，
1: 嗯，
0: 啊、
1: 哦、
0: 对，所以，
1: 哎，所以这个壳就是，
0: 嘿，
1: 一个圆呐、啊，
0: 嘿、就是，
1: 圆形，
0: 是
1: 一圈，所以是。眼周周边，
0: 好，所以咱嘛是有来讲一个人，哎、啊，你若看到目眶红红，哎、
1: 嗯
0: 欸，就知影，哎、欸，伊是多好靠料，还是多好当要靠，哈、啊，所以目眶是红的，
1: 对，眼眶、眼周、眼、啊、眼、眼睛，目眶，
0: 目眶
1: 红
0: 红，哎，对，好。对
1: 好
0: 这是嘿咱会当注意到的
1: 嗯啊还有一个是蓝调调
0: 嘿蓝调调哈
1: 蓝
0: 所以蓝甲泡哈
1: 嗯
0: 啊有淡薄不同款哈对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对好所以蓝
1: 嗯
0: 啊所以咱一定讲那是蓝哈有可能是啊，虽然拢是男囡啦，哈、
1: 嗯嗯，
0: 有可能拢是徛在拖卡啦，
1: 哈、嗯，
0: 还有可能，
1: 就是只是懒着，就是懒勾肩搭背而已，啊、还是整个环抱，
0: 哎，对，哎，所以。咱嘛是有环保的意思哈、嗯，啊，不过咱讲一个 baby， 咱是咱无讲

0: 男
1: 囡仔可能受不了了哈，迄个 baby 可能受不了，所以那个啊婆囡仔啊婆囡仔可能就是啊较温柔。
0: 好像婆就是整个把它捧起来，
1: 嘿，对，
0: 啊男只是就是抱着，嘿，没有把它抬起来，
1: 对，
0: 没有让它离地。
1: 对，
0: 这个烂跟包又不一样，
1: 跟无什么感觉。
0: 对，
1: 对，好，啊，咱顶逝有讲到迄个拍胸坎，对，
0: 拍胸脯保证，
1: 拍胸坎给你保证，这是好食的，是好的。
0: 一样有拍胸脯保证，这个小小鸟，我一定帮你找到爸爸妈妈。
1: 对
0: 啊，你叫什么名？我叫宝贝。所以提醒家长，
1: 对，
0: 小朋友的本名要让他知道。
1: 对，有影有影是安尼哈，啊，足济啊，带囡仔啊去到啊什么游乐场，还是去到啊什么儿童乐园，哈，对，一世界拢听着爸爸妈妈，什么爸爸妈妈。对啊，所以这无法度，这是咱中国人诶，迄个迄个习惯，也是这嘛是讲一个这嘛是好诶，哈，对，咱无亲像外国人啊，外国囡仔嘿，叫因爸爸妈妈有哪叫名哈，咱无安尼哈，咱嘿中国诶文化较有尊师重道，也是较尊重
0: 有伦理，
1: 对，啊，重视。去到迄款的所在，就一世界拢听到爸爸妈妈。对，
0: 所以眼睛不要离开小孩，不要只盯着手机。
1: 对，
0: 请盯着小孩。所以这个娇囝找妈妈有找到了，恭喜！然后这个营养也功成圆满，任务完成。
1: 对，所以这个营养实在有一个心，
0: 对，
1: 对，阿妈可以当安慰人，
0: 对，
1: 这是真好。
0: 对，这个头啊，营养也拍胸脯保证也真的做到喽。好，所以这个娇囝找妈妈一样也是这个。你是台语传播企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所以也是这个阿 Q 秀的台语绘本比赛有得奖的，
1: 对，
0: 推荐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妞，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约赵金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8集，主题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以世说新语呢为主题讲了10多集。世说新语呢，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它涵盖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也就是呢西元2至5世纪这段时期的人事物。它包含的地区大概呢有包含中原和北方地区，也就在东汉时代到西晋时期的政治中心，譬如洛阳、长安、许昌。它也包含了江南与建康的周边，在东晋平安江左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还有贵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为中心。它也包含了荆州与江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与长江中游的要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这一带。这一带呢是当时的权臣和军阀割据的重心。我们谈到的主要人物群体，我们分析一下啊，大概也是下面这些。第一个，他有曹魏与西晋的皇室，例如曹操、曹丕、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等政治核心人物。他也有呢竹林七贤，也就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清谈名士，例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那么包含了一些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家，也就是掌控了东晋朝政与经济命脉的顶级门阀，譬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也就是王羲之、王徽之、谢安、谢玄、谢道韫等等。还有呢有一些高僧与隐逸人士啊。那么这些呢是说世说新语所在乎的一些人。但是呢在东汉到东晋末年这段历史中间，事实上还有很大一块领域啊世说新语是忽略了，或者是呢因为政治原因它是刻意抹去了。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与边疆的区域，也就是呢当时被我们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占领的神州大地。在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与一些顶级士族，他们集体的衣冠南渡，逃到了江南。世说新语的视角从永嘉之乱后，他就跟着呢南移，将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还包含西北、东北与东南边疆，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而五胡十六国割据后形成的政权，譬如后赵、前秦、后秦、前燕等北方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都被视为呢一个是纯粹的军事威胁，一个异域啊，那么很少呢做介绍。所以呢当时十六国割据的境内的地理、宫廷、社会生态也被完全的忽略了。那么当时东北有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呢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曾经呢独立割据长达48年。而在跟高句丽及乌桓交战的燕国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间也完全都没有谈到。此外呢还有凉州和巴蜀等地。他们远离了江南清谈圈的西北凉州以及西南巴蜀，在世说新语中也没

谈到，这都是挺可惜的。第二，我们会看到当时被忽略的胡人君主与北方汉族留守的名士，因为呢衣冠南渡，世说新语呢介绍都是南渡到江南地区的这些汉族啊。那么世说新语呢，因为呢衣冠南渡之后啊，东晋的封上，所以他也崇尚白皙的男子，清谈优雅玄学，这些呢都是汉族的名士风度，因此北方的非汉族统治者以及没有南渡的北方汉人在书中呢就遭到了严重的边缘化。那么还有呢，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所谓五胡，他们产生了一些枭雄和雄主，其实也是很出色的，譬如石勒，他是呢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帝，他的传奇性在世说新语中仅有少数条目中把它当作是跟定义成或蛮夷顺便提到，至于雄才大略呢就完全没有了正式。还有呢，就像苻坚与王猛，苻坚统一北方，他重用了汉人王猛，励精图治，开创了宣昭之治，他的政治与文化成就极高，但因为他们是前秦政权，也就是所谓胡人政权，而且在淝水之战中是扮演了东晋谢安的对手，在书中呢只被放在失败者的背景板上，没有一个立体性的人物刻画。还有呢，北方的留守汉人与当时的流民主帅，譬如祖逖，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虽然中原百姓和流民他们都视祖逖为英雄，祖逖并且曾经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实干派的武将，不符合呢江南士族那种崇尚清谈的审美，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与地位也远远不如王导、谢安等这些玄学领袖。还有呢，像崔氏、卢氏，他们都是留守在北方的山东士族，他们在北方保存了汉文化，那么与胡人政权相周旋，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呢江南的兴亭对泣、清谈集会，所以在书中呢也是被边缘化了。那么除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巴蜀政权。那么西南巴蜀政权啊，那么透过三国历史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呢世说新语对于巴蜀地区，就是所谓的益州，它的记载是很吝啬的。蜀汉集团里面重要的譬如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呢书中曹魏与东吴的名士君臣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曹操的记载、周瑜的记载、诸葛瑾的记载、荀彧的记载，但是呢蜀汉的核心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极少登场。那么诸葛亮呢在世说新语中偶尔出现，也都是透过他的哥哥诸葛瑾或曹魏阵营的评价来侧面提及，这也反映了呢这个刘义庆啊，他身为南朝宗室，在正统论上他是更亲近而且是承袭曹魏东吴地盘的所谓的江左江南的这个脉络，而将偏安西南的蜀汉就边缘化了，幸好这一部分被三国演义补足了。更因为呢三国演义广受欢迎，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都鲜明地刻印在呢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块，第四块，就是呢底层阶级与寒门武士。那么有一支呢支撑着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历史走向了寒门将领，一些农民起义军，一些底层百姓，在书中呢也被彻底忽略，例如黄巾军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像张觉、孙恩、卢循等，他们的声势浩大，多次呢动员。

聊了朝廷根本，但在书中仅被视为匪类或妖贼，他的人物性格与故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又如呢，有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寒门武将，例如东晋后期的一些军事巨头，最终呢，终结了东晋，开创了刘宋政权的刘裕，也就是宋武帝。那么虽然刘义庆也是编者，他是刘裕的侄子，但是呢，面对政治情势的复杂，他选择呢在《世说新语》中是不提刘宋的。所以结果呢，就是五胡十六国从西元304年到439年，他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可是也是大家最陌生的时代。大家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关键的时期。当时北方在短短1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数十个政权，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纷纷的入主中原建国，与呢汉族的政权激烈碰撞。他呢上承呢西晋的崩溃，下启了北朝的建立，更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奠定基业。可以说中国能成为今日中国，没有成为像欧洲那样被分裂成44个独立国家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它的转变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关键。因此我们今天来好好谈谈五胡十六国吧。什么是五胡？什么是十六国呢？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分裂成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呢？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我们主要的根据呢，看看北魏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五胡它是5个主要的外来民族，其间包括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早在东汉与西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的内迁到中原，与汉人杂居了。所谓十六国，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十六国，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很短暂一闪而逝的一些朝代啊国家，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所以我们大约呢分类一下，有五梁。什么叫五梁？就是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有4燕，就是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有3秦，就是前秦、后秦、西秦。有2赵，就前赵、后赵。还有1夏，就是有一个成汉啊。那么加在一起正好16国。这段历史我们从来在呢国中高中读的时候呢是怎么读都怎么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历史虽然混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吻合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发展周期。我们可以从呢最早西晋崩溃以及群雄并起来看，这段时间大概呢是从西元304年到西元316年。西晋的皇室因为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所以西元304年匈奴的贵族刘渊起兵反晋，那时候呢他就建的国号是汉，后来改为赵，从他开始揭开了呢整个十六国的序幕。到了西元311年与到316年这段时间，匈奴军队呢2度攻破了洛阳与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史称呢永嘉之祸。西晋灭亡，汉族精英集体逃往江南，北方呢此时彻底沦为了五胡的战场。那么316年之后，北方呢是陷入了割据，后来由羯族人石勒他建立了后赵脱颖而出。后赵

乎统一了北方。石勒虽然是明君，但是呢，他的继任者石虎却是呢极其的残暴，导致后赵他迅速的崩溃。随后呢，汉人冉闵曾经短暂的建立了冉魏，这个没有列入十六国啊，并且颁布了杀胡令，造成了大规模的汉胡的种族仇杀。这段时间呢，就从西元316年到350年。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分久必合，前期的短暂大一统。这个呢，时间在西元350年到383年。氐族人苻坚他建立了前秦，他重用汉人宰相王猛，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前秦呢以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北方的鲜卑前燕、氐族的求迟，那么汉人的前凉以及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他呢再度统一了整个北方。然而苻坚在王猛死后，他急于南征东进，所以在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惨败，留下了许多譬如头边断流啦这些好语啊。但是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土崩瓦解就造成了再次的大分裂，北方重新陷入细碎大分裂，各种国民纷纷复国或兴建，最终由鲜卑拓跋氏他建立了北魏在北方崛起。北魏采取一种滚雪球方式呢，吞并了所谓的其他各国，并且在西元439年消灭北凉之后再度统一了北方。到了这个时候，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那么我们重点就放在呢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在传统史观中常被称为五胡乱华，这段时期呢，我们觉得它就像呢这个欧洲的所谓黑暗时期。但是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以现代呢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民族大融合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期。第一，它彻底的进行了胡汉的融合。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统治，它几乎都是主动或被迫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胡人与汉人在长期的通婚、共同生活中，血缘与文化的隔阂就逐渐的消失了。第二个是佛教在这个时候全面兴盛，在极度动荡、生命如草芥的乱世中，儒学的权威崩溃。这时候能够安抚心灵的，反而呢就是宗教了。所以呢，佛教在北方迎来大爆发。许多胡人君王，例如后赵的石虎、前秦的苻坚，都非常的推崇佛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例如佛图澄啊、鸠摩罗什等，都在北方呢讲学或者翻译佛经，为中国的佛教奠定了基石。石窟艺术譬如云冈龙门石窟，那么也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立了，道教体系也建立了，所以呢，许多宗教这段时间得到了完善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关陇集团的萌芽。北魏终结了十六国后，他继承了这群在华北战火中洗礼出来的精锐胡汉武力，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武川镇与关陇军事贵族的最早源头。我们之后呢这一段传奇，我们会看到它跟后来的北周、隋朝
唐朝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讲到这边呢，我会暂时停一下啊，去思考一个问题：五胡乱华后，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像欧洲，就是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反而会趋向统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民族融合与战乱，但最终呢，它没有像欧洲一样，没有像欧洲呢，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走向一种永久分裂的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的趋向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历史定律经常就在分合之间摆荡。这主要呢，归因于以下四个中国跟欧洲在核心维度上的差异。第一，是文化与思想的凝聚力，也就是呢，儒家大一统的概念对罗马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执念，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下大一统与天命观。无论是汉人还是内迁的五胡胡人，都深深的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胡人的政权建立后，他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承袭汉制，他自称是中华正统。例如呢，前期的苻坚、北魏的拓跋氏，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争夺天下，统一中国。而欧洲的帝国它就不一样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譬如法兰克、哥德等，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保留了封建部落的传统。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长期的斗争，教会呢需要各国君主互相制衡，他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压倒性的世俗大帝国。那么所以不管是从民族或从宗教来看，他们都没有呢具备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一个背景啊，跟一个底气。第二是地理与交通结构的差异。中国北方它是一个中原一体性的格局，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河流域，它是一望无际的，它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在这里呢，人口稠密，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在这种地形上，任何一个政权只要稍微强大，就会追求向外扩张以求安全。而各个地方政权也因为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天然阻隔，非常容易呢就被实力强大的国家给吞并了。所以呢，客观上这种地形促成了以战促统的环境。可是欧洲的地形是天然的碎裂感，它非常的破碎，它的山脉譬如阿尔卑斯山啦、皮里牛斯山啦，它的河流、它的森林到处遍布。那么还有半岛也非常多，像伊比利、像巴尔干。这种呢地理环境它保护了弱小民族，不容易被轻易的吞并，所以呢为日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第三呢，在制度与官僚体系的传承上，这中国跟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从汉朝开始就留下了极其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经验。五胡的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和征税，他必须依靠汉人的士族，例如我们所谓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来运作这套高效的政府机器。这使得任何政权一旦控制中原，他就能迅速建立起集权政府，为大一统提供制度和工具。欧洲的封建那就不一样了啊，
日耳曼人解构了罗马的

集权制度，转而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这种封建采邑制。他权力是高度的碎片化，国王只是大领主中的一员，他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官僚体系来维持跨区域的长期统治。第四个部分呢，是民族融合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模式，它这段时期呢，并非单纯的汉化，而是双向融合。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例如改汉姓、穿汉服、断胡语、鼓励通婚，以及呢西魏北周时期发展出来的关陇集团，将胡人的军事战斗力与汉人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打破了民族界限，创造出一个新的隋唐共同体，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血缘与文化的基础。而欧洲呢，它是民族分立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他在最初几百年界限分明，他们的法典不同，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派也不一样。随着呢时间的推移，各个部落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与当地的罗马居民融合，直接演变成后来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与民族认同。所以呢，到后来越往后分歧越大，他不再有融合成单一罗马人的机会了。所以总结来说，欧洲在罗马灭亡后，地缘制度与思想都走向了分化，而中国在五胡乱华后，地缘的一体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呢高效率的郡县官僚制度依然是强大的，这让战乱成为通往新一轮统一的阵痛期，最终在北朝的尾声孕育出了繁荣强盛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千年后回眸，这两个制度的变异到底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呢整合一下，最大的差异也就是战争。分裂的欧洲的特点是它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因此呢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战争多如牛毛。那么根据呢这个欧洲战争列表统计，光是具备一定历史规模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军事冲突，从我们大概是南北朝时候，也就是呢西元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十八个世纪中，有1800年间，他们记录了500到700场的主要战争。如果把地方叛乱、内战、围城战和短暂的边境冲突全部记进去，这个历史数据战争会超过2000场。但是真的只有2000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计算它没有包括一个欧洲从西欧、中欧、东欧一直到呢这个所有边境这些部分的整个欧洲，那么也没有包含许许多多在黑暗时代中间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而对中国来说，因为这种对重视史书，所以呢我们战争记录是比较清楚详实的。所以如果把欧洲所有符合武装冲突的事件全部记录，历史学家估计这个战争不会是500场、700场或者是2000场，至少要翻2到3倍。原因在于，第一，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私战，这是个黑洞。
在中世纪，也就是呢5到15世纪那。

0: 1000年间的黑暗时代，欧洲是采取极度碎片化的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当时的伯爵、侯爵，甚至一个小城堡的骑士，只要彼此有过节，就能自行发动战争。这种战争，它可能只是两边的动员几百人，互相把对方的村庄给烧了，把对方牛给抢了，可能也只持续几个月。在当时的法律上，这叫合法私战。全欧洲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数高达万起，但都没有留下历史名称。第二个是文字记载的缺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就是西元5世纪到8世纪，欧洲是陷入了文化断层的黑暗时代。当时除了少数修道院的僧侣外，连多数国王都是文盲。这几百年间，蛮族部落，譬如法兰克人、汪德尔人等等，他们在全欧四处迁徙混战，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淹没在呢历史中，连名字呢都没有留下来。第三，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被视为治安事件。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暴动，例如呢14世纪的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等。除非规模大到像德意志农民战争那样震动全欧，否则多数地方领主他镇压农民异端的大规模屠杀，在当时仅被视为评判或治安事件。第四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喜欢使用打包式的命名，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听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它其实横跨了116年，里面包含了爱德华时期、卡洛琳时期、南开斯特时期等三大阶段。若再细分，里面包含了至少30场大型战役、数百场的围城战和长达数十年的零星边境冲突。同理，收复失地的运动横跨了700多年。如果依照中国历史的记录习惯，这会被拆解成几百场某某年某国攻进攻某城的独立战争，但在呢欧洲史里，它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历史运动来统计。所以如果把东欧拉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并且将所谓的封建私战、教派冲突、围城战和百年战争等大型冲突拆开来算，西元3世纪到至今的欧洲武装冲突数量绝对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2000场或5000场，死亡总人数更无法估计。换句话说，五胡16国经过了136年整合成了北朝，又经过了142年完成了在隋唐时代完成大统一，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分裂局面。事实上，它是减少了许多场许多场的边境战争，减少了许多许多人命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财务的损失，它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避免了多少的劫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了解以及呢学习的地方。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 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集，陈俊英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比上

0: 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血液，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19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 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陀也夫斯基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

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的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当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潺潺，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入境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另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入境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衷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

的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能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触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世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一万五千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成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捐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赞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六到七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谁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

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瑕疵压迫，又或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板背的依赖。

四篇嘛。化妆的祝福与熬练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预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

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阅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30篇5节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七个一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诗篇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 灭没。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excite 就是激励，诗篇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灵后五章14到17节，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四章十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第七篇第九节，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被捕。贴前五章二十一节，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军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当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些什么样的宝藏呢？在过往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啊，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时间都会介绍一个或者是几个对于我们国家有贡献的人。今天呢，当然不例外。今天所挖的宝藏呢，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来讲，可能也不见得是熟悉的啊。我们大部分的宝藏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存在的宝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今天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许牧士，言无许，牧就是牧羊人的牧，士是世界的士。许牧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贡献呢？

许牧师是在1914年7月30号出生在福建厦门，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会、钢琴之岛等等之称的鼓浪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他的爸爸许春草一生从事建筑业，起初呢，他对于教会是完全不认识，以为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啊，就是借口传教，目的呢，就是要强迫通商，夺取领土，实行侵略啊。而当时他也年少气盛，所以一遇到机会呢，就呼朋唤友，在教会崇拜聚会的时候啊，去捣乱。有的时候啊，就投掷石头啊，把窗户给打了；有的时候就趁夜啊，在夜里面潜入教堂，把这些桌子啊、椅子全部给捣毁。有一天呢，他从一个美国宣教士用不太纯熟的闽南话讲述孙逸仙的这个伦敦蒙难故事。孙中山竭诚的恳切祈求上帝拯救他，后来他还真的获得了英国教会的协助，也促使英国政府对于

这个清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结果在各方面的声援之下，孙中山先生脱险了。其中经历啊，处处可以看到上帝的这种照顾，这个事件就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也使他后来在爱上帝跟爱人的这个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知道说哦，这个神哦，爱上这个你要去爱上帝哦，你也要爱人哦，这个爱哦是来自同一个地方。1907年，许春草就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了。他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同盟会的主要领袖呢，有好些都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最被满清政府列为四大寇通缉的孙中山、陈少白、游猎啊，都是基督徒哎。这些事实就让许春草越来越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让人爱人如己，甘心为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后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委任许春草为中华革命党闽南的党务主任，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北洋军。

在这个过程里面，许春草就渐渐地对于教会哈，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甚至产生了好感，进而呢就受洗加入了教会。而自从信奉基督之后，无论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社会，或者是帮助个人的平常事情，他都是以基督教训为准绳。之后呢，他还担任了闽南教会长老。教会牧师后来又把这个外甥女啊张顺华介绍给他，两个人啊都非常的爱主，所以就结婚成立了家庭，生育了许牧师他们兄弟姐妹九个人，真的是生养众多啊。而许牧师的出身，他是家里的长子，当然就带给父母非常大的快乐。许春草在迫切祷告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就把许牧师奉献给上帝，求上帝使用这个孩子，教会可以因此而复兴，世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牧养啊，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做牧师。那么许春草长老每天晚上一定到住家附近的笔架山，他去祷告，他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这个抗衡的一种力量，通过祷告呢也解决一些的难题，也通过祷告来取得内心的平安。只要是遇到事情，所有的事都求问上帝的带领，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彻夜祷告。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当中的这个草字啊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啊，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还有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而他一生用来警惕自己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和罪恶击掌，这个对许牧师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以至于许牧师一生他就是守正不阿，不依附强权，也不畏惧压力，能够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面坚守了上帝所赐的意象，也坚守了上帝要他所在的那个岗位。

许牧师在鼓浪屿上小学，在6年当中呢，就博览中国群集，家里面每天晚上7点都举行礼拜，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奠定了属灵的一个基础。他也对于闽南语的这些诗句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等等啊。而许牧师从小也喜欢阅读，又受从事这个报业工作两个舅舅的影响，小舅舅张盛才先生呢，

跟他是特别的亲近，所以许牧师就有志于写作还有新闻事业。1937年，许牧师从协和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担任福建日报还有厦门的抗日新闻的编辑。1939到1945年呢，他又在新马除了这个教书之外，也担任这个在报社里面任职。在日军手下多次经历危难，可是他还是不改变他的志向。1946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回到家乡一个月，在瞬息万变的政局之下，他就选择出国。1947年初，他就从香港启程到美国深造。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在香港《大公日报社》工作了半年，就很希望这次去能够专习新闻，以便返回《大公日报社》担任记者，继续的效力。1950年的时候，他就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了。不久，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将原来在南京进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的工作移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哲武大学进行，而上帝的手就在其中牵引双方，让主其事的张文兴博士呢辗转找到了许牧师，就要他跟谢福雅啊、杨青了等等人共同参与编译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经过了10年之久啊，也就是从1951年到1961年，他们就完成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32部的译作。而借着这个，上帝在许牧师心里面就埋下了教会文字事工的种子，预备了在之后的10年的远东工作时期，许牧师的灵命也就在他进行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那10年突飞猛进。因为从这些名著当中你要译嘛，你要这个编辑嘛，在这个其中当然就深受这些名著的影响。而这时候因为中国的政局巨变，正好就是有家归不得、前途茫然的时刻，上帝啊就把许牧师领进了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而在美国的留学生呢，因为跟国内的亲友啊、家人啊断绝了音讯，加上旅居海外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大家的生活都陷于窘境，精神上当然更是苦闷。所以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就组织了团契，借着灵修啊、祷告啊、崇拜啊、服务啊，就加强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靠着信仰就彼此鼓励啊，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而在团契当中，他算是一个资深的单身汉了哦，有几位女士呢就不时的在他身边围绕着，但是啊他都不为所动，一直很慎重的等候上帝所预备的终身伴侣。后来在团契的服侍当中，他就认识了比他小8岁的谭天君医师。在交往期间，许牧师经常的就把他爸爸的精彩故事跟谭天君医师分享，此外不大有别的话题。而在他的谈话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而谭天君听了就觉得哎呀很感动啊，心里想说有这样的父亲，儿子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他们两个在1959年双十节，两个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而当那32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的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坡文克博士就向许牧师征询意见，就说看他能不能够去香港服务。当时他的出生女儿还在襁褓当中，很小，他的妻子对这件事情就持赞成和鼓励的态度。有一天呢，这个坡文克博士就打电话到医院办公室，告诉谭天君医师说他们机构要取消资助许牧师到远东的计划。谭医师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对方说他们机构的医药顾问检查了许牧师的身体，发现他竟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他们机构从来不遣送健康不好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而医药

保护呢，医药保险呢，也没法负担。这个波文克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失望，而谭天君医师的内心却是十分的安定。原来徐牧师的心脏跟人家不一样，早在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刻，从 X 光的报告已经证实了啊，他的这个心脏啊比常人来得大，只是他自己一点都不察觉。可是谭天君医师对他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增。所以呢，谭天君当时就跟波文克博士说，我丈夫啊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不能够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负担，他决心要回去，谁都没有办法取消他的计划。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吗？停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出声，后来好像在流泪，很感动的就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而且愿意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我们一言为定。可见哦，如果不是他的太太谭天君医师对他的大力支持，徐牧师他这一趟远东之行几乎是不可能成行的，至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哦。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获得了支持。1961年的夏天，他辞别了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还有在襁褓当中的女儿，就应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的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了香港府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所期望的就是能够为海外中国的基督徒提供一些所谓属灵的粮食，而且为中国教会呢培植一些写作的人才。不过很可惜，当时这个府桥出版社并无意走向本色化，所以政策的决定权呢都是掌握在西方宣教士的手里。所以啊，1963年许牧师就辞职回到美国。他在香港一年四个月，全家的生活都需要做调整。在纽约的谭天君每天就这个往著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上班，而才四个月大的女儿呢就交给保姆，晚上谭医师自己照顾。在香港的许牧师不会说广东话，就住在青年会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白天出去工作，晚饭随意解决，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餐厅，合适自己的食物。唯一的消遣是干嘛呢？就是给妻子买礼物，买双鞋子啊或衣服什么的啊。晚上呢就回到结婚照相伴的住处，通常要写封长信给妻子才能够上床睡觉。而第二年谭天君也向医院告假，就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孩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医院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还有遥远的另一半。谭天君知道这是他自己要付的一种代价。1964到1967年连续三年，徐牧师第二度远东之行，再应原来那个机构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台湾实地调查教会的需要，最后决定由许牧师负责对外联络。周连华奔走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信义会跟圣公会四大教派之间，成立筹备委员会，就一起创办了基督教论坛报，作为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送给台湾教会百周年的一个纪念礼物。那么1965年10月，基督教论坛报周报在台北创刊。1966到67年，许牧师同时就在东海大学台南神学院兼课，教什么呢？教基督教文学，而且还举办写作训练班，为教会储备编写还有翻译的人才。一个礼拜之中啊，他常常就是两天在台北，两天在台中，三天在台南，每个礼拜的社论常常是在火车上面完成。因为身兼教职跟写社论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劳。有一次啊，他还真的心脏病复发，在台南神学院授课的时候就昏倒了，

而徐牧师当初创办了基督教论坛周刊的理念，就是根据教会合一的原则，作为各教派合作的一个桥梁，共同肩负见证基督、传播福音的使命。而他对基督教论坛报一直就有一份的感情，他在世的时候每年一定固定有一笔钱奉献给基督教论坛报，而过世之后，他的夫人谭天君医师也是继续替他持守这笔对论坛报奉献的心意。而他为人呢，又非常的谦和，非常的体贴人，会为人着想，虽然受到美国机构的差派，可是却领台湾的薪水，遇到有报社摆不平的事情，常常就是自己掏腰包解决。平常坐三轮车还会自动的加价，刚到台湾的时候坐三轮车，下车的时候问车夫说多少钱，对方说3块，徐牧师呢就笑眯眯的跟车夫说5块钱好吗，这是他的好习惯哈。不但是这样，提携后进呢，他也是不遗余力，他从来不会吝啬于说给别人掌声，以致成就了对华人教会一些很大的贡献。到现在很多受他栽培的文字工作者仍然是屹立在岗位上，而基督教论坛报也在经济上完全的独立，而且还增加为半周刊，继续的对社会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事实上，基督教论坛报开办之初，因着这个两个机构啊，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有支持许牧师来台湾的这个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他们两个机构的这个关系曾经被政府列为左派，有些教会呢更是把许牧师看为是新派，但是他也不反驳，始终就坚持福音跟合一。他说，如果他到这个地方来增加一个裂痕，那一定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合一嘛，是弥补教会裂痕的，而他的勇敢跟谦和也就在这些地方显明出来。有一天，他的小女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就让他结束了远东的工作。信里面，他的女儿问他爸爸，将来我们在天堂相见，我们会认识吗？哇，这个话实在哈。而以后的一切安排也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返回纽约只有半个月，美国圣经公会就找到他，邀请他担任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职务。对这个呢，许牧师说，他以往10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史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外有10年就在府桥文艺出版社还有台湾文宣的这个工厂，这些经历无非就是上帝在锻炼他，让他以后可以肩负更艰辛的翻译圣经的工作。而重译圣经是吃力不讨好的，古今中外大概都是这样。徐牧师所以甘冒大不讳啊，诚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历代以来用适合各时代阅读的不同译本供应信徒和慕道者，使真理不因语文变迁而受蒙蔽或曲解。的确，从1919到1979年60年来，不只是中文有很多的变迁，就是新的这个圣经抄本也有很多的发现，所以重译圣经呢就变得是有必要的。1971年的秋天，现代中文译本的编委会组成了，就由许牧师、骆维仁就开始工作。后来编辑委员会增加3个人，加入了周连华、王成章还有焦明。译者呢，有鉴于华人最常用的圣经还有这个和合本字句的这个暗晦难明哦，跟现代中文的文句呢有些的差距。其次呢，考古学发现很多比较接近使徒时代的原文圣经抄本，所以就用这个作为译本的根据，这样子一来就更能有效地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而译文也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译者就决定要出版通顺易懂又具时代特色的圣经。这个工作是1919

2019年中文圣经和合本发行以来第一个由圣经公会主持还有资助的译本，完全就是由华人学者所翻译，用的是中文现代的用语，对象是刚刚接触圣经的读者，秉持着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这种译经原则。为了顾及听和读的需要呢，让人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1971年，当许牧师决定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从纽约闹区移居到郊外，赫逊河畔，在车库顶上就加盖书房，叫做丰满楼，表明呢他渴望被圣灵充满，能够有神来之笔的译作，能够用这样的好的译作贡献给国人。而且对于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意境另外有感受，他说啊，人生免不了就是风风雨雨，得蒙圣灵的保守卫住的人生，又何惧风雨吹打呢？被圣灵保守就不怕风雨了。原来他一生得力的秘诀也就是在这儿。1992年7月15号，徐牧师留书给他的手足，提醒小的时候所唱的闽南诗歌，就是或活或死我全无惊，我全不怕哦，天父愿你旨意完成。也给他的妻子写了信，说此时归去无憾于人间，虽无可夸成就，未将主人所赐埋入地下，主不轻看两小钱奉献，他将拥我入永恒与他同住。而且呢，也给他唯一的这个宝贝女儿还有他的这些孙子外孙祝福。2001年圣诞节，他送给妻子皮面精装的大字本现代中文一本圣经，扉页上的赠言竟然成了遗嘱。他说，给我致亲爱的贤妻，上帝借这本圣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但愿这本书作为你一生的导路慈光，在你感觉孤单无助时，书中的话将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再再流露了对妻子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在不舍中就把妻子交托给神。圣经弥迦书6章8节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应该就是许牧师一生最恰当的一种评论。曾经跟许牧师亲密同工近10年的骆维仁就说，我从他学到隐姓埋名的基督，就是他做很多可是隐姓埋名。2002年2月11号他安息主怀，2月16号在波士顿纽伊伦中华基督教会举行了追思礼拜。一生与基督同行的许牧师总是匆匆容容的朝见天父，因为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是他从小就已经熟唱了的闽南语诗歌。这是许牧师，他最大的贡献其实就在于对于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个贡献。在早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于这方面，直到早期都是西方宣教士，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或者是什么，都是西方宣教士在主导。而他开始开这个由中国人，华人来这个做文字工作的先河，不管是在香港，不管是在台湾，他就开启了一些文字工作，文艺出版社、论坛报到现在都还屹立不摇，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也培育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工作的人才。此外呢，在中文就现代译本的翻译上面，他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完成了这个翻译。你知道我们的圣经翻译在第一本翻译的时候，和合本是也是翻译了几十年，是极其辛苦，但都是西方宣教士在做，而这个现代译本呢，是有些华人自己来做。但是翻译圣经不管是西方人做华人做，其实是一样辛苦的。而许牧师先生他就是默默的就把这个主导这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贡献上也是很难去说得清楚的，但是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方面他所做的贡献，他的生命就用于这方面，可是对于后代来讲，这些影响是绵绵长长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咯。

接下来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而在台湾对于台湾的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是谁？谢伟医师，听过吗？在1916年的早春，谢伟是出生于日治时代台湾中部的南投街。他的外公吴葛是百年前台湾南部的传道人，他的妈妈吴尚忍跟信仰台湾民间宗教的谢冰结婚了，就嫁到了南投，之后就带领夫婿信主。而他妈妈对小孩的教育全部都是以圣经为准则，而且要求小孩要背诵圣经，家人也每天早晚要举行家庭礼拜，所以呢，谢伟从小就是每天经历神，从信仰当中体会到在我生命当中最伟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存在，这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在他生命里面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存在。

而谢伟跟一般小孩一样啊，在小的时候哦，非常的活泼好动啊，喜欢玩啊。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玩耍还发生意外，以至于发高烧，并发肺膜炎，就躺在家里卧病。虽然他的爸爸是医生，开设了大同医院，可是对于谢伟的病情呢，束手无策，所以就请教会的吴天赐牧师来为他祷告。牧师啊，就跟谢伟说，如果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你的病痊愈，你愿意献身为主所用吗？当时谢伟已经是一息尚存，没有什么力气了，他就以非常薄弱的气息回答说，我愿意，而且跟着就细声的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次你如果留我活命，让我的病好起来，我一辈子将为主做忠心的仆人，献身为你差用，至死而已。阿们。祷告完，谢伟的爸爸就再度的为他打针，之后哎，他真的就逐渐退烧了，病情就日渐好转了，恢复体力了，重拾笑颜了。而之后他就继续的求学。

谢伟从台中一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念神学院了。1937年起，日本呢加紧对台湾教会的压制，谢伟就担心以后啊成为牧师的话呢，可能会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以及各种规章的限制，所以他就决心在读完神学院之后逃到日本去读医学院，这比较安全。但是谢伟呢却又为了要先当传道师或者是说到日本念医学院而有点焦虑挣扎，这毕业了先做一下传道师再去学医，还是立刻就去日本学医呢？他就把这个疑虑告诉了刚好在台南神学院举行布道大会的宋尚杰博士。宋博士呢就跟他说，或做传道师或做医生都是为上帝而工作，一样可以容神一人。而谢伟听了这样子的话，那个困惑的心才放开来。所以在台南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立刻赴籍东瀛。1942年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45年大战期间，美军大肆的轰炸日本，当时他还在当地医院服务的，在这个当地的医院服务，他就四处的避难，从东京逃到了仙台。

有天夜里，突然就传来很尖锐的警报声，俯冲的飞机啊，还有爆发的炸弹啊，就让躲在房间里的谢伟觉得整个房子几乎都震动起来了。而就在这紧张又混乱的时刻，他听到一个静得吓人的碎裂声，原来啊，是一颗燃烧弹击中了他隔壁的房间，而炸弹爆炸所喷出的火焰立刻就穿透他住处的墙还有门，他就急忙跳过后窗躲进坟场。当时他就独自坐在一座墓碑上面，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噬着。而在这个火花四射的黑暗当中，很奇怪，有一股非常安宁的气息就悄悄地溜到他的心里。这个气息让他停住脚步，平静地思索着，我在逃避什么呀？当然不是上帝。可是如果我是在逃避人，那我又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那天晚上，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的生命属于上帝。从那之后，他就永远不再逃避任何一项的挑战。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一时之间，突然悟到了，而从此他就不再逃避任何一项挑战了。1945年的晚秋，他在日本跟毕业于东京女子艺专的表妹杨琼英结婚，战后两个人回台。而为了让谢伟能够在医疗事工上尽心尽力，他的太太杨琼英也以其医学专业出来看诊，他就身兼妻子、母亲、医师、医师娘、师母，也就是牧师娘，还有媳妇等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协助夫家经营医院，以帮助先生实现对上帝的誓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他心里就想，如果这个样子可以让谢伟在外面帮助需要的人，包括义诊跟捐款，那么他也很乐意分担他先生该做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乐意。而有了这个太太在背后的体贴跟扶持，还有他的弟弟谢伦也是一药师，还有他亲戚协助医院的业务之下呢，谢伟就可以放心到处的走动拍照，去关心弱势同胞，从事医疗义诊的工作，因为家里开的医院有他的亲爱的家人在那边守着。

而谢伟除了在故乡南投看诊之外呢，他同时也到附近弱小的教会去义务讲道，而且参加门诺会山地的医疗团，深入南投啊、台中啊等等山区为原住民义诊。而为了学习新的医疗技术，1951年谢伟就只身前往美国东部进修外科手术3年。而当他拜访好朋友鲍勃·冯雷医师的时候，就向他请教有关改善肺结核病的方法等等问题。鲍勃就问谢伟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始建一所疗养院？谢伟就跟他讲，差不多要美金$5000就可以建起来。这个鲍勃听了之后就提议说，那让我们替他们建一所医院吧。谢伟一听哦，急忙就问说，我们到哪儿去找钱呢？鲍勃想了想就说，可以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把所有的都捐进去。就两个人就凑一凑哦，身上的钱只有$5。鲍勃就笑着说，这是一个好开始，你就把它收下来，然后啊，到我联络的教会去，把我们所看到的意象去告诉他们。而从$5的信心开始，谢伟跟鲍勃·冯雷就分头设法去募款，以完成谢伟回台之后设立肺病疗养院的

个心愿。而谢伟要回台湾的时候，从美东到美西就沿途募款。有一天他在旧金山举行募款说明会，就讲述台湾当时的这个医疗的状况，还有他回到台湾之后的理想，就感动了具有护理背景的马喜乐太太，当场就捐出了美金325元，并且来台湾跟谢伟共事，先后在埔里跟二林等等地方贡献了几十年。而1945年夏天的时候，谢伟回到了台湾，隔年啊，就跟孙礼莲宣教师在埔里共同创办了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也就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受托就兼任首任的院长，同时也在埔里创办基督教肺病疗养院，现在就是谢伟纪念青年营地。干什么呢？就收容治疗原住民的患者。位于鲤鱼潭畔的这家疗养院处于幽静的山林之中，除了有几间专造的小病房之外啊，还有一间厨房，一座小教堂，还有几条步道，是疗养的一个好处所啊，在那边可以静心的疗养。而忙碌的谢伟为了患者的需要，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山路蜿蜒的南投跟埔里两地之间，他一方面要为病人开刀，一方面也在埔基护校上课，有的时候呢要参加会议，晚上也常常去道路崎岖的原住民部落网诊。所谓的网诊呢，就是出诊啊，就是到那个部落里面去看这些原住民啊出诊。有一天谢伟在埔里为甲状腺的病人开刀的时刻，不知道为什么病人的血哦就一直喷出来，他就赶快重新处理伤口才把血给止住。可是到了晚上10点多，埔里的护士打电话给已经在南投的谢伟说病人有状况，他一听立刻从家里赶往埔里去处置。当晚再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孙礼莲就为了不让谢伟操劳过度，就特别提供了一部医院的红色吉普车，就让他在埔里山区来回义诊的时候用，也同时就聘请了一个司机帮他开车。因为孙礼莲说谢伟的手哦太有价值了，因为他是外科啊，他要动手术啊，这个手开车啊，就是也让这个手啊就额外做了一些操作的事情，这个手要好好的保护着为病人开刀。而言下之意，他的手就是要为病人开刀的，不是用来开车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非常忙碌的，每天从早到晚。

1960年，谢伟呢，除了在普里山城来回穿梭看诊之外，他还得兼顾自己家里医院的业务。有时候呢，他也应邀在礼拜天要讲道或者是开会，非常非常忙碌了。但是这个时刻又将其义诊范围扩大到了台南县的北门乡，为贫苦无助、痛苦无依的乌角病患者进行截肢手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乌角病实在是让人闻之色变，但是也带给很多人极大的痛苦。他就去帮助那些的人进行截肢手术。此后一直到其生命终点的十年之间，他就每个礼拜四带着包括弟弟谢伦药师还有护士在内的医疗团队包一部计程车，就由南投镇出发，经过大概3个钟头的车程去为病人开刀。一趟北门行脚来回大约300公里，他就每个礼拜跑。1960年，孙立莲的基督教芥菜总会出资新建了北门怜悯之门免费诊所。这个诊所设立之后，就邀请谢伟

为病患开刀，王金和医师呢就专门照料住院的病人。这三个人是医治乌角病的铁三角，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面为乌角病患带来了希望。而对于乌角病患必须截肢而心感无奈而且怜悯的谢伟，在日记里面他曾经非常痛心地写着说，今天要去北门，连续三天都没有在家，觉得很累，但是北门有三个乌角病的病人要截肢，最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在破坏身体，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又没有新的治疗法，这是一件对患者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有征战，切断脚又不会再长出来，如果是两只脚都切，感觉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新的治疗法。七点工作结束，又在那里一同用晚餐，回到南投已经是10:40了。这是他某一段的日记，可见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期盼有另外的方式可以带给乌角病人，让他们的这个乌角病能够被医治，但是也不要截肢，只是无奈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1961年开始，他又把自己的医疗触角延伸到了彰化县的贫穷海边，从多年来与外国宣教师合作的经验跟体会里面，谢伟心里有了另外的负担跟理想，那就是不靠外资，而由台湾人自己筹办教会医院。当时就是50年前，在台湾的教会医院全部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创办还有经营的，而谢伟跟外国慈善机构接触合作过，他看到这些外国人为台湾做出那么多的贡献，深感那时候的台湾急需培养而且要深耕本地人自立自治自养的责任，所以他就说，我们也会，我们也能办基督教医院，为什么一定要靠外国人才能办到呢？该是我们自己办自己努力的时候了。而在他结合其他基督徒医师共同的努力之下，这个愿望在1964年达成，这也是第一家台湾本地人新建的基督教医院。哪一家呢？就是20基督教医院，也就是现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20分院。谢伟只兼任这个医院的义务医师。尽管从南投到20的路其实很远，他还是告诉医院的职员说，无论什么时候病人需要我，我就会马上来。而他在日记里面也写着，为地方上身体欠安的人来侍奉，通过医疗为了上帝来做工，这个幸福不是从金钱来的报酬，是我可以通过医疗来侍奉上帝，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抢夺的，20的成绩比自己医院的成绩更重要。而他也常常的把金钱就偷偷的塞到贫苦患者的药袋里面，他说，不要把医术当成算术，别这样，医术不能用算术去算，你不能用钱来衡量嘛，所以他常常把钱就放在病患的药袋里面。1970年6月16号晚上11点多，谢伟呢正在免费诊所为患者施行手术，就接到20基督教医院打来的电话，就通知他说20有急诊病人需要开刀，他就表示说北门的手术要到半夜才会完成，所以他明天才能够到20。他就吩咐护士先为患者打止痛药，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他就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30。当他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清晨4点了。而早上7点，他参加了家庭礼拜之后，他就前往埔里要为患者诊疗。中午的时候回到南投，接替他的太太继续看诊，吃过午饭小睡一下下，不到一会儿，他的太太就非常讶异的看到谢伟从床上蹦就跳起来，还是睡眼惺忪的，可是就边走边穿袜

子，急着要出门。他太太看到这个样子很不舍，就劝他说，你就再多休息一下吧。而且很关心地问说，你才从普里回来不久，休息不到10分钟，你又要出去了，这样子

点到的话，甚至可以多救一条命。这就是他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句话。1:30，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谢伟，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去二林。不幸，途中就在南投县民间乡发生了车祸，席劳归主，只有55岁。当谢伟30岁的时候，就确立了为主做工的人生目标，之后没有逃避过，进而舍弃原来可以享受的舒适生活，以甘愿做憨人的核心价值委身于医疗义诊，在台湾中南部的山区跟海边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脚踪。而谢伟也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以实际的行动为病患尽心尽力，这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看到自己责任的一个最佳写照。而且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坚持地走下去，死而后已。但是虽然他死了，可是他历久弥新的故事还在讲话，彰显出宝贵的医疗情，也是尊重生命的台湾医疗典范。这是谢伟，虽然他离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他的故事真的一直的在各界传扬，而对于一些医生来讲，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典范。只有55岁，但是在这个他的生命期间，他确实带给台湾中南部太多太多的人帮助。因着他完全的全力的付出，真的就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也让很多人免于病痛的痛苦。虽然他自己在极端的劳累里面，后来就是因为车祸丧生了，可是他在世间所做的却留下了最美好的一面，也让他所做的一切在无数无数的人心里面成为一个典范，也激励着无数的人要步他的脚踪往前而行。谢伟。

讲了谢伟之后呢，还有几分钟，我们稍微讲一下王金和吧。王金和刚才就提到，在对乌角病的病患上面，王金和、谢伟还有这个孙礼莲，他们是铁三角。王金和医师呢，就负责哈去照顾这个乌角病的病患。其实一直到后来，在这个乌角病患当中，王金和医师都是他们最佩服的一个人。王金和他7岁的时候是进入到北门国小，可是呢嬉闹玩耍也不用功，后来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受到这个老师的照顾鼓励跟敦促啊，经过1年的补习加强，考进了台南长荣中学。那么在学校里面接受了宗教教育，就在王金和高2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因为败血症辞世，让他觉得好像绝望痛苦。重新回到学校的他就变得沉默寡言，对课业无法专心。有一天呢，他想回北门，约了同学一起逃学，没想到走在街上被老师找到，两个人被禁足了3个月。在这个3个月的禁足期间，只能待在学校里面读圣经。升上了3年级，他的功课明显进步，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有了较深的了解。所以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意愿的时刻，他就毫不考虑哦答应受洗。而长荣中学毕业之后，因为学历不受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同意啊，就是不被承认，所以他就跟同学一起到日本求学。临行前，在这个老师的鼓励下，他就决定要朝医科发展。1941年，他是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一度在日本行医，受聘于当地的太久保医院。次年跟王毛碧美女士结婚，在太久保病院呢担任外科医师2年之后，因为妈妈病危哈，所以在二次大战的烽火当中，他又赶回了台湾，啊，成为就回到台。

台湾来，继续的职业。1944年28岁的王金河就本着耶稣基督的爱，回到了北门永隆去开设金河诊所，跟他的医疗伙伴对于病痛都有着感同身受的这种体会，视病如亲也是他的工作守则，所以呢，就看到很多处于绝望跟恐惧的乌角病人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了乌角病的医疗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台大医院跟美国海军第二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只是到后来啊，北门乡的乌角病人越来越多，所以就要求北门基督教免费诊所提供临床上的医疗报告，甚至把这个病患呢转到北门去治疗，这个就使得王金河的行医生涯从此跟乌角病变得密不可分。乌角病在当时的时刻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患者双脚都溃烂，而且会生蛆发臭，但是常常无力就诊。那么当时有些这个医生去看，甚至有些牧师去看，其中有一个法兰克林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生在台湾，他一定会先到北门医治这群人。而当时芥菜总会的孙礼莲知道了北门乌角病患者的需要，所以就主动跟王金河联络，而王金河诊所的会客室就成立了乌角病免费诊所，叫做怜悯之门，就由王金河出力，芥菜种出钱。当时在普里的这个谢伟医师呢，每个礼拜也会来北门一趟为病患动手术，开始了近25年免费服务乌角病患的历程。而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三个人就成为早期乌角病医疗的铁三角，期间免费诊所最高的记录是收容80多个人，而病患呢大多就是来自乌角病最猖獗的布袋、北门、学甲跟义竹等等地方。而王金河还有医护人员就秉着爱心照顾每一个患者，细心地挑出患者骨肉里面所长的蛆虫，可以想象多么痛哦，面不改色，而且背着行动不便的患者换药，他的太太每天晚上也免费为贫困的患者准备三餐饮食，带领痛苦呻吟的患者唱圣诗啊、祷告啊，让他们精神有寄托，生活更平静。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丧事的家属，王金河就从木材行买回木料，自己动手替死者钉棺木、入棺、找墓地，而且亲自跟护士还有教会的义工扛着棺木把这个死者安葬，再再的就展现他的热忱、爱心还有同情心。期间陆续有医界到北门提供各项的义诊，还有海内外各界的慰问还有布道，王金河也成立了北门与基督教会，希望借着上帝的爱呢去抚慰乌角病的这种患者啊，解除他们身心的忧愁，也让他们忘却疾苦。他甚至为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他还成立了这个病患的手工艺训练机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在截肢之后他们日后还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他们的这个善行也受到全国的尊敬，而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子的服务当中为病人贡献心力。他自己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可是医师的天职使命就是耐心地为病患解除痛苦，使其健康快乐，这点体悟要付诸行动。他说他只是执着跟坚持，把他的每一个病患当成自己的亲人而已。而也因为这样，所以王金河医师在他这个行医之所在也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常常就被人传讲他的这个义行，而他所付出的也在无数的人身上种下了很美好的种子。我自己有机会其实去探望过乌角病人，我想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整个脚发黑，然后在整个截肢之后呢，他们仍然疼痛异常，就是脚已经截掉了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会觉得痛然后就是在这个躺着，然后脚上截断，看得真是觉得心痛。

你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些病？可是王金和医师夫妇呢，他们是几十年就照顾这样子的病患，在他们这个身上有蛆啊这样发臭的时刻，他们也完全没有抱怨哦，很细心的为病患挑出蛆来，然后帮他们整理，让他们的病痛能够稍微解除，这实在是让人佩服的一个人，这是王金和医师。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真的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成为一些的典范，或许也可以刺激我们效法，是不是？好了，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阳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各位来介绍筝乐团。在台湾这几年呢，其实很流行的就是古筝已经不太走个人的演奏啊，当然也不是说不走啦，就是说比较多的是各地方都成立了筝乐团，然后呢都有一些群体性演奏的多重奏的概念产生。那我今天特别要介绍的这个筝乐团呢，其实跟我自己也有点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是因为这个乐团在它的前身，其实是在我所当初服务的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啊里面的一个筝乐团。然后因为这个筝乐团慢慢发展，然后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在新北市是一个很独特而且是具代表性被扶持的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就叫做大观筝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他们目前担任他们副团长的雨琦。雨琦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欢迎你来哈、哦。那个好像奇怪了，我就不晓得。我也不是在上课哈，每个人要上我节目都好像绷得很紧。我其实不会了，我是感觉，其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来介绍台湾的不同的团队。我现在其实在叫做乐团篇，
1: 嗯，
0: 好，那最近之前其实我是介绍了很多跨界的乐团，
1: 是
0: 就是各式

0: 个样的。那从你们这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是看到了你们正好要演出，然后其实我也一直想邀请你们的幕后黑手来上那个节目，可是你们的幕后黑手呢，又很忙，好像这个人目前好像又不在台湾。那后来我就想，哎，真的应该来介绍一下台湾的正乐团，因为好像在正乐团的组织的发展概念，其实台湾发展的是比较特殊，而且比较蓬勃，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台湾大观正乐团，您自己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
1: 因为我们的组成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台艺大古筝组毕业的校友。
0: 是。
1: 那其实跟一般的乐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在学校就古筝是我们的专业，
0: 是，
1: 所以在学习上其实有很多古筝专业的知识，然后甚至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大陆的老师来传授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就是经典流派的一些技艺啊，然后还有音乐专业上的素养培养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在行政委员在访视我们杰出演艺团队的时候，他也蛮称赞我们这一年说，哎，你们这一团素质很齐，就很少看到，哎，每一个学历都那么高，每个都是研究所毕业，然后哎，每个技术都就这么好。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你们成立了多少时间了？
1: 我们是2009年底的时候成立，那是2010年才正式立案为新北市的演艺团体，那所以到今年其实大概已经有六七年了这样子。
0: 那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台艺本身就是我们当初是这样来讲了，就是说它的概念是早期的时候哈，我们的合奏是声乐组也要得上，作曲组也得上，古筝也要在里头。
1: 嗯，
0: 然后古筝在里头的时候，讲实在话，一个乐团要一台古筝够了吧？
1: 是，
0: 对不对？很多古筝其实是没事干，我们就感觉很痛苦。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古筝组拉出来独立让他们去上他们的团体群体课呢？后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概念说好，我们就来做。所以后来就是台艺大的中国音乐学系呢，我们就把古筝的群体课程就把它分开来了。
1: 嗯，
0: 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就在那个时代吧。
1: 对，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有正合奏，
0: 就有正合奏嘛，正乐合奏。
1: 对，
0: 那正乐合奏其实感觉上就比你参加乐团合奏其实有价值有意义多了嘛。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古筝在国乐团里面其实可能都会休息很久，然后做一个流水的音效，然后可是在正乐团里面可以学到重奏的那个概念可能会比较强烈。
0: 对，那么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它独立成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乐团的团队？
1: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系上就是有成立大观国乐团，那是为校友。那在2009年的时候，张立琼老师就觉得说，哎，既然有校友国乐团，那其实正乐校毕业校友很多，那分散在各地，那老师就觉得说，那很可惜，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些分散校友聚集起来，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然后做一些专业技术上的交流。所以在后来老师就决定，哎，要号召大家成立这个大观正乐团。
0: 你们成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也看到你们表演的次数也蛮多的嘛。
1: 嗯，
0: 那么你们的组成刚刚讲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前后期的校友的同学嘛。
1: 对，
0: 那么这些组成里面，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缺点在哪里？
1: 优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出身，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台艺，因为台艺大其实是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所以我们接触的领域很多，可能有多媒体，然后可能有绘画、舞蹈、戏剧等等，所以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0: 是，
1: 对。那可能比较困难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的领域上的发展，那其实要练习的时候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也就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一个共同的正乐团，但是还是为了生活还必须要忙自己的事，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但是你们还是，你们大概每一年大概那个正式的，像这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演出啊？
1: 我们这次的话在9月底跟就是9月30号跟10月1号，我们有在雅颂坊有两场演出。
0: 什么原因？这两场是不同内容呢，还是相同内容？
1: 是相同内容。
0: 那是因为场次的座位人数不多，所以变成两场吗？
1: 对对对。
0: 那雅颂坊演出的时候，雅颂坊其实这样讲，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哦，它是在那个台大的艺文中心。
0: OK， 各位，你等于是从台大的公馆管院那个附近，

0: 公馆那边停车场，然后走进去，
1: 对，没错。
0: 然后就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像小教堂一样，
1: 对，它是一个就是蛮复古的地方，然后感
0: 觉那个音响很好，你知道吗？
1: 对，好像还蛮多人在那边录音，对，
0: 哎，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尖顶式的，
1: 是，
0: 哎，然后呢，音响的共振非常的好，所以你们会在那边的9月30、10月1号两天晚上吗？
1: 九月三十是晚上，那10月1号礼拜六的话是下午场次，
0: 所以晚上的话是7:30，
1: 对，
0: 然后下午呢
1: 是2:30，就是
0: 4:30，就两场相同的，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譬如有的人礼拜五工作忙了，回家想说啊我太累了，
1: 对，
0: 那礼拜六的时候我可以早用下午的时间去欣赏，你们是。售票还是
1: 哦，我们是有售票的。那如果大家要购票的话，欢迎到那个两厅院的那个售票网站，可以买到我们的票券。
0: OK， 各位就是如果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是鼓励啊、哦，其实是、听音乐不应该是免费的。
1: 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在推广那个票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亲友或者是家人，我都会说，其实。就是艺文不应该是一个免费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音乐家其实在练琴啊，或者是演出，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0: 对，因为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认为、啊、听音乐干嘛要花钱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吃药要不要花钱，吃药要不要花钱，看医生要不要花钱，要，那是他的专业、当你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让你心灵得到医治，
1: 对，
0: 要不要花钱，当然要花钱，而且那种疗愈感要不花钱，更要花钱，因为那样子的疗愈效果会没有副作用，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它可以改变你的大脑皮层的那种张紧的变化，有的时候会有舒压的概念，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让它松紧要做变化，那个人才会健康，你知道吗？
1: 没错，就多一点不同的刺激，我觉得。
0: 对啊，所以给。表演团体给他们的鼓励支持不是只有掌声，更重要就是购票去欣赏他们的音乐，这还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聊到这一些，我特别我只知道你们的水准都普遍都很高，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演奏的能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嘛，每个人都是走独奏家的概念嘛，只是今天你们变成群体演奏的时候，哎，这个彼此之间的氛围怎么样？怎么样去拿捏啊？
1: 因为其实我们竹山校其实都是可能学长姐，那像我和团长就是同学，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在合奏上面，我们以前上真合奏的那种感情，其实已经就是。默契已经其实很好，虽然我们可能各自出去大家都是很厉害的演奏家，可是在合奏的时候那种学生时代那种互相大家交流的情谊其实又会回来，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开心，就是毕业之后又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一起练习，可能一起交流说现在教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讨论。
0: 是，我特别看到好像你们现在是新北市的节奏团队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新北市总共也没有几个节奏团队了，那你们好像连续好多年都得到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对不对？那刚刚你也有分享到，就是说那个访视委员特别说，哇，你们的水准很高，你们什么都有比较一致性。那当然，这个就其实我也当过一些访视委员，那我也看过一些乐团的表演。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只要一次演不好。其实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是很大杀伤力的。
1: 是，
0: 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担任了新北市的这个团队以后，那么你一年应该音乐会的表演就多了很多吧？
1: 我们一年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任何政府补助的话，我们至少会有一场公演。
0: 是，
1: 那像如果今年很荣幸能够获选为新北市杰出演艺团体的话，那有多一些就是政府的挹注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多，比如说像校园推广，然后甚至举办就是音乐会。那我们音乐会的话，我们又可以用更多不同的形式
0: 是
1: 来去做，就是可能不只是像一般音乐会单纯只有演出，我们可以去结合更多不同的东西。
0: 嗯哼，既然你们已经是新北市，有没有可能你们想到变成是文化部的杰出演艺团队呢？
1: 变成文化部，这个可能是我们还在努力的目标，因为变成文化部的杰出团队的话，其实它的标准是蛮高的。
0: 嗯哼，
1: 对，那就。

0: 目前的阶段来说，就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 因为我总认为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0: 嗯，
1: 那既然已经达到了城市的都会区的协助团队，何不再进一步就进入到国家的政府最高等的协助演艺团队？而且如果正乐团有一个被作为协助演艺团队的话，其实对正乐的发展是好事啊。
0: 嗯，对啊，我也觉得
1: 你们其实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哈，好不好，我们先来欣赏欣赏你们的演出好不好？
0: 好啊好啊。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节目是我们很常演出，也是第一次成军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到那个北京国际古筝艺术节，
1: 是，
0: 然后首演的节目也是立崇老师他自己编写的曲子，叫《古筝之翼》。
1: 是《古筝之翼》这首，你们现在播放的音乐是现场的音乐会吗？
0: 是，是现场音乐会，所以如果音质没有那么好的话，还要就是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包涵。
1: 哦，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常常播的都是现场音乐。
0: 嗯，
1: 现场音乐它的可贵数就是别人外面找不到。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立崇老师所创作的这首《古筝之翼》。

0: 《古城之翼》这首乐曲是由张立琼使用了思想起的素材所创作出来的，由大观真乐团在2015年在国家演奏厅所演奏的。刚刚听到的是他们的现场的音乐，这首音乐其实充满了人文的气息，你可以听到作曲家在运用里面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音乐的感动跟他的内涵，听的其实是好像他不是在技巧在炫技，可是你可以听到他们那个层叠的概念，而且可以听到真乐特色就是在他的韵的表现，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表达。就是我一直对音乐的感觉就是炫技是很让人家很感动的某一部分经验，但是短暂。真的音乐是它的内在深层，所以你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与其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像那一种在回顾往事，然后尤其是古筝，其实对于韵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音楼安放，其实老师都是很讲究的。然后也希望我们放多一点，就是很像在回忆过往一些人物景象的那种感动。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到乐曲里面去诠释它。
0: 因为你们的真乐团其实有一些你们真乐团的特色哈，包括譬如说旋律性的表现，然后在音乐内涵很内敛，就是它不会浮华。他不会去追求那种表象性的东西，不会追求那种短暂的表象。从刚刚那个作品来讲，其实他很深层的文化底蕴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且每一个人必须自我感动以后，而且必须要有画面的感觉，好像才能够去这样的体会，所以从那里面的感受到蛮深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我们邀请到就是大观真乐团的我们的现任的副团长，对吧？
1: 对，
0: 你们用团长副团长这个名称是吧？
1: 对，我们用团长跟副团长。
0: 那您与其啊，你当副团长，有你自己感觉哈？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定义你们乐团的特色，还有就是你跟其他真乐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异？
1: 除了刚才有说到人员的组成之外，然后其实我们音乐会每一档节目，其实我觉得很大特色点是，我们会去做很多不同领域的结合，可能跟。如果在音乐上的话，可能是跟优质乐团的合作，比如说可能是其他的国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那如果是在戏剧或者是多媒体影像结合部分，其实我们有蛮多场音乐会也都有做这部分的表现。
0: 也就是真乐团，你们不单单只是做真乐演奏，
1: 对，
0: 你会配合到你的音乐会的需求，你会跟不同类型的团体去做结合。甚至于做一些跨界，
1: 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推展台湾真乐的演出形式的多元化，就是不单单只有可能单纯的真合奏，那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表现力。
0: 嗯哼，其实最大有一个特点，其实是你们的曲目内涵，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是台湾在地的耕耘。
1: 对，我们会蛮希望其实能够推展台湾真乐作曲家的作品，台湾音乐的一些特色。其实因为在演奏上，其实很多人是很追求大陆那一派可能表现技巧的部分，那可是我们其实台湾自己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作品，
0: 是
1: 有很多有文化内涵人文风情的部分，就我觉得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是蛮可惜的一块。所以我们在发展的时候，就推广台湾真乐的就是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的乐团的核心。

0: 的目标？
1: 因为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包括我这个节目也是，我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对华人全世界，因为它是网络电台，所以它对全世界，它不受那个实体的影响，它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它都可以收听。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来强调台湾的在地文化，也就是我今天可以介绍不同地区的作品，可是呢我特别要介绍是台湾在地的乐团，台湾在地的作品，台湾在地的风格表现。因为我认为同样一个形体的表现，就是一个真乐团，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方都存在这个真乐团，但是每个真乐团它有必须有自有的 DNA， 这个 DNA 是来判定你是不是跟其他的团体是有差异的。我虽然用同样的工具，可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表达，我用在地的文化来传递，那比我一天到晚在演譬如说江南丝竹的东西，或者我一天在演潮州音乐的东西，不是不能演，我们都要会，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曲目的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你要问自己，大观正乐团你到底你的特色在哪里，你在正乐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你跟其他正乐团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跳脱出一个红海的竞争，你才能够进入蓝海，你才能够无远佛界。我自己知道立雄老师对这方面是很有琢磨，他也很清楚。
0: 是，
1: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你们到底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很我们很强调在地文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知道，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写作，可是你要知道台湾作曲家未必写作出来的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对对。
1: 运用台湾的素材来写作，还未必也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是，
1: 常常我们会把这个搞混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至少是台湾在地的人，他这样写作的时候，再加上他的生活概念，其实他写出来跟中国大陆那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哈，那你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0: 因为其实如果是在说在乐曲创作部分，其实不只是引用就是台湾音乐素材，那可能他一些作曲者本身自己的人文情怀，其实也我觉得那也算是台湾文化特色的一种，因为
1: 当然
0: 他生长的文化所以造就了他的音乐作品。
1: 是，
0: 对，所以在我们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乐曲是非常多元化的，
1: 是
0: 就可能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也许作品里面没有任何台湾的音乐的东西，那纯粹是作曲家他可能自己个人，
1: 反正台湾作曲家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想法去创作的作品。
0: 对，
1: 對， 對， 對，那个也是台湾作品。
0: 对，然后或者是像立琼老师的，就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台湾音乐素材的东西。
1: 对，可是他运用的非常的好。
0: 对的，就是我们的招牌曲目也是有出版的作品，在其中有一个出版的那个作品，然后或者是可能结合台湾的一些乐团的一些特色，像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也是观众他们觉得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一般的真乐团，他们可能就是演奏真乐的重奏的曲目。那这一场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跟我们国乐系的打击乐老师李慧老师的天谱吉乐团合作，然后演出了一首那个就是一整场音乐会的作品。因为其实观众很难想象说打击是很活泼的，那古筝是很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印象中会觉得是很文雅的，
1: 是
0: 一般都会觉得说古筝可能配钢琴，古筝配二胡，那古筝配打击，那到底要怎么搭配，就是它听起来的效果会怎么样。然后但观众在观赏完这场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觉得哇，原来有这么丰富的音响，他们是没有想到原来古筝可以跟这么活泼的乐器
1: 是
0: 搭在一起的。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特色的地方。
1: 就是你们有没有的时候哈，尤其你们都受了比较我们叫做专业的训练，而且都是所谓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同学啊，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研究所多嘛哈。那你们在研究所的阶段以后，其实要为自己的乐团做一些定位，而且多一点的思考。当然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而且从音乐里面听得出来，其实你们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其实你们的内在的涵养很够，就是而且这种传统音乐素养非常好。你们对于左手的正乐的掌握的音弱暗放的韵的这个部分其实掌控的是不错的，然后当然右手技巧那个不在话下，然后你如果说要双手演奏 其实那个也对你们来讲不是难事。

0: 只是说你们的重心不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这样，而是因为我的重心发展是我需要是运的呈现是多的啊，还是我要呈现技巧性的多的。我就像竖琴一样，其实我常常讲说两只手永远在那个右边弹弦的时候，那不如我拿竖琴，因为你怎么样比不过竖琴。
1: 对，
0: 那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今天只要赢竖琴，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左手移到燕柱的左边，然后呢我就弹那完了以后，我不要多，我就弹一个音，等一下，然后我左手再来做一几个压柔的动作 ，OK 了，我就绝对打败他，因为他的叮昂昂昂，他的按不起来，他没地方按，所以古筝还是要保留古筝的韵，所以从其实作品，当然不作品要来显现这一块，当然还有的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要认同，而且你们的表现，那当然我一直最重要，我希望就是台湾的筝乐要有台湾筝乐的特色。刚刚又讲完了，其实你已经不断的讲了你们自己的一点特色，也讲了一些差异，那也讲了一些台湾的作曲家，是不是下面再来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接下来的作品是我们也是我们国乐系的老师林新平老师的《黑色之舞》。那这首作品的话，它是有很强烈的探戈的那个节奏。
0: 哦 ，OK， 然后还有什么特点？
1: 然后。在除了古筝之外，然后它还加入很多打击乐器的音色，所以我们就是观众听起来应该是会觉得非常丰富，对，然后可以很多音对于音乐的想象。
0: 那你们这个作品事实上是有出版吗？
1: 这个的话是没有出版的。
0: OK， 这个还没出版的，所以你们其实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听了喜欢的时候，你们应该去到大观筝乐团，如果有网站的时候，到他们上面去 po 它，跟他们讲想办法出版吧。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是由我们林新平老师所写作的《黑色之舞》。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明春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大观真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大观真乐团的副团长林宇琦。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林新平所写作的作品《黑色之舞》，他运用了蛮多的打击乐器，然后木琴啊、马林巴这些，然后加上那个木箱鼓啊，所以这一串，然后跟古筝做的，然后比较有点爵士的感觉。那刚刚听到了宇琦你谈到，就是说你们乐团其实也是蛮多元的，那么也跟各种类型的打击，那看刚刚那个作品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也知道刚刚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你们好像在9月30日还有10月1日有演出嘛，是不是来特别来介绍这场的音乐会有什么特色？
1: 这场音乐会今年的话，我们想要走的是一个人文系列，就是我们阅读了一个文学作品是那个爱一个人，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弹奏乐器或表现音乐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像我们爱一个人，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有喜怒哀乐，会有各种酸甜苦辣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用爱一个人作用的主题。然后老师你有看到那个，
0: 有我看到那个海报，各位看那个海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还好我会弹古筝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会弹古筝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图像哦。

0: 如果你没有学过，因为我们知道符号学啊，基本概念，你要有认知，你才要知道它是代表的意涵。然后呢，那个人字呢，就是一个它用古筝的雁柱，雁柱其实古筝跟古琴最大的差别是，古琴是一弦多音，它是中间没有柱子的，也就是说，它一条弦它其实可以用截断不同的位置来截断音高。可是古筝呢，叫做一弦一音，它是因为每一条弦呢，它会中间立了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呢，看起来就像大雁飞行的样子，他们叫做雁柱，柱子的柱，雁柱啊一样。然后呢，他们把那个字拿下来形象化以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字。
1: 对，
0: 好，而且他们把这个图像又做成一个无限大的无限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其实是无限的。
1: 嗯，
0: 没有止境的。
1: 对，就像我们爱我们的音乐，爱古筝这个乐器，就是热情是无限的。
0: 哦，各位，你要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群爱古筝、爱他们自己音乐，如何将他们的音乐去传递给你。你这种热情，你只有现场才看得到，因为听现场音乐的最好的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群演奏家专注。然后尽情的投入在不同表现，你要知道吗，其实喜怒哀乐在人来讲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可是要瞬间掌控拿捏到位难吧，
1: 很困难
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演奏音乐是不是一个音乐里面也代表了这种其实微变性。
1: 对，
0: 那这种微变性在你用音乐表达是不是比你用语言表达比自己表达还难？
1: 对
0: 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嘛，
1: 是是。
0: 那你要有能力，然后发音的时候，然后你如何让你感觉到、听到这个感觉是你想的感觉？
1: 所以我觉得古筝的用韵来表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弹到内心里的那种。
0: 是啊，可是你要知道吗？声音乐音的表达，尤其是古筝借由它特殊的表现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乐器的发展，作品发展要表现这个乐器的什么，你知道吗？
1: 特色
0: 特质，而不是东施效颦。
1: 嗯，
0: 你经常表现都是表现我自己的短处，然后呢，不呈现自己的长处。当然，你不能说我没有做发展，我可以做发展啊，可是那个发展有的时候要有。一个限度，你知道吗？
1: 还是要保留它最原本的。
0: 当然，立基在自己的传统之下，立基在自己的根基或者是优势之下，去找到跟别人的差异，然后去凸显自己的优势。再来就是你能我也能，但是我未必一定要做。我不是阿 Q 精神师，我学你，然后你能，我表现我要能，不需要啦。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今天要做或不做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这个音乐在这样子表现我该不该这么做。所以音乐表达这个人的情感其实它是非常的细致。你们总共团队有多少人？
1: 我们就是看每次的演出的，
0: 就是这一次的话你们总体人数多少人？
1: 演奏的人至少有12个，
0: 就是不是同时上台，反正就是说整体有12位要去做，
1: 就是光古筝，
0: 光古筝部分就有12位，然后演出总共7首作品呢？
1: 演出8首作品，
0: 8首作品。这段话有没有什么哪一首是特别新创作的作品，还是说都是累积的经典作品呢？
1: 有一些是。比较是以前的旧的作品，有比较有特色的，
0: 是，
1: 然后或是比较能够表现古筝一些味道的作品。那也有新创作，就是像这次我们的团员游凯婷，他自己有写一首作品，
0: 是，
1: 那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他也会首演，
0: 也就是说你们还会有一个叫做宇宙首演的作品。
1: 对
0: 宇宙里面，他们说星球在很多星球可能还有一些生物存在，好，人还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讲说，所以常常讲说，世界首演已经不稀奇。我们现在太阳系首演、星球首演，就是叫做银河首演
1: 啊。
0: 那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是在9月30晚上7点半，
1: 对，
0: 10月1号
1: 下午2点
0: 2点半，
1: 对，
0: 你们是在雅颂房，
1: 对，台大的雅颂房，
0: 购票是在。

0: 购票的话可以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网站，或者是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就是留讯息给我们也可以。
1: 是，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那个购票的话，在那个里面就是要打就是大观正乐团嘛，反正就是两天，你选择你方便。那你们的售票的票价是一致的，还是有分的？
0: 它是因为它的那个位置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是采自由入座的方式，所以票价是统一的。
1: OK， 就是我看的票价是500元嘛，哈，所以

0: 自己最合适的，
1: 先抢先赢。
0: 但是问题是在你知道那个场地啊，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场什么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所以呢，雅颂坊其实那个场地并不一定你要坐到最前头，或者你要坐到最边边，或者坐中间，你认为它是最好的场地，其实不一定。音响最好的位置你要去找，所以不是抢什么位置，哎，当然不能讲，就是各位你拿了票以后，你去想办法去找那个位置，然后去坐着听。那个地方大概多少位置？
1: 那个大概120个位置而已。
0: 一场次就120个位置啊？
1: 对。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大一点的场次，一次就演完呢？
1: 因为我们想要做有一点点像剧场的那个形式。那这次音乐会也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有结合那个互动科技。有互动科技这个有好像对观众来说有点抽象，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就是像其中有一个作品，就是他会在弦上面涂那个导电的颜料，然后弹到那根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电子的效果改变古筝原本的音色。嗯、那已经如果原本曲子都有配 MIDI 的话，它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就是。电子的装置。那在换场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上一首演奏乐曲的片段做一些排列的效果，比如说倒带的效果等等。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一些电子化的音响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次是把多媒的概念已经切进来了，
1: 对，
0: 对不 对, 对？然后也就是说用了一些视感光的效果，
1: 对，然后灯光的效果，
0: 灯光效果、嗯。所以那个场地的应该是这些设备是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嘛？
1: 对，所以我们希望是比较
0: 成本很高
1: 小、欸、对，所以可以希望观众可以来听那样 一场不一样的音乐。
0: 它其实就是它不单只是音乐的，
1: 嗯，
0: 其实它事实上是体验的音乐会哦，
1: 对，
0: 哈、哦，视觉、听觉，甚至于跟别人互动的概念，
1: 嗯，
0: 其实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体感活动了、啊。
1: 对对对，
0: 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
1: 嗯，
0: 那你们这次就是其实用了很特别的，那这种活动你们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1: 因为我们其实像在前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做一场也是跟多媒体相结合。
0: 嗯，
1: 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北市的演艺团体，
0: 是，
1: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一些新北市艺文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多媒体。台艺大多研究所多媒体研究所的人，他去各台北新北市各个地方，他去拍一些很特别人文风情的地方、嗯、可能一般我们观光旅游就觉得哦，就是哪一些知名景点，那但是透过他们专业的角度、
0: 嗯、
1: 视角，他去拍一些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地方，然后把它跟我们的乐曲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在、嗯、可能在视觉上在听觉上，你就会觉得很像跟着古筝去旅行的感觉。
0: 那你们基本上来讲，事实上是音乐在放的时候，它这个影像也在走吗？
1: 对，是同时
0: 同步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它会有一些音响？但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会音响，或者是就是你们在他在配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听你的音乐？
1: 有，因为我们会希望是以音乐为主，因为很多有一些音乐会它也会播类似可能投影片，
0: 对
1: 对，那可是这样，对，我觉得会这样会失去就是观众
0: 主从关系也会错，
1: 对，那我们希望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音乐就是给就是影像制作的人，
0: 是，
1: 那他就他音对音乐的感觉，
0: 对，
1: 再去找他觉得适合的影像去做结合、
0: 嗯、是，
1: 所以那个影像不一定可能是很像我们真的在看影片，他可能还会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0: 是，
1: 对，可能是那个折射啊等等，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对，
0: 也就是说他从他就是从一个多媒体的那种概念，或者是以他们那个看风景的那种概念，就是说从视觉角度来听，借由你他的听觉去导引到他对于视觉的感官，然后他去找到这样子的图像，然后去跟你们的音乐去搭配，所以是他从他做辅助来搭配你们，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基本上他应该是比较 match。 那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效果了没有？
1: 我们其实现场音乐会就已经有做过这样子的节目，所以在新的这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就也想要再更多一点的尝试，
0: 就是之前也曾经尝试过，
1: 对对对，就是去年前年的音乐会已经尝试过，所以在今年这一场音乐会，我们想要做更不一样的，
0: 是，
1: 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那 可能再更多一点听觉的刺激。
0: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多媒的东西进去以后，其实

0: 视觉的东西进去，常常往往会跟我们演奏其实不搭嘎，然后或者会跳动，或者有的时候会干扰我的听欣赏。所以如果做得好，其实这是你们的特色，这也是你们的特色，因为基本上来讲你们都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人，啊，只要人对了，出来的东西对的，其实这样子出来的音乐是很特别的。所以各位，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因为它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会。那不是每一首都有这样的情形吧？
1: 没有，没有每一首。
0: 但是至少你们有一些串的概念，串场的概念，对不对？中场的时候有，其实这是蛮值得的。我想今天好快哦，我们聊到这里已经即将结束了，我们也要来介绍，在结束之前，我们要介绍一首作品吧，叫做《道》。那这首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1: 这首作品是2014年的时候，张艺秋老师委托为台艺甄选展创作的乐曲。那这个作品它是引用台湾原住民排湾族的歌谣《库伊的爱情》，那也是由我们的青年演奏家、甄乐演奏家郭明琴老师他写的甄乐的重奏，
0: 是
1: 那里面有搭配了那个软跟打击的部分。那这场音乐会我们的标题是“跟着古筝去旅行”，所以在原本的音乐里面，我们还用了一些灯光，然后和影像的效果来制造一个很像你身处在青山绿水的一个氛围。那中段的影片的时候，等一下观众可能会听到就是有小朋友唱歌的声音，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有录了实心国小小朋友他们演唱的那个酷意的爱情的，所以你会在除了音乐然后影像，你还可以听到哎，好像有一群孩子在山林里面唱歌。
0: 是好，节目到现在我们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也是在岛的这首音乐里面呢，然后我们要做结束，我们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说再见，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雨琦你的来，
1: 谢谢老师，
0: 也预祝你们大观甄乐团的演出顺利成功。
1: 谢谢
0: 大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廖宁。今天画龙点睛，我们很快的进入主题，我们要一块来分享什么故事呢？我们来看看知难而退好不好？知难而退，当然我们要知道说，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是顺利与否，跟你花费的时间精神是差不多成正比的吗？如果它真的划不来，或者是你要花更多的精神，但得到的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那是不是要能够知难而退呢？

我们今天一块来分享是知难而退的故事，它的典故我们再看到春秋时期好了。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是两个算起来比较大一点的国家，而晋国楚国之间彼此为了争夺霸权，相互之间可以说不断地进行战争。而郑国是个比较弱小的诸侯国家，在晋楚争霸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依附晋国，有时候又不得不依附楚国。所以在西元前597年的时候，郑国就投靠了晋国，但没多久呢，楚王领兵攻打郑国，将郑国都城围困了17天，郑国招架不住了，只好和楚国讲和，降服了楚国。而晋国听说楚国进攻郑国，于是派了荀林赋等领兵前往救援。晋国的大军到达黄河边的时候，知道楚国已经没有办法来抵抗，与郑国讲和，订立了盟约了。于是呢，当时晋军的内部就产生了分歧。以中军副帅先构为首的一批人想要继续前进，与楚军干脆，哎，我不服，大战一场。那么以中军主帅荀林

林父为首的一批人则想撤兵回国算了，他们已经达成了，我们何必再继续打下去呢？于是呢，大夫世会也同意荀林父的意见，认为回兵回朝。他认为用兵要有机可乘才能打胜仗，现在楚国内外无恙，正值强盛时期，而晋国的实力不如他们，加上有郑国在一旁助威，那还不如暂时退兵为好。最终呢，说服了中军副帅先购，于是先退兵回朝。这就是知难而退。

许多时候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能够先先后后的想一想，看一看，互相评估一下，衡量一下你下一步是对是错，走下去是成功还是失败，哪个几率对你来说才是划得来的。否则的话，你会花费很多的精神，却得不到好的效果、好的结果，也许反而呢，越弄越糟了。所以，这个知难而退的典故是出自《左传》，原来的句子是：“进可而进，知难而退，君之善政也。”其实不但是军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要清楚地分析自己的强势在哪里，弱势在哪里。如果明知事情是自己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力所不能及的，能够知难而退，不逞强，有时候才是聪明之举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指作战时候要见机行事，遇到不利的情况应该要及时退避。那后来呢，也有人慢慢觉得是碰到困难就退缩，叫知难而退。而人呢，贵在有自知之明，既然能力有限，就该知难而退，何必要苦撑呢？这是今天一块分享的知难而退，祝福大家事事顺利成功，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阿斯基刚刚三马打结，舌头打结了，
1: 舌头他
0: 突然之间三马打结了，就是人家客家话很想说舌头打结，就是好像突然就发不出来。就是、
1: 舌头怎么说？
0: 三马
1: 啊，三马。
0: 舌头是母的，马就是女的生的意思，很奇怪，就捏拱蚂蚁就是公的捏拱，很多啊，
1: 蚂蚁叫捏拱，
0: 对啊，蚂蚁叫捏拱，所以蚂蚁是公的，舌头是母的，三马，
1: 三马，三马，舌头是母的，
0: 马就是母的意思
1: 啊，真的，嗯，
0: 现在会骂人家女孩子，像骂女儿都会说，因为狗磨马。就是骂这个女孩子说你怎么很调皮或者是怎样，就是说狗毛嘛，就是骂女儿。
1: 哦，真的。
0: 骂儿子狗毛子。
1: 狗毛子，现在不要骂。所以我们对啊，所以我们从不仅在讲说天国近的，对，我们需要有一个神的这个权力来纠正我们，改变我们人的罪，人的恐惧，人的怕死亡嘛，所以其实人的世界里面需要靠一个什么样的大能力把我们拉拔出来，
0: 是，
1: 就像说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今天就会真的搞不好就打了他两个耳光子，
0: 对，
1: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我们人真的有很多软弱虚弱的地方，如果不学习没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我另外看那天我另外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因为我大概也有传给你，他一个成年人哦，然后他就小时候就被他爸爸赶出来，因为他妈妈是外籍移工嘛，可能妈妈走了嘛，所以那个爸爸就养他养到十几岁，可是有一天可能他就是就
0: 他做了
1: 闯祸，他就是可能踩破人家的屋顶啊怎样，然后呢要赔钱，赔了9000块嘛，他爸爸就没有钱啊，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年人了，你要出去自己想办法
0: 就自力更生，
1: 对，
0: 就
1: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赶出去了，他也没有身份证，也没有什么，你知道都没有钱啊，然后就开始去外面露宿街头啊，或者不知道怎样生活，
0: 对，
1: 然后后来然后因为也没有受教育，所以连
0: 他没有念书吗？
1: 没有，
0: 好奇怪的家庭，
1: 就是这个父亲很把他赶走，赶走了以后呢就是想你这么大了你就要去 你要去自生自灭，你意思就是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想要去那个激励他的孩子，所以他不但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没有健保，也没有健保，
0: 身上还没钱，
1: 对，身上当然没有钱了，然后呢他仍然

0: 说他，当然这个人在台活在台湾21年，
1: 嗯，
0: 好像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的幽灵，因为没有身份证嘛。
1: 他没有给他报户口，
0: 不晓得嘞。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台中的一个黄姓青年啊、哦嗯，所以后来他就跑到资源回收厂，靠捡那个宝特瓶来维生。
1: 嗯嗯，
0: 然后被里长发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怎么言谈举止只像个10岁的小孩，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都没有互动一个人嘛，
1: 嗯，嗯
0: 然后又没有学历，大概不知道可能小学没读，
1: 嗯，
0: 好、啊，然后就是父亲把他赶走都没有教他，
1: 也没有理他，
0: 没有对，也没有教他怎么样活下去，
1: 都没有，
0: 对，所以他是说。那个叫他要出去找工作，自己照顾自己。
1: 嗯，
0: 但他几乎不认识字哦，而且不会搭公车。
1: 嗯，
0: 那当然更不用说上网找工作啦。
1: 嗯，
0: 啊，你看没有学历也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
1: 嗯，
0: 现在小孩子一定很多小孩子一定不知道。
1: 对啊，
0: 他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如果没有
1: 在现代还是有这种，
0: 对，
1: 还是发生这种事，就对。
0: 对。对，所以
1: 然后呢？后来呢？
0: 所以他在资源回收厂、嗯，就是捡宝特瓶、纸箱，换、
1: 嗯、
0: 几十块买便当、嗯，有东西捡就有饭吃，捡不到就饿着、嗯。
1: 对，
0: 晚上就在公园睡，车站和陌生的大楼之间。21岁的身体，却带着被世界丢弃的这种稚嫩跟无助。
1: 嗯，
0: 所以里长发现他的时候呢？他连学校是什么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对，所以那个北在台中啦，
1: 后来有安置他吗？嗯、
0: 后来就安置他了，哦、因为他是那样，就是流浪汉子那个脏屋嘛，
1: 等于叫 homeless 这样子。
0: 对，然后呢，带着东南亚口音，
1: 他还有东南亚口音。
0: 对，因为大概应该是
1: 小时候跟他妈妈学的口音，
0: 然后动作跟反应却像10岁的孩子。
1: 嗯。
0: 然后问他读哪个学校，没有，
1: 嗯，
0: 有身份证吗？也没有，会写字吗？他拿起笔很慢很慢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那是他唯一会写的名东西了，
1: 嗯，
0: 所以他也不知道进餐厅要自己找位置，
1: 嗯，
0: 也不知道卫生纸可以拿来擦手，反正问到他什么都说
1: 什么都不知道，
0: 嗯，鸡斗，
1: 嗯，鸡斗
0: 不知道，所以里长就把他带到办公室。让他洗澡吃饭，然后通知社会局。
1: 嗯嗯、对啊、
0: 哦，然后他捡到400块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他是还是他爸爸。
1: 嗯，
0: 所以爸爸被警方找出来。
1: 嗯，
0: 他说他的生母是东南亚的移工。
1: 嗯，
0: 两个人没有结婚。
1: 哦，
0: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出生证明，但他不知道怎样办户籍。那个爸爸，
1: 啊、他爸爸也很奇怪，
0: 就这样拖了21年。然后孩子的母亲在3、4岁就离开，
1: 嗯，
0: 然后父亲就打零工，
1: 嗯，
0: 抚养他，哦，然后这个孩子就说他父亲没有打他，他不会提告，
1: 嗯、
0: 因为本来社会局会那个嘛，
1: 嗯，
0: 你忽略小孩啊，这个都违反那个，
1: 对，
0: 哦，然后里长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是好爸爸吗？他说、嗯、我爸爸赚钱很辛苦，他帮我长大，所以他是好爸爸，
1: 嗯。
0: 所以他流浪期间，他捡到2张中奖的发票，共400块、
1: 嗯、啊，还知道去兑奖？
0: 没有。然后400块呢，是够他吃好几顿饭，但他舍不得花，
1: 嗯，
0: 因为他爸爸6月3号生日，他想把发票拿回去送给爸爸。但他回去的时候，他家已经上锁了，他在外面喊爸爸也没人回应，
1: 嗯，
0: 然后呢？那个赶他出门没替他报户口的，
1: 嗯，
0: 这个人仍是他、嗯，仍然是他心中唯一的家，
1: 嗯，
0: 所以那个里长就帮他办到身份证，
1: 啊，
0: 然后呢也鉴定了父子关系，
1: 嗯、啊，
0: 就 DNA， 然后认领到户籍登记以后就有开始一张那个身份证嘛，哈，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可以看医生。上学工作、
1: 嗯嗯、
0: 所以他21岁才坐下来学国小2年级的课程，
1: 是哦，
0: 21岁，但他没有抱怨自己说学得太晚、嗯、所以他连公车怎么搭都不会，但是呢因为有人陪伴跟带他学习、
1: 嗯、
0: 他现在就可以独自出门制作商品练习解说、嗯、还开始接触影片

0: 拍摄与剪辑。
1: 哦，不错啊。
0: 对，然后进入夜校去读那个认字嘛，哈，
1: 嗯，
0: 然后现在看站牌啦，也读懂生活中的，
1: 都可以了，没有
0: 问题了，可以的，哎，所以相关单位就教他扩香石、调粉、倒模、晾干，就整理一些成品。现在他也会学会贩售这些，
1: 嗯，
0: 然后他要制作影片，他也会一字一句的练习解说，
1: 嗯，
0: 然后用手机拍影片，配音乐加字幕，
1: 嗯。
0: 哎、欸，你看有教就有差、欸有，
1: 对呀、啊，好可怜。
0: 所以里长说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认不出就是那时候的，
1: 已经有变化了。
0: 对他现在得到的那个床饭课程与陪伴，问他最近过得怎样，他却说这阵子很幸福。他不用车子，不用房子，没有存款，
1: 嗯，
0: 只是有
1: 地方有饭吃就好，
0: 有地方睡，有课可以上。而且有人愿意教他，也有人相信他能够学习。
1: 嗯，
0: 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没有爱，
1: 嗯，
0: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对这个孩子来讲，他真的是上天堂了。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天国就是这样子嘛。
1: 嗯，
0: 因为有人间有爱嘛，有神有光嘛，嗯、让他可以看到。然后，以前连洗澡什么都。因为他不是智能不足啊，只是从没有接受过教育、
1: 啊、所以他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他行为看起来有点像智能不足。
0: 对，
1: 事实上他并不是，
0: 不是、
1: 哦、
0: 对，因为缺乏刺激跟学习的机会。
1: 对啊，很像在山里面被养大的小孩。
0: 对啊，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的那种野人哈，就是什么狼养出来的孩子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啊，
0: 对啊，
1: 怎么那么奇怪。我不知道现在社会还有这种事、欸啊、真的很夸张，
0: 就很多地方就是你根本就没有接触的、嗯、你也不知道有人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啊嗯、
0: 所以他进到一个正常的环境，有人教他、嗯、有人陪他，然后有人让他反复练习，
1: 是，
0: 所以他的能力就开始就提升了，
1: 渐渐的恢复了。
0: 对、嗯、所以呢重点就是他们教他的是生活，不是考试。
1: 没错，
0: 他马上就会要应用嘛。
1: 对啊，
0: 他在生活上他就要学会嘛。
1: 嗯，
0: 他像他看懂站牌啦、看通知啦，
1: 嗯嗯、
0: 哦、然后他还可以做那个扩香石能够卖出的商品啦，
1: 嗯嗯，
0: 还要剪影片呢、欸、
1: 还会剪影片，
0: 比我还厉害，
1: 现在最时髦的。
0: 对啊，只要拿手机录影开始嘛。
1: 对、啊、
0: 所以一步一步踏进这个世界，所以我觉得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想学习，
1: 嗯，
0: 所以这个动机
1: 嗯
0: 超过一切。
1: 对
0: 啊，手机跟 app 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些小步骤、啊、
1: 那这个里长也很不错，还有帮助他。
0: 对啊，
1: 他做得很好。
0: 对，因为有时候你看很多游民，
1: 对对啊，
0: 很多那种，我昨天在板桥火车站也看到一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身心什么应该都是有状况，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嗯、他是基本上连起跑线都没有。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
1: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输在起跑点？
0: 对、啊、对 对, 对，所以我们不要担心几岁学什么太晚。
1: 对，
0: 然后50岁接触也不会太晚，他21岁他就去上国小
1: 二年级，80岁70岁开始练健身也可以。
0: 对啊，有人100岁呢。
1: 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开始，什么都不嫌晚。
0: 对
1: 对，我们要加油、嗯、
0: 想要做什么要先问清楚。
1: 加油。
0: 你要想做啥？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哦，这真的是，这就是让你感动、
1: 嗯、
0: 就说在人间有爱有光、
1: 嗯
0: 哦、然后照耀着他，里面是亮的，
1: 是
0: 有盼望、
1: 嗯、
0: 有想要学习。
1: 对，
0: 天国近了，
1: 天国近了，加油。我们自己在现在再来设定什么目标，我们要做到的。
0: 对，
1: 好不好？
0: 对，我们要健身吗？
1: 要。
0: 你已经在健身房？
1: 我要健身，然后再修饰一下。
0: 没错。
1: OK， 加油。
0: 对，不要躺平啦。
1: 嗯，不要躺平、
0: 啊、都要有机会学习、
1: 好，感谢金米太家属堂
0: 安子生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

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说到内阁制，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用内阁制，也就是议会制。那内阁呢，从明朝就有了，清朝是延续明朝的制度，但是后来呢，到清朝雍正的时候，很多事情内阁的制度呢，它就被军机处所取代了。那么军机处又是什么呢？军机处本意就是办理军机事务的地方，最初是设于雍正七年，大概西元1729年，当时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与及时处理军报，那防止机密能够泄露，就开始设立军机房。因为在战争的时候，这些泄密是很严重的问题，不久呢就改称为办理军机处。西北战事结束后，原本作为临时机构性质的军机处并没有被裁撤，职权反而大大的扩充，说是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处里面设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军机大臣正式称为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俗称大军机。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官员奉特旨担任，有些也由军机章京来升任，人数没有固定的限额，任期也没有固定的期限。那么所谓的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也称为司员，初期是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等机构中选调的。乾隆时期改由内阁、六部、礼藩院等衙门中录用。但由于军机处并不是国家正式的机关，所以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都是兼职的，既没有品职也没有俸禄。那么军机大臣的任命职务都没有制度可以遵循，完全是秉承皇帝的旨意。所以军机处的职责就是每天面见皇帝，有时候甚至一天好几次，来汇报各地的奏折，商议处理军国的要务。对皇帝的谕旨呢，以军机大臣名义下发等等，军机处直接服务于皇帝，从而使皇权专制达到了极点。一直到宣统三年，就是1911年的时候，皇族内阁成立之后，军机处才被裁撤。所以军机处以前称为军需房、军机房，是大清康熙雍正年间创立的一个中央最高的辅弼机构，也是君主独裁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一个标志了。所以呢上级机构就只有一个，就是大清皇帝。那这个军机处前身就是军需房跟军机房，那么后继机构是庆亲王内阁。机构首长我们讲讲大家都熟了，所谓军机大臣就是庆亲王、奕匡、世勖、张之洞、纳同，那么陆传林、戴洪慈、吴玉生、贝

乐、玉郎、徐世昌等等，这些呢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军机处呢具体的执掌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的裁夺。那么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等，用自纪上谕的名义对各地各部官员发布指令，凡特旨简放大臣，比如说大学士啦、六部啦、九卿啦、督府、将军、提督、学差、主考及驻外使臣等等，都是由军机处来开单请旨的。所以正是军机处呢，当时权力非常的大。当然一开始呢，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很大，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着，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老是纠缠在一起。于是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在康熙16年的时候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辞臣才品兼优者入职，称为南书房行走。这行走两个字呢，又另外是有个职称了。入职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候还秉承皇帝的懿旨可以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不是什么崇班贵林，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的机要机构，随时呈旨出诏行令，这使得南书房就权势日从越来越高了。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大臣会议的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到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大臣的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比较高，有时候会难免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然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所以就逐步地形成了南书房变成权力中心了。到雍正5年的时候，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用兵，雍正7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像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的。哇，后来呢，军机处的权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真正成立军机处是在雍正时期呢。这是今天和您谈谈的军机处，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谈，我们另外在择时间和大家谈谈。祝福您呢，我们下次股市金说节目再会，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可爱的、有智慧的好内容，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一起来认识。那阿麦威，我们也一直在跟听众朋友想要分享的，就是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这个文化呢，越早认识，也可以知道的更多。好像阿芬小时候才，应该说长大之后才知道说。给啊喽，噶鬼啊喽，
1: 对，
0: 都可以，
1: 拢会使，对，好，所以这就是咱在讲的哈，上起先是对啊漳州音噶泉州音，
0: 嗯，
1: 哦，后来传来到台湾的时候，伫、因为迄、那个啊泉州人较集中伫。某一个所在、啊，漳州较集中伫南部的所在、所以就分啊北部音跟南部音、
0: 对，但其实它最一开始是漳州音跟泉州音，
1: 是，
0: 它只是因为他们两群人到台湾之后，当然就是认识的都会在一起嘛，就会在某一个地方。那可能漳州人他们就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泉州人都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慢慢的凝聚，就变成北部音南部音不太一样，但其实都通。
1: 对，
0: 当然这也是经过一些战争啊。
1: 对，漳州甲泉州，
0: 对，这几百年前的。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说是历史啦，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故事了，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找来看，来更认识台湾哦。
1: 是，所以不管是安怎哈啊，总是这个台湾话是咱的母语，所以那是对咱的啊，对咱的囡仔，咱的今日时势，那是会当让因对细汉的接触到这个语言哈，这个台语。我想对因大汉一定是加减拢有真大的帮助，因为慢慢当因到大汉的时阵，你不管你是啊做什么款的头路，我想台语哈，这语言是一定啊需要的功夫啦，所以那是加一项功夫，是啊加有一寡。里边
0: 对，真的就是一个语言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之前也有长辈朋友说，你如果想要学好外语，当然你的母语根基要够，啊，不然你跟我们拖来走啊。好，所以最好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扎根呐、那现在也真的就像我们之前有讲提到的，这二三十年大家都很致力把母语找回来，不论是客语、原住民语，当然现在台语就是大家都想要把它抓回来的一个语言，因为也有人预言说万一再不把它找回来，maybe 不到五十年，个无人会晓讲台语呀。
1: 有呀，这是啊，咱无五万看到一个个，对，我想那是啊，接到侪侪人啊，大家啊通力合作哈，对，啊，安尼，我想这个台语的传承哈，一定是会当继续啦，所以今嘛我嘛是得爱感谢一挂啊，真尽心的。推广这个台语文，这些作家、这些老师，所以现在的孩子实在是比过去加真幸福，所以现在有慢慢有哪来哪坐的孩子的会的故事册，对，所以有真啊，囡仔足喜欢诶，有趣味诶故事，啊，嘛有真啊，色彩真丰富诶画图，所以会当互囡仔啊，搁较喜欢这款诶册，来看。
0: 对，而且就很可爱，然后让孩子可以很轻松的，在有趣的。

0: 当中来学习，那这些绘本都对很有趣很可爱，然后就是画得很好看，那但是它是用台文写的哦，那当中也有一些就是罗马拼音，好，那我们上次讲的是这个鸟仔找妈妈，
1: 好，咱顶摆啊，就是讲啊，一只鸟啊，一只鸟仔囝，就是一只兔啊，伫外口啊，就咬一只啊鸟仔囝回来，吼啊，一个鸟仔囝，哦，敢那是来破病的款，的款，所以啊，兔啊妈妈就紧来紧加，喝水喝食，喝伊休困，然后这个啊兔仔囝醒起来了后，伊要开始去找伊妈妈啦。所以这咱拢会当啊去想象着啊，对，因为真侪囡仔倒来到厝，第一句就是妈，
0: OK， 所以呢，这个上次我们有讲到，就是有一只小小鸟，应该说有一只小兔子哈，它看到一只小小鸟，然后好像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它就把它带回。兔窝兔子窝
1: 、
0: 那兔子妈妈看到呢，当然就是帮忙照顾啊，然后隔天恢复体力了之后呢，小兔子就带着小小鸟要去找妈妈，
1: 对所以当他们要开始找在兔兽的外口就拄到一只他在说的有蓝色的所以就是拄到一只尼布鸟，
0: 尼布鸟，那我们上次说这个尼布鸟就是这个黑枕蓝翁啊，它很小只，它是很小只的，
1: 所以跟这个跟这只鸟仔比起来所以这个尼布鸟比较小只，所以当然
0: 就不是了，
1: 对所以因得阁继续吹，哇，阁看到这个是回啊回想，
0: 回啊回想，对，因为我们看上次讲这个小小鸟，我鸟仔囝它本身是蓝色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想说，只要有蓝色的，应该都是我的家人。啊，前面那个 Nibo 叫它是，它是整身蓝的，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那个 size 不一样。那这个 Nibo 叫啊，不，这个回啊回修有一点点蓝，但是不是全蓝。
1: 对，
0: 那回啊回修就跟他说，我也不是你的家人。
1: 哇，所以这只鸟仔囝呢，哇，找两个都不是，伊硬要哭出来，伊讲安尼，安尼是不是已经找无妈妈？
0: 对
1: 啊，所以这只兔仔嘛，真古锥吼，真大心，就甲伊讲甲伊安大讲莫紧张吼，我继续陪你来问看卖咧。
0: 所以这个小兔子又继续带着小小鸟去找其他的。鸟群，
1: 好，我那边继续催妈妈。
0: 对，不要紧张，不要哭，我带你继续，我陪着你哦。小兔子继续陪着这个小小鸟去找家人。
1: 对，好，所以因得继续所以经过树那边，因远远的看到一只正在散步的红卡。
0: 红卡，
1: 对，伊呀呢，还得足欢喜的话讲你甲伊生了有共呢，有型呢。
0: 好，所以伊呀就兔子啦，
1: 对，
0: 他们就是行过树那边，就是走过树林边，然后远远的就看到一双脚，是红卡，红色的脚。那这个银亚兔子，兔子银亚就说：“这个跟你有一点像呢，有像了哦，五行啊，
1: 五行哦，
0: 有像了，是不是呢？”
1: 对，所以伊就紧走去问啊，讲完伊就随从去问讲：“这只鸟仔囝，敢是恁家的囡啊？”所以红卡的温温啊，行过来。不是，你看好清楚哦，我的目眶边啊，拢是红色的，所以伊的无安尼呢，而且伊的嘴吼是红色的，含我拢无同款呢，
0: 所以因看他们看到了，看到
1: 对，就是讲兔啊。甲鸟仔

0: 囝，因两个就讲，哎、欸，你敢那有行哦，啊，所以两个讲来讲去，啊，讲了，哦，这个足热心的迄个这只啊兔啊，就跟。总去问啦，
1: 用总的哦。嗯，好，所以他们刚刚遇到这个安卡啊，吼，就兔子圆仔就觉得，哎、欸，好像有点像哦，吼，有像有像，所以他们在讨论之后呢，这个托啊就总去跑过去问这个安卡啊，就说，哎、欸、哎、欸，这家叫我囝是不是恁家的囡呐？敢是恁家的囡呐？哈，然后这个安卡啊就稳稳啊行过来，就是慢慢缓缓的走过来，感觉很优雅哦，稳稳啊行。嗯，走过来看就说啊。不是不是，你看好详细哦，看好清楚哦，你看清楚咯、嗯、这个我呢是把口鼻弄红的哦，都是红色的毛、嗯、那你的这个小小鸟没有哦，一波安呢哦，而且它的嘴巴是红色的、嗯、小小鸟的嘴巴是红色的，我的不是 哦、嗯、哦，所以他观察的点又不一样了、
0: 哦、
1: 一个是眼睛周边的羽毛颜色，然后一个是鸟喙的颜色。
0: 对，嗯，哇，这嘛不是呢，
1: 又不是了
0: 啊、哎！所以因两个只好继续向前行啦。
1: 嗯，
0: 哦，就行过一个水库啦。嗯，看到这边啊，当咧掠鱼的钓鱼翁。
1: 嗯。
0: 哦，对，伊也得发现，哎，这只钓鱼翁有孔雀的毛呢，
1: 嗯，
0: 哈、哦，而且伊的嘴哈，诶，下面哈，足先是红色的，所以伊也得随家问，请教一下哈，恁家的囡仔敢拢有伫咧厝？
1: 嗯
0: 嗯，钓鱼翁回头一个过来，就应讲啊。你是咧问啥？
1: 嗯，
0: 哦，这鱼仔就紧接咧讲，是咧啦，这只鸟仔囝要找妈妈啦，请问伊敢是你的宝贝？嗯、
1: 好，是那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喽哈，因为刚刚那个不是嘛，安卡不是、嗯，然后走到一个河边，行过水库啦，有一个小水池，然后就看到正在抓鱼的钓鱼翁。
0: 钓，好，
1: 那鱼仔兔子呢，发现哎、欸，这只。钓鱼翁也是有空色的毛、嗯、羽毛，也是有深蓝色羽毛，而且它嘴巴鸟喙的下面、
0: 嗯、
1: 好像也是有红色的哦、
0: 嗯、
1: 好像它就开始要过滤了，就不像前面一看到是深蓝色就去问，那有在观察咯、
0: 嗯、
1: 那伊亚就赶快跑过去问啊，说诶、欸、清稿姐请教一下哦，诶您领导的囡仔敢拢有伫厝？这样问有点，人家会以为你是诈骗集团吧。他说你们家小孩都在家吗？那这个钓鱼翁就转头过来说：“哎、欸、啊，你是在问什么？你是在问啥？”
0: 嗯，
1: 伊亚就赶快再接着说：“啊，是的啦，不好意思哈，啊，因为我这里有一只小小鸟哈，叫阿健，啊，它找不到妈妈，啊，请问你的这个小小鸟是你们家的宝贝吗？”恭喜，
0: 对啊，好，啊，不是哦。好、哦，不过我看伊啊，家乡较过迄搭会长尾山牛呢。
1: 嗯，
0: 你紧带伊去遐问看卖咧。
1: 嗯，
0: 哦，所以啊，佮、哦、行过去就是溪仔边，鸟仔囝足紧张，甲伊啊叫咧，问伊讲啊，嘿，那唔是我的爸爸妈妈要安怎？
1: 嗯。
0: 哦伊啊，就甲鸟仔囝头壳挲挲咧，笑笑啊，甲伊讲啊，无要紧啦，咱阁有时间呐、啊，
1: 哈、嗯，
0: 再、哦、过来吹就好啊。
1: 嗯，好，那这个钓鱼翁就说，嗯，唔是哟、哦，哎、欸，唔过我看伊吼，哎、欸，他说不是啊，但是我看他有点像那个，
0: 嘉兴卡鬼一大，
1: 就是再过去一边，再过去。

0: 那边的灯尾山牛，哦，长尾山娘，
1: 嗯，
0: 你赶快带他过去哦，去那边问问看，哈，跟出来鬼，
1: 嗯，
0: 好，那就再走过去一边，走过去一点就是溪仔边，哈，西边了。
1: 嗯，
0: 那家伙干就很紧张啊，问这个兔子园仔说：“啊，再去那边啊，又还不是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呢？好、
1: 嗯，
0: 没安怎、啊
1: 嗯？”
0: 那伊呀就跟这个家伙干说说嘞，吼，讨卡说说，就安抚他了，安慰他说、嗯：“啊，笑一笑的，就说啊，不要紧，不要紧，没关系。哦，那我们还有时间，嘿、嗯，还有时间，咱够有时间吼，过来倒倒啊吹哦，过来吹个好啊哦，
1: 嗯，
0: 还可以再找的，嘿，
1: 对，哦，呵，看看经过溪仔边，看到顶头飞两只色水介水的鸟啊，
0: 嗯，
1: 伊啊当要开嘴问。想袂到鸟仔囝就已经大声喊：“爸爸妈妈！”
0: 好，那个看看行过，就是也是一样缓缓的，慢慢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要过溪嘛，所以要小心。嗯、好，走过了溪边，然后呢就溪仔边，然后看到两只哦，色水盖水的。
1: 嗯
0: 小鸟就是很漂亮的羽毛，
1: 嗯，
0: 欸、色彩很漂亮，很的羽毛的小鸟，
1: 嗯、
0: 然后伊亚才想要去问，这个很漂亮的小鸟，没想到，哎、欸，娇娃竟然就已经大声的喊：“爸爸妈妈！”真的吗？
1: 那两只长尾山牛随飞过来。足欢喜，甲鸟仔囝揽掉咧，讲、
0: 嗯、
1: 宝贝，你是走去叨位呀、啊？
0: 好，所以呢，那两只很漂亮的鸟呢，长尾山牛就飞过来了、嗯、因为他们听到有人喊爸爸妈妈然后就赶快飞过来，然后就哦，很高兴的哈，就欢喜。把鸟仔囝揽掉了，就赶快把他抱住，然后说：“啊，宝贝啊，宝贝啊，你是跑去哪儿啦？”哎、欸，果然是他们家的，
1: 所以嘿，所以安尼就真正吹掉啊！
0: 啊，啊所以园仔也是哎、欸、完成了他的任务，
1: 对。
0: 所以他到底是谁呀、啊？长尾山牛，
1: 长尾山牛哈，这只鸟仔囝啊，伊就是长尾山牛啊，哎。
0: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台湾蓝雀啦，
1: 对，
0: 台湾蓝雀如果台北比较多是士林，因为也是山，
1: 靠山，
0: 靠山，然后，它其实很长呢，它最长头到尾，就整个尾巴加起来是有64公分哦，
1: 哦，见到脚，
0: 对，然后它就是。灯尾嘛，它尾巴就很长，
1: 对，
0: 然后飞起来就很漂亮，
1: 嗯，
0: 所以
1: 啊，它的嘴真正是红色的，
0: 对，它的嘴巴也是红的，然后脚也是红的，但是眼睛旁边不是，所以难怪刚刚他们找的那个是、
1: 是那个钓鱼昂，
0: 钓鱼。红卡，
1: 红卡，
0: 对，
1: 红卡
0: 又
1: 是
0: 卡
1: 是红的，啊，不过，目睭边啊，
0: 红卡就是我们讲蓝腹鹇呐，
1: 嗯，
0: 哦，蓝腹鹇也是台湾的鸟哦，
1: 嗯，
0: 哦，但是它有点像鸡，那但是它大部分是蓝色的啊，就是刚刚他讲的这个眼睛周边哦是红色的，所以又跟这个灯尾山牛
1: 不
0: 一样，
1: 赶快，虽然因的脚拢是红色的，
0: 好，那这个钓鱼昂哦，钓鱼昂是红色脚，不对，红色脚是红色的，但是然后嘴巴有一点点红色，
1: 对，伊的嘴的下面下底边吼，伊的迄鸟仔嘴吼，哎，分两边吼，
0: 两片，
1: 对啊，所以下底迄边是红色的，
0: 然后都住在溪边，会出现在溪边，
1: 对，
0: 然后抓鱼，所以叫钓鱼昂，那它其实。

0: 华语国语是讲翠鸟。嗯，
1: 好，
0: 所以这个教阿囝找妈妈这本绘本，除了主要就是让我们认识台湾的鸟类啦。
1: 对，
0: 然后用这个很可爱的方式，然后就是兔子带着小鸟去找爸妈。所以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一本绘本教阿囝找妈妈。
1: 对，
0: 好，那当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在更认识或者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到的用词吗？
1: 伊所用的迄个形容词吼，拢足生动的吼，亲像咱在讲的啊，有迄个稳稳啊行，吼，啊是迄个啊头壳酸酸嘞，对吼，就是啊是宽宽行，
0: 对，
1: 对，这拢是咱用这款的形容词，就是让咱会当更加去想象的，敢那有迄个影吼，迄个画像吼，咱会当啊，哎，咱去想象着，哎，慢慢啊行，稳稳啊行，吼，看看行，
0: 对，就虽然他应该是要很紧张的，
1: 对，
0: 要找妈妈嘛，但是他其实他就是那个氛围也没有要真的营造那么紧张吼，他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缓缓的，稳稳啊也是慢慢的，看看啊也是慢慢的，然后。瑟瑟嘞是那个他安慰他，
1: 对，
0: 就是这种叠词的形容词，其实也是把我们带进这个故事的意境哈。说虽然很紧张，但是也不用那么紧张，总是会找到的。
1: 对啊，所以在这个紧张的中啊，有一个哈动作较紧的，就是用冲的，
0: 对，
1: 还是用冲的，对，这咱系咱开用冲用冲，这是
0: 其实都一样嘛。总跟冲都是跑很快，
1: 对对，对，
0: 但是好像总会比较没有目标性，是不是？就总来总去，不知道，就有点漫无目的。但是冲好像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就是往那里去。
1: 对啊，所以就是讲有一挂形容词哈，是足挖金的，足挖金哈啊，所以你会当伫啊来迄个顶下文，咱安尼来看的时候，就变作足生动的，
0: 对，
1: 互咱会当去想象着。
0: 所以台语的形容词真的是很细腻，
1: 对，
0: 像我们说一件裤子松了。
1: 对，
0: 就松了嘛。
1: 对，
0: 可是台语可以说“啷啷”、“桑桑”、“跨跨
1: 跨”、“零零
0: 零零”。对，所以它的那个很就以为啦，它的层次很分明。
1: 是，所以用在不同款的所在，都有产生不同款的效果。
0: 对，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效果。
1: 是，
0: 所以教阿囝找妈妈。
1: 对，好啊，直接咱个有看到讲目眶哈，
0: 眼眶，
1: 对，
0: 眼周，
1: 对，所以一颗哈。迄颗就是圆的，
0: 对，
1: 所以咱安装迄个迄铜板吼，咱叫做一颗哈，就是嘿，对，就是圆的哈。人讲对啊，所以迄个人真大颗哈，是
0: 圆圆的，
1: 是圆圆的哈。对，
0: 我们之前讲那个
1: 润饼糕，
0: 也是一颗，
1: 对，一颗哈，对哈。啊，所以这个目眶就是伫目睭的四周围，哈，咱诶目睭圆的哈，所以四周围。
0: 对，我们去鱼市场也是嘛。那如果那个鱼是切片的，
1: 对，
0: 因为几颗，几袋。
1: 对，所以伊会讲迄落啊，你若去买鱼个，伊会问你啊，你要切安怎啊？要切壳，要切壳，啊是切底，
0: 对，
1: 啊是破饼，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壳就是一个圆呐，圆形
1: 是
0: 一圈，所以是。眼周周边，
1: 所以咱嘛是有在讲一个人，你若看到目眶红红，就知影，伊是多好靠料，还是多好当要靠，所以目眶是红的，
0: 对，眼眶、眼周、眼睛，目眶，
1: 目眶红红。

0: 对，
1: 好，
0: 这是嘿，咱会当注意到的。
1: 嗯，啊，搁有一个是蓝调调，
0: 嘿，蓝调调哈，
1: 蓝调，
0: 所以蓝甲破哈，
1: 嗯，
0: 啊，有淡薄无同款啊，对，
1: 很大的不一样，
0: 对，啊，所以蓝，
1: 嗯，
0: 啊，所以咱一定讲。那是男哈，有可能是啊，虽然拢是男囡啦哈，有可能拢是徛在拖卡啦哈，还有可能
1: 就是只是懒着懒着，就是懒勾肩搭背而已，啊，还是整个环抱，
0: 哎对，哎，所以男嘛是有环抱的意思哈，嗯，啊，不过咱讲一个 baby， 咱是。咱无讲男囡仔可能受不了啦哈，迄个 baby 可能受不了，所以咱讲啊抱囡仔啊抱囡仔可能就是啊较温柔，
1: 好像抱就是整个把它捧起来，
0: 嘿对，
1: 啊男只是就是抱着，
0: 嗯
1: 嘿，没有把它抬起来，
0: 对，
1: 没有让它离地。
0: 对，
1: 这个烂跟包又不一样，
0: 个无什么感觉，
1: 对，
0: 啊，对，好，啊，咱顶住有讲到迄个拍胸坎，
1: 啊，
0: 对，
1: 拍胸脯保证，
0: 拍胸坎给你保证，啊，这是好食，
1: 哈哈，
0: 是好诶，
1: 营养有拍胸脯保证，这个小小鸟，我一定帮你找到爸爸妈妈。
0: 对
1: 啊，你叫什么名？我叫宝贝。所以提醒家长，
0: 哎，对，
1: 小朋友的本名要让他知道。
0: 对，有影是安尼哈，啊，足济啊，带囡仔啊，去到啊，什么游乐场，还是去到啊，什么儿童乐园，哈，对，一世界拢听到爸爸妈妈，小爸爸妈妈。对啊，所以这无法度，这是咱中国人诶，迄个迄个习惯，也是这嘛是讲一个诶，这嘛是好诶，哈，对，咱无亲像外国人啊，外国囡仔嘿，叫因爸爸妈妈有哪叫名哈，咱无安尼哈，咱嘿中国诶文化较有尊师重道，也是较尊重
1: 有伦理，
0: 对啊，总是。去到迄款的所在，就一世界拢听到爸爸妈妈，对，
1: 所以眼睛不要离开小孩，不要只盯着手机，嘿，请盯着小孩。欸，所以这个叫囝找妈妈，有找到了，恭喜！然后这个营养也功成圆满，任务完成。
0: 对，所以这个营养实在有一个心，
1: 对，
0: 对，阿妈可以当安慰人，
1: 对，
0: 这是真好。
1: 对，这个偷啊营养也拍胸脯保证也真的做到喽。
0: 嗯，
1: 好，所以这个叫囝找妈妈一样也是这个。你是台语传播企业有限公司所出版的，哦，所以也是这个阿 Q 熊的，台语绘本比赛，有得奖的，
0: 对，
1: 推荐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哥，
1: 咱阿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特别精彩，我马上把讲师给介绍出来，我们就来听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今天呢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8集，主题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我们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呢以世说新语呢为主题讲了10多集。世说新语呢，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它涵盖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也就是呢西元2至5世纪这段时期的人事物。它包含的地区大概呢有包含中原和北方地区，也就在东汉时代到西晋时期的政治中心，譬如洛阳、长安、许昌。它也包含了江南与建康的周边，在东晋平安江左后的核心区域，就是以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还有贵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为中心。它也包含了荆州与江州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军事重镇与长江中游的要地，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这一带。这一带呢是当时的权臣和军阀割据的重心。我们谈到的主要人物群体，我们分析一下啊，大概也是下面这些。第一个，他有曹魏与西晋的皇室，例如曹操、曹丕、司马懿、晋武帝司马炎等政治核心人物。他也有呢竹林七贤，也就是以魏晋玄学为代表的清谈名士，例如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那么包含了一些东晋时代的士族大家，也就是掌控了东晋朝政与经济命脉的顶级门阀，譬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也就是王羲之、王徽之、谢安、谢玄、谢道韫等等。还有呢有一些高僧与隐逸人士啊。那么这些呢是说世说新语所在乎的一些人。但是呢在东汉到东晋末年这段历史中间，事实上还有很大一块领域啊世说新语是忽略了，或者是呢因为政治原因它是刻意抹去了。包含哪些地方呢？我们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北方与边疆的区域，也就是呢当时被我们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占领的神州大地。在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与一些顶级士族，他们集体的衣冠南渡，逃到了江南。世说新语的视角从永嘉之乱后，他就跟着呢南移，将长江以北的广大中原，还包含西北、东北与东南边疆，他完全排除在外。那么而五胡十六国割据后形成的政权，譬如后赵、前秦、后秦、前燕等北方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都被视为呢一个是纯粹的军事威胁，一个异域啊，那么很少呢做介绍。所以呢当时十六国割据的境内的地理、宫廷、社会生态也被完全的忽略了。那么当时东北有辽东地区，辽东地区呢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曾经呢独立割据长达48年，而在跟高句

里及乌桓交战的燕国政权，在《世说新语》中间也完全都没有谈到。此外呢，还有凉州和巴蜀等地，他们远离了江南清潭圈的西北凉州以及西南巴蜀，在《世说新语》中也没有谈到，这都是挺可惜的。第二，我们会看到当时被忽略的胡人君主与北方汉族留守的名士，因为呢衣冠南渡，《世说新语》呢介绍都是南渡到江南地区的这些汉族啊。那么《世说新语》呢，因为呢衣冠南渡之后啊，东晋的封上，所以他也崇尚白皙的男子，清谈优雅玄学，这些呢都是汉族的名士风度，因此北方的非汉族统治者以及没有南渡的北方汉人，在书中呢就遭到了严重的边缘化。那么还有呢，北方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五胡，他们产生了一些枭雄和雄主，其实也是很出色的，譬如石勒，他是呢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皇帝，他的传奇性在世说新语中仅有少数条目中把它当作是跟定义成或蛮夷顺便提到，至于雄才大略呢就完全没有了正式。还有呢，就像苻坚与王猛，苻坚统一北方，他重用了汉人王猛，励精图治，开创了宣昭之治，他的政治与文化成就极高，但因为他们是前秦政权，也就是所谓胡人政权，而且在淝水之战中是扮演了东晋谢安的对手，在书中呢只被放在失败者的背景板上，没有一个立体性的人物刻画。还有呢，北方的留守汉人与当时的流民主帅，譬如祖逖，他是闻鸡起舞的主角，虽然中原百姓和流民他们都视祖逖为英雄，祖逖并且曾经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的领土，但是因为他是属于实干派的武将，不符合呢江南士族那种崇尚清谈的审美，所以在书中的篇幅与地位也远远不如王导、谢安等这些玄学领袖。还有呢，像崔氏、卢氏，他们都是留守在北方的山东士族，他们在北方保存了汉文化，那么与胡人政权相周旋，但是因为没有参与呢江南的兴亭对泣、清谈集会，所以在书中呢也是被边缘化了。那么除这两个之外，我们还看到西南巴蜀政权。那么西南巴蜀政权啊，那么透过三国历史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呢《世说新语》对于巴蜀地区，就是所谓的益州，它的记载是很吝啬的。蜀汉集团里面重要的譬如说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等等等啊，那么在呢书中曹魏与东吴的名士君臣的故事层出不穷，我们会看到很多关于曹操的记载、周瑜的记载、诸葛瑾的记载、荀彧的记载，但是呢蜀汉的核心人物在世说新语中极少登场。那么诸葛亮呢在世说新语中偶尔出现，也都是透过他的哥哥诸葛瑾或曹魏阵营的评价来侧面提及，这也反映了呢这个刘义庆啊，他身为南朝宗室，在正统论上他是更亲近而且是承袭曹魏东吴地盘的所谓的江左江南的这个脉络，而将偏安西南的蜀汉就边缘化了，幸好这一部分被三国演义补足了。更因为呢三国演义广受欢迎，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都鲜明地刻印在呢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之中。还有一块，第四块，就是呢底层阶级与寒门武士。那么有一支呢支撑着从东汉末年到东晋的历史走向了寒门

将领，一些农民起义军，一些底层百姓，在书中呢也被彻底忽略。例如黄巾军与农民起义的领袖，像张觉、孙恩、卢循等，他们的声势浩大，多次呢动摇了朝廷根本，但在书中仅被视为匪类或妖贼，他的人物性格与故事都没有被记录下来。又如呢，有些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寒门武将，例如东晋后期的一些军事巨头，最终呢，终结了东晋，开创了刘宋政权的刘裕，也就是宋武帝。那么，虽然刘义庆也是编者，他是刘裕的侄子，但是呢，面对政治情势的复杂，他选择呢，在《世说新语》中是不提刘宋的。所以结果呢，就是五胡十六国从西元304年到439年，它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动荡，可是也是大家最陌生的时代。大家都忽略了这段历史，事实上是中华民族大融合最关键的时期。当时北方在短短130多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数十个政权，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纷纷的入主中原建国，与呢汉族的政权激烈碰撞，它呢上承呢西晋的崩溃，下启了北朝的建立，更为隋唐大一统的盛世奠定基业。可以说，中国能成为今日中国，没有成为像欧洲那样被分裂成44个独立国家的情况，那么这段时期它的转变是中国大历史的核心关键。因此，我们今天来好好谈谈五胡十六国吧。什么是五胡？什么是十六国呢？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分裂成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反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呢？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呢，我们主要的根据呢，看看北魏历史学家他所著的《十六国春秋》。五胡它是5个主要的外来民族，其间包括了匈奴、鲜卑、羯、氐、羌，他们早在东汉与西晋时期就已经大规模的内迁到中原，与汉人杂居了。所谓十六国，其实也不是真的只有十六国，而是呢有很多其他的很短暂一闪而逝的一些朝代啊国家，我们就不提了。那么，所以我们大约呢分类一下，有五梁。什么叫五梁？就是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有4燕，就是前燕、后燕、南燕、北燕。有3秦，就是前秦、后秦、西秦。有2赵，就前赵、后赵。还有1夏，就是有一个成汉啊。那么加在一起正好16国。这段历史我们从来在呢国中高中读的时候呢是怎么读都怎么不清楚啊。但是这个历史虽然混乱，我们今天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其实还是吻合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也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个发展周期。我们可以从呢最早西晋崩溃以及群雄并起来看，这段时间大概呢是从西元304年到西元316年。西晋的皇室因为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所以西元304年，匈奴的贵族刘渊起兵反晋。那时候呢，他就建的国号是汉，后来改为赵。从他开始揭开了呢整个十六国的序幕。到了西元311年与到316年这段时间，匈奴军队呢2度攻破了洛阳与长安，俘虏了西晋的皇帝，史称呢永嘉之祸。西晋灭亡，汉族精英集体逃往江南，

北方呢，此时彻底沦为了五胡的战场。那么316年之后，北方呢是陷入了割据。后来由羯族人石勒，他建立了后赵，脱颖而出。后赵几乎统一了北方。石勒虽然是明君，但是呢，他的继任者石虎却是呢极其的残暴，导致后赵他迅速的崩溃。随后呢，汉人冉闵曾经短暂的建立了冉魏，这个没有列入十六国啊，并且颁布了杀胡令，造成了大规模的汉胡的种族仇杀。这段时间呢，就从西元316年到350年。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分久必合，前期的短暂大一统。这个呢，时间在西元350年到383年。氐族人苻坚他建立了前秦，他重用汉人宰相王猛，励精图治，推行汉化。前秦呢，以惊人的速度消灭了北方的鲜卑前燕、氐族的求迟，那么汉人的前凉以及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他呢再度统一了整个北方。然而苻坚在王猛死后，他急于南征东进，所以在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惨败，留下了许多譬如头边断流啦这些好语啊。但是呢，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前秦的土崩瓦解就造成了再次的大分裂，北方重新陷入细碎大分裂，各种国民纷纷复国或兴建，最终由鲜卑拓跋氏他建立了北魏在北方崛起。北魏采取一种滚雪球方式呢，吞并了所谓的其他各国，并且在西元439年消灭北凉之后，再度统一了北方。到了这个时候，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就进入了南北朝时期。那么我们重点就放在呢北朝啊。五胡十六国在传统史观中常被称为五胡乱华。这段时期呢，我们觉得它就像呢这个欧洲的所谓黑暗时期。但是我们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以现代呢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民族大融合与文化重塑的关键期。第一，它彻底的进行了胡汉的融合。五胡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统治，它几乎都是主动或被迫采用汉族的儒家思想、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胡人与汉人在长期的通婚共同生活中，血缘与文化的隔阂就逐渐的消失了。第二个是佛教在这个时候全面兴盛，在极度动荡、生命如草芥的乱世中，儒学的权威崩溃，这时候能够安抚心灵的反而呢就是宗教了。所以呢，佛教在北方迎来大爆发，许多胡人君王，例如后赵的石虎、前秦的苻坚，都非常的推崇佛教。当时也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僧人，例如佛图澄啊、鸠摩罗什等，都在北方呢讲学或者翻译佛经，为中国的佛教奠定了基石。石窟艺术譬如云冈、龙门石窟，那么也是呢在这一段时间的确立了，道教体系也建立了，所以呢许多宗教这段时间得到了完善的发展。第三个就是关陇集团的萌芽。北魏终结了十六国后，他继承了这群在华北战火中洗礼出来的精锐胡汉武力，

这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武川镇与关陇军事贵族的最早源头。我们之后呢，这一段传奇我们会看到它跟后来的北周、隋朝、唐朝之间密切的关联性。讲到这边呢，我会暂时停一下啊，去思考一个问题：五胡乱华后，中国的发展为何不像欧洲，就是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国家，反而会趋向统一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五胡乱华后，中国北方虽然经历了剧烈的民族融合与战乱，但最终呢，它没有像欧洲一样，没有像欧洲呢，在罗马帝国崩溃后，走向一种永久分裂的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的趋向统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历史定律经常就在分合之间摆荡。这主要呢，归因于以下四个中国跟欧洲在核心维度上的差异。第一，是文化与思想的凝聚力，也就是呢，儒家大一统的概念对罗马的地方自治。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执念，在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天下大一统与天命观。无论是汉人还是内迁的五胡胡人，都深深的受到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胡人的政权建立后，他第一件事通常就是承袭汉制，他自称是中华正统。例如呢，前期的苻坚、北魏的拓跋氏，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争夺天下，统一中国。而欧洲的帝国它就不一样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譬如法兰克、哥德等，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保留了封建部落的传统。欧洲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长期的斗争，教会呢需要各国君主互相制衡，他也不希望出现一个压倒性的世俗大帝国。那么所以不管是从民族或从宗教来看，他们都没有呢具备中国这种大一统的一个背景啊，跟一个底气。第二是地理与交通结构的差异。中国北方它是一个中原一体性的格局，华北平原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黄河流域，它是一望无际的，它缺乏天然的地理屏障。在这里呢，人口稠密，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在这种地形上，任何一个政权只要稍微强大，就会追求向外扩张以求安全。而各个地方政权也因为缺乏像欧洲那样的天然阻隔，非常容易呢就被实力强大的国家给吞并了。所以呢，客观上这种地形促成了以战促统的环境。可是欧洲的地形是天然的碎裂感，它非常的破碎，它的山脉譬如阿尔卑斯山啦、皮里牛斯山啦，它的河流、它的森林到处遍布，那么还有半岛也非常多，像伊比利、像巴尔干。这种呢地理环境它保护了弱小民族不容易被轻易的吞并，所以呢为日后形成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第三呢，在制度与官僚体系的传承上，这中国跟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从汉朝开始就留下了极其成熟的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官僚经验。五胡的政权进入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和征税，他必须依靠汉人的士族
例如我们所谓的清河炊事、汾阳炉事来运作这套

高效的政府机器，这使得任何政权一旦控制中原，它就能迅速建立起集权政府，为大一统提供制度和工具。欧洲的封建那就不一样了啊，日耳曼人解构了罗马的集权制度，转而实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这种封建采邑制。他权力是高度的碎片化，国王只是大领主中的一员，他缺乏强而有力的中央官僚体系来维持跨区域的长期统治。第四个部分呢，是民族融合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是一种胡汉融合的模式，它这段时期呢，并非单纯的汉化，而是双向融合。北魏的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例如改汉姓、穿汉服、断胡语、鼓励通婚，以及呢西魏北周时期发展出来的关陇集团，将胡人的军事战斗力与汉人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这打破了民族界限，创造出一个新的隋唐共同体，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奠定了血缘与文化的基础。而欧洲呢，它是民族分立的，罗马人与日耳曼人，它在最初几百年界限分明，他们的法典不同，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派也不一样。随着呢时间的推移，各个部落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内与当地的罗马居民融合，直接演变成后来的法兰西人、德意志人、英格兰人等，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语言与民族认同。所以呢，到后来越往后分歧越大，他不再有融合成单一罗马人的机会了。所以总结来说，欧洲在罗马灭亡后，地缘制度与思想都走向了分化，而中国在五胡乱华后，地缘的一体性、大一统的思想以及呢高效率的郡县官僚制度依然是强大的，这让战乱成为通往新一轮统一的阵痛期，最终在北朝的尾声孕育出了繁荣强盛的隋唐大一统帝国。千年后回眸，这两个制度的变异到底呢造成了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呢整合一下，最大的差异也就是战争。分裂的欧洲的特点是它地缘政治非常的复杂，因此呢不同区域不同区域的战争多如牛毛。那么根据呢这个欧洲战争列表统计，光是具备一定历史规模有文字记载的重大军事冲突，从我们大概是南北朝时候，也就是呢西元三世纪到二十一世纪这十八个世纪中，有1800年间，他们记录了500到700场的主要战争。如果把地方叛乱、内战、围城战和短暂的边境冲突全部记进去，这个历史的数据战争会超过2000场。但是真的只有2000场吗？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计算它没有包括一个欧洲从西欧、中欧、东欧啊，一直到呢这个苏尔边境这些部分的整个欧洲，那么也没有包含许许多多在黑暗时代中间没有历史记载的战争。而对中国来说，因为这种对重视史书，所以呢我们战争记录是比较清楚详实的。所以如果把欧洲所有符合武装冲突的事件全部记录，历史学家估计啊，这个战争

0: 人不会是500场、700场或者是2000场，至少要翻2到3倍。原因在于，第一，中世纪时期的封建私占，这是个黑洞。在中世纪，也就是呢5到15世纪那1000年间的黑暗时代，欧洲是采取极度碎片化的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当时的伯爵、侯爵，甚至一个小城堡的骑士，只要彼此有过节，就能自行发动战争。这种战争，它可能只是两边的动员几百人，互相把对方的村庄给烧了，把对方牛给抢了，可能也只持续几个月。在当时的法律上，这叫合法私占。全欧洲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总数高达1000起，但都没有留下历史名称。第二个是文字记载的缺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也就是西元5世纪到8世纪，欧洲是陷入了文化断层的黑暗时代。当时除了少数修道院的僧侣外，连多数国王都是文盲。这几百年间，蛮族部落，譬如法兰克人、汪德尔人等等，他们在全欧四处迁徙混战，绝大多数的战役都淹没在呢历史中，连名字呢都没有留下来。第三，地方叛乱与农民起义被视为治安事件。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暴动，例如呢14世纪的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等等。除非规模大到像德意志农民战争那样震动全欧，否则多数地方领主他镇压农民异端的大规模屠杀，在当时仅被视为评判或治安事件。第四呢，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学家喜欢使用打包式的命名，例如英法百年战争听起来是一场战争，但它其实横跨了116年，里面包含了爱德华时期、卡洛琳时期、南开斯特时期等3大阶段。若再细分，里面包含了至少30场大型战役、数百场的围城战和长达数十年的零星边境冲突。同理，收复失地的运动横跨了700多年。如果依照中国历史的记录习惯，这会被拆解成几百场某某年某国攻进攻某城的独立战争，但在呢欧洲史里，它往往只被当作一个历史运动来统计。所以如果把东欧拉巴尔干半岛全部纳入，并且将所谓的封建私占、教派冲突、围城战和百年战争等大型冲突拆开来算，西元3世纪到至今的欧洲武装冲突数量绝对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2000场或5000场，死亡总人数更无法估计。换句话说，5胡16国经过了136年整合成了北朝，又经过了142年完成了在隋唐时代完成大统一，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分裂局面。事实上，它是减少了许多场许多场的边境战争，减少了许多许多人命的伤亡，减少了许多财务的损失，它让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民避免了多少的劫难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理解、了解以及呢学习的地方。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馨仪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 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再一次的来到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已经来到第二十集，陈俊云先生 John 他依然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他在生命的旅程当中，无论在旅游或者是读书或者是他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到各处去游历的过程。

0: 有些时候他会写下来特别有感触的地方。今天的主题是路径鸟语花香，笔上荆棘绝处逢生。我们希望各位静下心来听听 John 怎么跟大家 sharing。
1: 自然的共鸣是上帝的恩赐，在探索着自然运转是何其奥妙，领悟到的共鸣是浩瀚宇宙最大潜藏的能量。风有它的行踪，霜有它的徘徊，雪有它的皑皑，雨有它的路径，雾有它的行迹，云有它的漂泊，光有它的踪影，水有它的血液，花有它的芳香，草有它的坚韧，树有它的绿荫，山有它的巍峨，人有它的情愫，事有它的繁琐，物有它的纯真。人的共鸣导引尊重，事的共鸣创造欢愉，物的共鸣激荡欲望，生的共鸣造就价值。大自然是上帝赏给世人最棒的礼物，有它一定的规则及秩序，且是共鸣互生的。前往加州红木国家森公园是目前最大而受到最佳保护的红木森林区，处处可见到倒塌的红木、被雷电烧焦的痕迹，既是自然所形成的，当保有它自然的风貌。越是人享用人的智慧与科技改变，越是反其道而行，则遭受的待遇则是破坏殆尽。人心亦复如此，越商业化，人性的本质是现实、利益、斗争，处处是危机、陷阱。然而人性最真实的流露是亲情、友情、爱情，是心灵互动、互信、互谅的共鸣。能跨越争名夺利的诱惑，不会因为普世价值而舍本逐末。19世纪的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爱默生说，我们是世上孤独的过客，所渴望的知己只在梦幻与预言之中。对新经济、新世代追逐功利的人们，美国诗人、散文作家、自然学者梭罗在两世纪前更直接说明，寻求朋友的人是不幸的，因为只有自己才是最真实的朋友。特别是在当今 AI 人工智慧，最近几天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他个人的资产就已经突破1.2兆美金。1.2兆美金看起来是什么概念？大概是36兆的台币。台湾的整个国家的 GDP 才9800多亿美金，所以他个人真的是富可敌国。一个人的个人资产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是排名大概20或21位，超过全世界180个国家他个别的 GDP、哦、所以说对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新世代的来临，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未来，理智的人活在当下。俄国大文豪家杜斯妥耶夫斯基 清楚地描述造物主与大自然

万物互动与共鸣，明白诠释环保意识的重要，爱上帝创造万物，所有的一切及每一粒沙砾，爱每一片叶子，每一道上帝的光，爱所有的动物，爱植物，爱一切事物，爱所有的动物，上帝都赋予了他们基本思考能力及平静的喜悦，因此不要引起他们的不平，不要虐待他们，不要剥夺他们的喜悦，不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关。一个人除了献上自己给这个世界，还能有什么更伟大的礼物？而爱默生说，将这样子对应更深入的道出人们心灵及智慧的对话。智慧的永恒标志就是平常中看到神奇。有什么比心灵的完整性更神圣的事呢？每一趟国家公园之旅，单用感恩的心来领受。美国是神所祝福，亦是得天独厚的，其所彰显的是流水长长，鸟语花香，大地呼唤，阳光灿烂。只要愿意留心倾听，天地万物有其独特的奥秘与声音，且是独一无二，不得不佩服创造主的伟大。

路尽鸟语花香 vs 荆棘绝处逢生。有首歌的歌词是如此刻画人心，你说太多的悲伤让你感觉寂寞，你跌跌撞撞，你挫折失落，眼前的路失去焦距，失去重心，你想找到出口，关于生命的缺口，这个也会经过，关于爱的能量，起扣爱的记忆，没有流散，只是转向，转向内在，所以爱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没有离开过，在你的心底守护着，终于你找到出路，绝处逢生，你选择逆行，面对知觉，你在幸福的花园里播下种子，花朵也唱着，大家说那叫香格里拉，幸福的所在，那个也会离开，幸福的回忆里有香格里拉，是天堂乐园，或是世界桃源，是路尽鸟语花香，或荆棘的绝处逢生，心灵呐喊，无法忘怀往日浪漫时光，或是悲伤沮丧，有时憧憬来日绚丽美丽，或是万念俱灰。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迪福有一段精彩描绘出当人心孤寂的时的写照，在这样孤苦伶仃的绝处中，我不仅没有饿死，正是上帝的奇迹赐给我饮食，而且我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逃过大难，也是上帝对我的恩赐。上苍如此爱护其子民，谁能不对他感到忠心？

心的感激呢？在沙场上的战争，即使到了一兵一卒，为了理想也要战斗下去。自然界里，死灰都可能复燃，孤木也有机会逢生，而从死亡的边缘也有机会再生。因此，只要能尽情地活着，人生还怕没有希望吗？看到海鸥孤独在大自然中狂奔搏斗，归于逆流而上，破腹牺牲，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口气。一叶孤舟在乘风破浪里，还是有得救的希望。老兵身上伤痕累累，他就是因为勇敢而活下来了。穷途潦倒能够重生，能够再起，都是因为有勇敢的意识而能活下来。人生的希望不但要勇敢地活下去，还要有愿力地活下去，还要有智慧地活下去，不但是为自己，还是为家人、为社会、为责任，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因为不想活的人是懦夫，维护生命的存在才是勇者。也许人人巴不得日日是好日，月月是好月，年年是好年，然而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逻辑跟定则，怎可能事事平顺一触可成呢？鸟语花香与绝处逢生是相对的，唯有经历过严酷的考验及挑战，才有资格品尝丰硕的果实与收成。天色长蓝，路径满了鸟语花香的缤纷季节，毋庸置疑的是人人所可想盼望的。而一生岁月有多少是可以夸口的？先知摩西的祷告，诗篇90篇9到12节，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逝。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虽然再世不过短暂的客旅，任谁也无法掌握 next minutes 下一分钟，如同搭上会发生空难的飞机，欲将你带往何处，是不能明白与了解的。也许通往天堂之门，或是地狱之口，端视你是否准备好随时随地都可以习了世间的劳苦。奔驰摆在前面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宽敞大道，经历过天路历程的洗礼，才能有登机证通往天堂，哪怕是又窄又难啊。

天路历程的奔驰，永远的追随。当选择重生的那刻，是抉择，也是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在属地的生活中，要奔跑属灵信仰的天路历程，充满太多的瑕疵、压迫、诱惑，时时刻刻因着肉体的软弱，以至于深陷在深渊中无法

自拔。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所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不由得我。四五十年超过近一万五千个日子不算短，得救重生依然无法免俗在属世价值观打转，有时双重标准毫无转圜余地，致使困坐沉愁。如何才能真正的将捆绑从心灵深处移除呢？而天路历程奔驰永远追随的是永不变也不会放弃的属灵祝福标杆，时时难以忘怀面对埃及的瑕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是表征的享乐、欢愉、情欲、权欲、物欲、财欲的世界。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饥荒时都曾下到埃及住在那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埃及带出了许多金器、银器和衣裳。说出埃及极有物质丰富的供应，乃是肉体的享乐与欢愉，忽视了神为他旨意所创造并拣选的人，为了享受埃及奢华享受，不得不为埃及人做苦工，结果就被如此光景所辖制，受法老奴役，不得自由，失去了神在他们身上起初的目的。同样的，今天最难主人来到神面前的，就是现实生活因忙碌偏行己路，无法忘怀与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从这被奴役辖制捆绑里出来，才能转向神和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有时候难以捉摸面临亚述的压迫，亚西王西拿基利攻击犹太人的故事吗？当亚述王的军队上阵时，神并没有阻拦，似乎神默许了这事的发生，神依旧耐心在他居所观看，太阳也仍旧照着他们。到了夜间，耶和华的使者击杀了傲慢狂捐的亚述军队，如同农夫的镰刀割剪树枝般的容易。神使用亚述来教训以色列民，使他们受到压迫与攻击。自大的亚述人以为依靠自己的力量与能力，却不知道神背后真正的心意与作为。以赛亚书十章十五节讲到，斧岂能用斧砍木的自宽呢？锯岂能用锯的自大呢？真正的能力从何而来？明白我们的不是斧及用锯的，若没有被神允许，斧只是一块铁，锯只是一片钢。成功很多时候忘记神的旨意与计划，要时时不断地将感恩送葬归给神，经常难以抗拒面对像巴比伦的诱惑。西西家误将巴比伦视为好朋友，以为可以推心置腹地解除戒备与警醒，把所有的财富、武器、物质都透明呈现，毫无保留任何秘密。他不知道后果会如此严重，但神仍看顾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王宣告的恶讯。以赛亚书三十九章六到七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下一样。

贼想到病不死，战不死，却在安逸中因诱惑骄傲而失败，一失足成千古恨。难以预料的瑕疵压迫诱惑是时时的陷阱，唯有全能神才是坚强版背的依赖。

诗篇吗？化妆的祝福与熬炼的礼物，奔驰人生道路总是满了险恶荆棘与崎岖不平。被神所重用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面对红海波涛汹涌及后有强悍的追兵，面临困境与抉择。若这些挑战与险阻是击败我们，或亦将信心放置在祷告的天平中，借着信赖的凭借，能将危机难题与试炼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化险为夷的迎战，将难题考验转换成荣耀的祝福。在奔跑天路历程中，将祷告镶嵌着颗颗晶莹剔透的钻石，因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头。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与全源，用祷告来经历上帝的信实与确据，用祷告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与祝福，用祷告来侍奉上帝的同在与荣耀，因他是配得的。当人们愿意全然顺服与谦卑时，才能遇见神，聆听他微小的声音与旨意。祷告所能成就的，往往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意思。摩西的信心祷告使红海分开，耶稣亚顺服的祷告使日月停止，以利亚渴望的祷告使得火从天降，但以理无惧的祷告封住了狮子口，耶稣权柄的祷告让他得着荣耀。有位神的仆人曾说，一切侍奉的能力源自于事前安静的祷告，侍奉本身不过是祷告果实的收获。我有一份珍品，价值逾黄金，地上无他，能于静默心。在约翰福音更明白地说到，神是个灵，所以要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可见要遇着神倾吐我们的困难需求，所求祈求，或者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歌颂敬拜，或者要领受神的恩典祝福同在，除了谦卑与敬虔外，更重要的摆上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拜高科技新经济创造了几十年的荣景，然而因着网络泡沫终于泡灭，不知道 AI 智慧人工会不会重蹈覆辙。容易得来的也容易失去， Easy come easy go， 在矽谷若有什么是天底下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一切都会变，那就是一切的人事物

都有它的有效期限，不是吗？造就了物欲、权欲、情欲的极尽奢华，且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追逐，而忽略了亲情、友情、爱情、生活扮演的角色与重心，特别在911后趋势导向对享受真实丰富的生活，轻松与世无争，悠闲的心灵享宴，自在的欢愉，其乐对他们，期盼家人团聚，远比逢往迎来更重要，参与孩子的活动远比工作绩效更重要，筹划好友的聚会远比权力争夺更重要，等待秋天的猎鹿远比进度提前更重要，播种花时的课题远比成长进修更重要，等候周日的崇拜远比恢复体力更重要。畅销书《人生下半场》作者也说，我们要追求成功，转换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名传道家 Red Stammen 也提到，第九世纪神圣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显赫的一世，当考古学家挖掘墓园时，发现他的骨架坐在椅子上，手指指的膝上放约的圣经，上面写着是马太福音16: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也正如诗篇30:5所讲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必欢呼。神的应许如此真实，每次的病痛都带来生命的更新与炼净，学习很多属灵的功课，顺服、谦卑、忍耐、爱心，如同荒漠甘泉所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咒诅是熬炼的礼物。

靠着那加添的凡事东人，有一次从旧金山返回台北，坐在前座发现一对夫妇带着小孩，有些担忧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是否会受到干扰，并不代表不喜欢天真无邪的孩童，欣然的接受坐下准备回程，也思考新的开始。此时空中服务员查看登机证，我问是否重复吗，却很意外的被升到头等舱，16个座位只有4个旅客，之前的忧虑一扫而空。人往往较难面对的事与愿违的状况无法平心而论，通常是抱怨为什么倒霉的事总会临到我而不是别人呢？如果处之泰然的事，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是妄想，无心插柳反而得到的是祝福。正如腓立比书4:11-13，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

么储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所皆是在人生的旅程中高峰或低谷，这是常态，关键在乎处置的心态。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论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如何让它成为日常生活的随时帮助？七个一引导式标杆，第一个一就是 express 诉说，如同诗篇十九章第一节，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呼喊就是 exclaim， 第二个一，以斯帖记里面所讲的彼此唱和，赞美称颂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立定。 expect 就是盼望，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得 灭没。罗马书五章三到四节所谈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Excite 就是激励，诗篇138篇第三节，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零后五章14到17节，基督的爱激励，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Extend 就是扩张，历代至上四章十节，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光照 expose 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查验 Ekmai 历代至上二十九章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诗篇第七篇第九节，因为公义查验人的心肠被捕。贴前五章二十一节，但凡事要查验，善美要持守，诉说荣耀，呼喊上帝，盼望义人，激励人心，扩张境界，光照我们，查验人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聆听军英哥他有讲的七个一啊，诉说、呼喊、盼望、激励、扩张、光照，还有查验。我相信各位听了今天军英哥的这些分享，无论他在旅行之中，或者他在研读圣经，在生命的醒思中跟大家的分享，希望可以也激发各位对生命的思索与探讨。无论在你的行走或者静下来静默的时候，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收音机旁的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些什么样的宝藏呢？在过往的这个节目时间里面哦，我们每一次的节目时间都会介绍一个或者是几个对于我们国家有贡献的人。今天呢，当然不例外，今天所挖的宝藏呢，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来讲，可能也不见得是熟悉的啊。我们大部分的宝藏对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是不熟悉的，他们都是存在的宝藏，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今天首先要介绍的这一位是许牧士，言无许，牧就是牧羊人的牧，士是世界的士。许牧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贡献呢？

许牧师是在1914年7月30号出在福建厦门有海上花园、万国建筑博览会、钢琴之岛等等之称的鼓浪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他的爸爸许春草一生从事建筑业，起初呢，他对于教会是完全不认识，以为说外国人到中国来啊，就是借口传教，目的呢，就是要强迫通商，夺取领土，实行侵略啊。而当时他也年少气盛，所以一遇到机会呢，就呼朋唤友，在教会崇拜聚会的时候啊，去捣乱。有的时候啊，就投掷石头啊，把窗户给打了；有的时候就趁夜啊，在夜里面潜入教堂，把这些桌子啊、椅子全部给捣毁。有一天呢，他从一个

美国宣教士用不太纯熟的闽南话讲述孙逸仙的这个伦敦蒙难故事。孙中山竭诚地恳切祈求上帝拯救他，后来他还真的获得了英国教会的协助，也促使英国政府对于这个清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结果在各方面的声援之下，孙中山先生脱险了。其中经历啊，处处可以看到上帝的这种照顾。这个事件就加强了许春草参加革命的决心，也使他后来在爱上帝跟爱人的这个道理上获得进一步的认识了解，知道说哦，这个神哦，爱上这个你要去爱上帝哦，你要爱人哦，这个爱哦是来自同一个地方。1907年，许春草就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了。他是厦门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而同盟会的主要领袖呢，有好些都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最被满清政府列为四大寇通缉的孙中山、陈少白、游猎啊，都是基督徒。这些事实就让许春草越来越相信，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够让人爱人如己，甘心为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牺牲自己，奉献自己。后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委任许春草为中华革命党闽南的党务主任，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北洋军。

在这个过程里面，许春草就渐渐地对于教会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甚至产生了好感，进而呢就受洗加入了教会。而自从信奉基督之后，无论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者是服务社会，或者是帮助个人的平常事情，他都是以基督教训为准绳。之后呢，他还担任了闽南教会长老。教会牧师后来又把这个外甥女张顺华介绍给他，两个人都非常的爱主，所以就结婚成立了家庭，生育了许牧师他们兄弟姐妹九个人，真的是生养众多。而许牧师的出身，他是家里的长子，当然就带给父母非常大的快乐。许春草在迫切祷告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所以就把许牧师奉献给上帝，求上帝使用这个孩子，教会可以因此而复兴，世人也可以得到这个牧养。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做牧师。那么许春草长老每天晚上一定到住家附近的笔架山，他去祷告，他通过祈祷来得到和罪恶这个抗衡的一种力量，通过祷告呢也解决一些的难题，也通过祷告来取得内心的平安。只要是遇到事情，所有的事都求问上帝的带领，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彻夜祷告。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当中的这个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还有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而他一生用来警惕自己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和罪恶击掌，这个对许牧师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以至于许牧师一生他就是守正不阿，不依附强权，也不畏惧压力，能够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面坚守了上帝所赐的意象，也坚守了上帝要他所在的那个岗位。

徐牧师在鼓浪屿上小学，在六年当中呢，就博览中国群集，家里面每天晚上7点都举行礼拜，读经、祷告、认罪、悔改，奠定了属灵的一个基础。他也对于

与闽南语的这些诗句非常非常的熟悉，比如说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等等啊。而许牧师从小也喜欢阅读，又受从事这个报业工作两个舅舅的影响，小舅舅张盛才先生呢跟他是特别的亲近，所以许牧师就有志于写作还有新闻事业。1937年，许牧师从协和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担任福建日报还有厦门的抗日新闻的编辑。1939到1945年呢，他又在新马除了这个教书之外，也担任这个在报社里面任职。在日军手下多次经历危难，可是他还是不改变他的志向。1946年对日抗战胜利之后呢，他回到家乡一个月，在瞬息万变的政局之下，他就选择出国。1947年初，他就从香港启程到美国深造。不过在这之前，他已经在香港《大公日报》社工作了半年，就很希望这次去能够专习新闻，以便返回《大公日报》社担任记者，继续的效力。1950年的时候，他就从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系毕业了。不久，金陵神学院托事部将原来在南京进行的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的工作移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哲吾大学进行，而上帝的手就在其中牵引双方，让主其事的张文兴博士呢辗转找到了许牧师，就要他跟谢福雅啊、杨青了等等人共同参与编译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经过了10年之久啊，也就是从1951年到1961年，他们就完成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32部的译作。而借着这个，上帝在许牧师心里面就埋下了教会文字事工的种子，预备了在之后的10年的远东工作时期，许牧师的灵命也就在他进行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的那10年突飞猛进。因为从这些名著当中你要译嘛，你要这个编辑嘛，在这个其中当然就深受这些名著的影响。而这时候因为中国的政局巨变，正好就是有家归不得、前途茫然的时刻，上帝啊就把许牧师领进了纽约中国基督徒团契。而在美国的留学生呢，因为跟国内的亲友啊、家人啊断绝了音讯，加上旅居海外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大家的生活都陷于窘境，精神上当然更是苦闷。所以纽约的一些热心基督徒就组织了团契，借着灵修啊、祷告啊、崇拜啊、服务啊，就加强基督徒之间的团契生活，靠着信仰就彼此鼓励啊，有勇气去面对困难。而在团契当中，他算是一个资深的单身汉了，有几位女士呢就不时的在他身边围绕着，但是啊他都不为所动，一直很慎重的等候上帝所预备的终身伴侣。后来在团契的服事当中，他就认识了比他小8岁的谭天君医师。在交往期间，许牧师经常的就把他爸爸的精彩故事跟谭天君医师分享，此外不大有别的话题。而在他的谈话当中，他的爸爸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爱主、爱教会、爱同胞、爱国家。而谭天君听了就觉得哎呀很感动啊，心里想说有这样的父亲，儿子应该是很可靠的。所以他们两个在1959年双十节，两个人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举行了婚礼。而当那32部名著集成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的基督教协进会属下的机构主持人坡文克博士就向许牧师征询意见，就说看他能不能够去香港服务。当时他的出生女儿还在襁褓当中，很小，他的妻子对这件事情就持赞成和鼓励的态度。有一天呢，这个坡文克博士就打电话到医院办公室，告诉谭天君医师说，他们机构要取消资助

许牧师到远东的计划。谭医师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对方说他们机构的医药顾问检查了许牧师的身体，发现他竟然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他们机构从来不遣送健康不好的宣教士去国外工作，而医药保护呢，医药保险呢，也没法负担。这个波文克博士在电话上的声音是非常的抱歉，也非常的失望，而谭天军医师的内心却是十分的安定。原来许牧师的心脏跟人家不一样，早在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刻，从 X 光的报告已经证实了，他的这个心脏啊，比常人来得大，只是他自己一点都不察觉。可是谭天军医师对他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增。所以呢，谭天军当时就跟波文克博士说，我丈夫啊，一心想回远东，他认为中国教会的文字工作不能够长久由西方的宣教士负担，他决心要回去，谁都没有办法取消他的计划，我是他的妻子，难道我不能资助他成行吗？停了一会儿，对方没有出声，后来好像在流泪，很感动的就说，你是他的妻子，你都能放心他的健康，而且愿意出资支持他，难道我们不敢担当一些责任吗？好吧，我们一言为定。可见哦，如果不是他的太太谭天军医师对他的大力支持，许牧师他这一趟远东之行几乎是不可能成行的，至少就非常非常的辛苦哦。而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获得了支持。1961年的夏天，他辞别了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还有在襁褓当中的女儿，就以美国基督教协进会所属的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了香港府桥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所期望的就是能够为海外中国的基督徒提供一些所谓属灵的粮食，而且为中国教会呢培植一些写作的人才。不过很可惜，当时这个府桥出版社并无意走向本色化，所以政策的决定权呢都是掌握在西方宣教士的手里。所以啊，1963年许牧师就辞职回到美国。他在香港一年四个月，全家的生活都需要做调整。在纽约的谭天军每天就这个往著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上班，而才四个月大的女儿呢就交给保姆，晚上谭医师自己照顾。在香港的许牧师不会说广东话，就住在青年会一间小小的房间里面，白天出去工作，晚饭随意解决，不容易找到合适的餐厅，合适自己的食物。唯一的消遣是干嘛呢？就是给妻子买礼物，买双鞋子啊或衣服什么的啊。晚上呢就回到结婚照相伴的住处，通常要写封长信给妻子才能够上床睡觉。而第二年谭天军也向医院告假，就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孩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医院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还有遥远的另一半。谭天军知道这是他自己要付的一种代价。1964到1967年连续三年，许牧师第二度远东之行，再应原来那个机构波文克博士的邀请，到台湾实地调查教会的需要，最后决定由许牧师负责对外联络。周连华奔走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卫理公会、信义会跟圣公会四大教派之间，成立筹备委员会，就一起创办了基督教论坛报，作为世界基督教文字事工促进会送给台湾教会百周年的一个纪念礼物。那么1965年10月，基督教论坛报周报在台北创刊。1966到67年，许牧师同时就在东海大学台南神学院兼课，教什么呢？教基督教文学，而且还举办写作训练班，为教会储备编写还有翻译的人才。一个礼拜之中，他常常就是两天在台北，两天在台。

台中，三天在台南。每个礼拜的社论常常是在火车上面完成，因为身兼教职跟写社论工作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劳。有一次啊，他还真的心脏病复发，在台南神学院授课的时候就昏倒了。而许牧师当初创办了基督教论坛周刊的理念，就是根据教会合一的原则，作为各教派合作的一个桥梁，共同肩负见证基督、传播福音的使命。而他对基督教论坛报一直就有一份的感情，他在世的时候每年一定固定有一笔钱奉献给基督教论坛报。而过世之后，他的夫人谭天君医师也是继续替他持守这笔对论坛报奉献的心意。而他为人呢，又非常的谦和，非常的体贴人，会为人着想。虽然受到美国机构的差派，可是却领台湾的薪水。遇到有报社摆不平的事情，常常就是自己掏腰包解决。平常坐三轮车还会自动的加价。刚到台湾的时候坐三轮车，下车的时候问车夫说多少钱，对方说3块。许牧师呢就笑眯眯的跟车夫说，5块钱好吗？这是他的好习惯哈。不但是这样，提携后进呢，他也是不遗余力。他从来不会吝啬于说，给别人掌声，以致成就了对华人教会一些很大的贡献。到现在，很多受他栽培的文字工作者仍然是屹立在岗位上。而基督教论坛报也在经济上完全的独立，而且还增加为半周刊，继续的对社会发出基督徒的声音。事实上，基督教论坛报开办之初，因着这个两个机构啊，就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还有支持许牧师来台湾的这个美国基督教协进会，他们两个机构的这个关系曾经被政府列为左派。有些教会呢，更是把许牧师看为是新派，但是他也不反驳，始终就坚持福音跟合一。他说，如果他到这个地方来增加一个裂痕，那一定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合一嘛，是弥补教会裂痕的。而他的勇敢跟谦和也就在这些地方显明出来。有一天，他的小女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就让他结束了远东的工作。信里面，他的女儿问他爸爸，将来我们在天堂相见，我们会认识吗？哇，这个话实在哈。而以后的一切安排也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返回纽约只有半个月，美国圣经公会就找到他，邀请他担任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职务。对这个呢，许牧师说，他以往10年时间从事基督教历史名著集成的编译，另外有10年就在府桥文艺出版社还有台湾文宣的这个工厂，这些经历无非就是上帝在锻炼他，让他以后可以肩负更艰辛的翻译圣经的工作。而重译圣经是吃力不讨好的，古今中外大概都是这样。许牧师所以甘冒大不讳啊，诚如他所说的，他说，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历代以来用适合各时代阅读的不同译本供应信徒和慕道者，使真理不因语文变迁而受蒙蔽或曲解。的确，从1919到1979年，60年来，不只是中文有很多的变迁，就是新的这个圣经抄本也有很多的发现，所以重译圣经呢就变得是有必要的。1971年的秋天，现代中文译本的编委会组成了，就由许牧师、骆维仁就开始工作。后来编辑委员会增加3个人，加入了周连华、王成章还有焦明。译者呢，有鉴于华人最常用的圣经还有这个和合本字句的这个暗晦难明哦，跟现代中文的文句呢有些的差距。其次呢，考古学发现很多比较接近使徒时代的原文圣经抄本，所以就用这个作为译本的根据。

这样子一来就更能有效地把这个真理说得清楚，而译文也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所以这个译者就决定要出版通顺易懂又具时代特色的圣经。这个工作是1919年中文圣经和合本发行以来第一个由圣经公会主持还有资助的译本，完全就是由华人学者所翻译，用的是中文现代的用语，对象是刚刚接触圣经的读者，秉持着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这种译经原则。为了顾及听和读的需要呢，让人一读就懂，一听就明白。1971年，当许牧师决定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特别从纽约闹区移居到郊外，赫逊河畔，在车库顶上就加盖书房，叫做丰满楼，表明呢他渴望被圣灵充满，能够有神来之笔的译作，能够用这样的好的译作贡献给国人。而且对于山雨欲来丰满楼的意境另外有感受，他说啊，人生免不了就是风风雨雨，得蒙圣灵的保守卫住的人生，又何惧风雨吹打呢？被圣灵保守就不怕风雨了，原来他一生得力的秘诀也就是在这儿。1992年7月15号，徐牧师留书给他的手足，提醒小的时候所唱的闽南诗歌，就是或活或死我全无惊，我全不怕哦，天父愿你旨意完成，也给他的妻子写了信说，此时归去无憾于人间，虽无可夸成就，未将主人所赐埋入地下，主不轻看两小钱奉献，他将拥我入永恒与他同住。而且呢也给他唯一的这个宝贝女儿还有他的这些孙子啊外孙祝福。2001年圣诞节，他送给妻子皮面精装的大字本现代中文一本圣经，扉页上的赠言竟然成了遗嘱，他说，给我致亲爱的贤妻，上帝借这本圣经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但愿这本书作为你一生的导路慈光，在你感觉孤单无助时，书中的话将安慰你扶助你，叫你知道主就是你最可靠的同伴。再再流露了对妻子深深的感激之情，也在不舍中就把妻子交托给神。圣经弥迦书6章8节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应该就是许牧师一生最恰当的一种评论。曾经跟许牧师亲密同工近10年的骆维仁就说，我从他学到隐姓埋名的基督，就是他做很多可是隐姓埋名。2002年2月11号，他安息主怀，2月16号在波士顿纽伊伦中华基督教会举行了追思礼拜。一生与基督同行的许牧师总是匆匆融融的朝见天父，因为逐日支搭帐篷，步步行进天家，是他从小就已经熟唱了的闽南语诗歌。这是许牧师，他最大的贡献其实就在于对于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个贡献。在早年的时候，他就开始从事于这方面，直到早期都是西方宣教士，不管我们的文字工作或者是什么，都是西方宣教士在主导。而他开始开这个由中国人华人来这个做文字工作的先河，不管是在香港不管是在台湾，他就开启了一些文字工作，文艺出版社论坛报到现在都还屹立不摇，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也培育了很多的这个文字工作的人才。此外呢，在中文就现代译本的翻译上面，他耗费了很大的心力完成了这个翻译。你知道我们的圣经翻译在第一本翻译的时候，和合本是也是翻译了几十年，是极其辛苦，但都是西方宣教士在做，而这个现代译本呢是有些华人自己来做，但是翻译圣经不管是西方人做华人做其实是一样辛苦的。而许牧师先生他就是默默的就把这个主导这个事情能够做好，所以在这方面的贡献上也是很难去说得清楚的，但是也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

二方面他所做的贡献，他的生命就用于这方面，可是对于后代来讲，这些影响是绵绵长长的。好，接下来我们再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咯。

下来的这个人呢，他其实一直是在台湾，他在台湾对于台湾的医学有极大的贡献，是谁？谢伟医师，听过吗？在1916年的早春，谢伟是出生于日治时代台湾中部的南投街。他的外公吴葛是百年前台湾南部的传道人，他的妈妈吴尚忍跟信仰台湾民间宗教的谢兵结婚了，就嫁到了南投，之后就带领夫婿信主。而他妈妈对小孩的教育全部都是以圣经为准则，而且要求小孩要背诵圣经，家人也每天早晚要举行家庭礼拜，所以呢，谢伟从小就是每天经历神，从信仰当中体会到，在我生命当中最伟大的力量乃是上帝的存在，这是他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在他生命里面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存在。

谢伟跟一般小孩一样啊，在小的时候哦，非常的活泼好动啊，喜欢玩啊。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玩耍还发生意外，以至于发高烧，并发肺膜炎，就躺在家里卧病。虽然他的爸爸是医生，开设了大同医院，可是对于谢伟的病情呢，束手无策，所以就请教会的吴天赐牧师来为他祷告。牧师啊，就跟谢伟说，如果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让你的病痊愈，你愿意献身为主所用吗？当时谢伟已经是一息尚存，没有什么力气了，他就以非常薄弱的气息回答说，我愿意，而且跟着就细声的祷告说，主啊，赦免我，这次你如果留我活命，让我的病好起来，我一辈子将为主做忠心的仆人，献身为你差用，至死而已。阿们。祷告完，谢伟的爸爸就再度的为他打针，之后哎，他真的就逐渐退烧了，病情就日渐好转了，恢复体力了，重拾笑颜了，而之后他就继续的求学。

谢伟从台中一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去念神学院了。1937年起，日本呢加紧对台湾教会的压制，谢伟就担心以后啊成为牧师的话呢，可能会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以及各种规章的限制，所以他就决心在读完神学院之后逃到日本去读医学院，这比较安全。但是谢伟呢却又为了要先当传道师或者是说到日本念医学院而有点焦虑挣扎，这毕业了先做一下传道师再去学医，还是立刻就去日本学医呢？他就把这个疑虑告诉了刚好在台南神学院举行布道大会的宋尚杰博士。宋博士呢就跟他说，或做传道师或做医生都是为上帝而工作，一样可以容神一人。而谢伟听了这样子的话，那个困惑的心才放开来。所以在台南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就立刻赴集东营。

1942年毕业于东京医学专门学校。1945年大战期间，美军大肆的轰炸日本，当时他还在当地医院服务的，在这个当地的医院服务，他就四处的避难，从东京逃到了仙台。有一天夜里，突然就传来很尖锐的警报声，俯冲的飞机啊，还有爆发的炸弹啊，就让躲在房间里的谢伟觉得整个房子几乎都震动起来了。而就在这紧张又混乱的时刻，他听到一个近的吓人的碎裂声，原来啊，是一颗燃烧弹击中了他隔壁的房间，而炸弹爆炸所喷出的火焰立刻就穿透他住处的墙还有门，他就急忙跳过后窗躲进坟场。当时他就独自坐在一座墓碑上面，眼看着房子被熊熊的大火吞噬着。而在这个火花四射的黑暗当中，很奇怪，有一股非常安宁的气息就悄悄地溜到他的心里。这个气息让他停住脚步，平静地思索着，我在逃避什么呀？当然不是上帝。可是如果我是在逃避人，那我又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那天晚上，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他的生命属于上帝。从那之后，他就永远不再逃避任何一项的挑战。这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一时之间，突然悟到了，而从此他就不再逃避任何一项挑战了。1945年的晚秋，他在日本跟毕业于东京女子艺专的表妹杨琼英结婚，战后两个人回台。而为了让谢伟能够在医疗事工上尽心尽力，他的太太杨琼英也以其医学专业出来看诊，他就身兼妻子、母亲、医师、医师娘、师母，也就是牧师娘，还有媳妇等等不同的角色。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协助夫家经营医院，以帮助先生实现对上帝的誓约，虽然有时候会觉得很累，但是他心里就想，如果这个样子可以让谢伟在外面帮助需要的人，包括义诊跟捐款，那么他也很乐意分担他先生该做的一些事情，他非常的乐意。而有了这个太太在背后的体贴跟扶持，还有他的弟弟谢伦也是一药师，还有他亲戚协助医院的业务之下呢，谢伟就可以放心到处的走动拍照，去关心弱势同胞，从事医疗义诊的工作，因为家里开的医院有他的亲爱的家人在那边守着。

而谢伟除了在故乡南投看诊之外呢，他同时也到附近弱小的教会去义务讲道，而且参加门诺会山地的医疗团，深入南投啊、台中啊等等山区为原住民义诊。而为了学习新的医疗技术，1951年谢伟就只身前往美国东部进修外科手术3年。而当他拜访好朋友鲍勃·冯雷医师的时候，就向他请教有关改善肺结核病的方法等等问题。鲍勃就问谢伟说，需要多少钱才能开始建一所疗养院？谢伟就跟他讲，差不多要美金$5000就可以建起来。这个鲍勃听了之后就提议说，那让我们替他们建一所医院吧。谢伟一听哦，急忙就问说，我们到哪儿去找钱呢？鲍勃想了想就说，可以从这里开始，让我们把所有的都捐进去。就两个人就凑一凑哦，身上的钱只有美金$5。鲍勃就笑着说，这是一个好开始，你就把

收下来，然后啊，到我联络的教会去，把我们所看到的异象去告诉他们。而从每斤五块钱的信心开始，谢伟跟鲍勃冯雷就分头设法去募款，以完成谢伟回台之后设立肺病疗养院的这个心愿。而谢伟要回台湾的时候，从美东到美西就沿途募款。有一天他在旧金山举行募款说明会，就讲述台湾当时的这个医疗的状况，还有他回到台湾之后的理想，就感动了具有护理背景的马喜乐太太，当场就捐出了美金325元，并且来台湾跟谢伟共事，先后在埔里跟二林等等地方贡献了几十年。而1945年夏天的时候，谢伟回到了台湾，隔年啊，就跟孙礼莲宣教师在埔里共同创办了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也就是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前身，受托就兼任首任的院长，同时也在埔里创办基督教肺病疗养院，现在就是谢伟纪念青年营地。干什么呢？就收容治疗原住民的患者。位于鲤鱼潭畔的这家疗养院处于幽静的山林之中，除了有几间专造的小病房之外啊，还有一间厨房，一座小教堂，还有几条步道，是疗养的一个好处所啊，在那边可以静心的疗养。而忙碌的谢伟为了患者的需要，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山路蜿蜒的南投跟埔里两地之间，他一方面要为病人开刀，一方面也在埔基护校上课，有的时候呢要参加会议，晚上也常常去道路崎岖的原住民部落网诊。所谓的网诊呢，就是出诊啊，就是到那个部落里面去看这些原住民啊出诊。有一天谢伟在埔里为甲状腺的病人开刀的时刻，不知道为什么病人的血哦就一直喷出来，他就赶快重新处理伤口才把血给止住。可是到了晚上10点多，埔里的护士打电话给已经在南投的谢伟说病人有状况，他一听立刻从家里赶往埔里去处置。当晚再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孙礼莲就为了不让谢伟操劳过度，就特别提供了一部医院的红色吉普车，就让他在埔里山区来回义诊的时候用，也同时就聘请了一个司机帮他开车。因为孙礼莲说谢伟的手哦太有价值了，因为他是外科啊，他要动手术啊，这个手开车啊，就是也让这个手啊就额外做了一些操作的事情，这个手要好好的保护着为病人开刀。而言下之意，他的手就是要为病人开刀的，不是用来开车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非常忙碌的，每天从早到晚。

1960年，谢伟呢，除了在普里山城来回穿梭看诊之外，他还得兼顾自己家里医院的业务。有时候呢，他也应邀在礼拜天要讲道或者是开会，非常非常忙碌了。但是这个时刻又将其义诊范围扩大到了台南县的北门乡，为贫苦无助、痛苦无依的乌角病患者进行截肢手术。你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乌角病实在是让人闻之色变，但是也带给很多人极大的痛苦。他就去帮助那些的人进行截肢手术。此后一直到其生命终点的十年之间，他就每个礼拜四带着包括弟弟谢伦药师还有护士在内的医疗团队，包一部计程车，就由南投镇出发，经过大概3个钟头的车程去为病人开刀。一趟北门行脚来回大约300公里，他就每个礼拜跑。1960年孙立莲的基督教芥菜总会出资新建了北门怜悯之门免费诊所。这个诊所设立之后，就邀请谢伟为病患开刀，王金和医师呢就专门照料住院的病人。这三个人是医治乌角病的铁三角，缺一不可，在那个年代里面为乌角病患带来了希望。而对于乌角病患必须截肢而心感无奈而且怜悯的谢伟，在日记里面他曾经非常痛心地写着说，今天要去北门，连续3天都没有在家，觉得很累。但是北门有3个乌角病的病人要截肢，最近觉得这样做似乎是在破坏身体，很不愿意这么做，但是又没有新的治疗法。这是一件对患者好的事情，但是我的内心觉得很对不起，我的行为和我的内心有征战。切断脚又不会再长出来，如果是2只脚都切，感觉非常的悲惨，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其他新的治疗法。7点工作结束，又在那里一同用晚餐，回到南投已经是10点40分了。这是他某一段的日记，可见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是期盼有另外的方式可以带给乌角病人，让他们的这个乌角病能够被医治，但是也不要截肢，只是无奈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1961年开始，他要把自己的医疗触角延伸到了彰化县的贫穷海边。从多年来与外国宣教师合作的经验跟体会里面，谢伟心里有了另外的负担跟理想，那就是不靠外资，而由台湾人自己筹办教会医院。当时就是50年前，在台湾的教会医院全部都是由外国人出资创办还有经营的。而谢伟跟外国慈善机构接触合作过，他看到这些外国人为台湾做出那么多的贡献，深感那时候的台湾急需培养而且要深耕本地人自立自治自养的责任。所以他就说，我们也能办基督教医院，为什么一定要靠外国人才能办到呢？该是我们自己办自己努力的时候了。而在他结合其他基督徒医师共同的努力之下，这个愿望在1964年达成，这也是第一家台湾本地人新建的基督教医院。哪一家呢？就是20基督教医院，也就是现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20分院。谢伟只兼任这个医院的义务医师。尽管从南投到20的路其实很远，他还是告诉医院的职员说，无论什么时候病人需要我，我就会马上来。而他在日记里面也写着，为地方上身体欠安的人来侍奉，通过医疗为了上帝来做工，这个幸福不是从金钱来的报酬，是我可以通过医疗来侍奉上帝，这个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抢夺的。20的成绩比自己医院的成绩更重要。
而他也常常的把金钱就偷偷的塞到贫苦患者的药袋里面。他说，不要把医术当成算术，别这样。那医术不能用算术去算，你不能用钱来衡量嘛。所以他常常把钱就放在病患的药袋里面。1970年6月16号晚上11点多，谢伟呢正在免费诊所为患者施行手术，就接到20基督教医院打来的电话，就通知他说啊，20有急诊病人需要开刀。他就表示说，北门的手术要到半夜才会完成，所以他明天才能够到20。他就吩咐护士啊，先为患者打止痛药，安抚一下病人的情绪。他就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点30分。当他回到南投的时候，已经是清晨4点了。而早上7点，他参加了家庭礼拜之后，他就前往埔里要为患者

患者诊疗。中午的时候回到南投，接替他的太太继续看诊。吃过午饭，小睡一下下，不到一会儿，他的太太就非常讶异的看到谢伟从床上蹦就跳起来，还是睡眼惺忪的，可是就边走边穿袜子，急着要出门。他太太看到这个样子很不舍，就劝他说，你就再多休息一下吧，而且很关心的问说，你才从埔里回来不久，哎，休息不到十分钟，哎，你又要出去了，这样子不会太累啊？而谢伟就说，不会不会，我一定要两点到二零，我如果慢一分钟到医院，那么病患们就要多痛苦一分钟，我不能让病人多受一分钟的痛苦，如果我能早一点到的话，甚至可以多救一条命。这就是他留给他妻子的最后一句话。1:30，不愿意麻烦别人的谢伟一个人就开着车子去二零，不幸途中就在南投县民间乡发生了车祸，席劳归主，只有55岁。当谢伟30岁的时候，就确立了为主做工的人生目标，之后没有逃避过，进而舍弃原来可以享受的舒适生活，以甘愿做憨人的核心价值委身于医疗义诊，在台湾中南部的山区跟海边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脚踪。而谢伟也把信仰落实在生活里面，以实际的行动为病患尽心尽力，这就是在需要的地方看到自己责任的一个最佳写照，而且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坚持地走下去，死而后已。但是虽然他死了，可是他历久弥新的故事还在讲话，彰显出宝贵的医疗情，也是尊重生命的台湾医疗典范。这是谢伟，虽然他离世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他的故事真的一直的在各界传扬，而对于一些医生来讲，更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典范。只有55岁，但是在这个他生命期间，他确实带给台湾中南部太多太多的人帮助。因着他完全的全力的付出，真的就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也让很多人免于病痛的痛苦。虽然他自己在极端的劳累里面，后来就是因为车祸丧生了，可是他在世间所做的却留下了最美好的一面，也让他所做的一切在无数无数的人心里面成为一个典范，也激励着无数的人要步他的脚踪往前而行。谢伟。

讲了谢伟之后呢，还有几分钟，我们稍微讲一下王金和吧。王金和刚才就提到，在对乌角病的病患上面，王金和、谢伟还有这个孙礼莲，他们是铁三角。王金和医师呢，就负责哈、去照顾这个乌角病的病患。其实一直到后来，在这个乌角病患当中，王金和医师都是他们最佩服的一个人。王金和他七岁的时候是进入到北门国小，可是呢嬉闹玩耍也不用功，后来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师，受到这个老师的照顾鼓励跟敦促啊，经过一年的补习加强，考进了台南长荣中学。那么在学校里面接受了宗教教育，就在王金和高二的那一年，他的爸爸因为败血症辞世，让他觉得好像绝望痛苦，重新回到学校的他就变得沉默寡言，对课业无法专心。有一天呢，他想回北门，约了同学一起逃学，没想到走在街上被老师找到，两个人被禁足了三个月。在这个三个月的禁足期间，只能待在学校里面读圣经。升上了三年级，他的功课明显进步，对于基督教的教义有了较深的了解。所以临毕业的时候，老师就问同学，这个

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意愿的时刻，他就毫不考虑哦，答应受洗。而长荣中学毕业之后，因为学历不受到日本政府的这个同意啊，就是不被承认，所以他就跟同学一起到日本求学。临行前，在这个老师的鼓励下，他就决定要朝医科发展。1941年，他是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一度在日本行。

其实两年之后，因为妈妈病危，所以在二次大战的烽火当中，他又赶回了台湾，成为就回到台湾来，继续的职业。1944年28岁的王金河就本着耶稣基督的爱，回到了北门永隆去开设金河诊所，跟他的医疗伙伴对于病痛都有着感同身受的这种体会，视病如亲也是他的工作守则，所以呢，就看到很多处于绝望跟恐惧的乌角病人之后，他就开始投入了乌角病的医疗研究工作。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台大医院跟美国海军第二研究所进行的研究，只是到后来啊，北门乡的乌角病人越来越多，所以就要求北门基督教免费诊所提供临床上的医疗报告，甚至把这个病患呢转到北门去治疗，这个就使得王金河的行医生涯从此跟乌角病变得密不可分。乌角病在当时的时刻真的是让人觉得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些患者双脚都溃烂，而且会生蛆发臭，但是常常无力就诊。那么当时有些这个医生去看，甚至有些牧师去看，其中有一个法兰克林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生在台湾，他一定会先到北门医治这群人。而当时芥菜总会的孙礼莲知道了北门乌角病患者的需要，所以就主动跟王金河联络，而王金河诊所的会客室就成立了乌角病免费诊所，叫做怜悯之门，就由王金河出力，芥菜种出钱。当时在普里的这个谢伟医师呢，每个礼拜也会来北门一趟为病患动手术，开始了近25年免费服务乌角病患的历程。而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他们三个人就成为早期乌角病医疗的铁三角，期间免费诊所最高的记录是收容80多个人，而病患呢大多就是来自乌角病最猖獗的布袋、北门、学甲跟义竹等等地方。而王金河还有医护人员就秉着爱心照顾每一个患者，细心地挑出患者骨肉里面所长的蛆虫，可以想象多么痛哦，面不改色，而且背着行动不便的患者换药，他的太太每天晚上也免费为贫困的患者准备三餐饮食，带领痛苦呻吟的患者唱圣诗啊、祷告啊，让他们精神有寄托，生活更平静。如果没有能力处理丧事的家属，王金河就从木材行买回木料，自己动手替死者钉棺木、入棺、找墓地，而且亲自跟护士还有教会的义工扛着棺木把这个死者安葬，再再的就展现他的热忱、爱心还有同情心。期间陆续有医界到北门提供各项的义诊，还有海内外各界的慰问还有布道，王金河也成立了北门与基督教会，希望借着上帝的爱呢，去抚慰乌角病的这种患者啊，解除他们身心的忧愁，也让他们忘却疾苦。他甚至为了让他们有一技之长，他还成立了这个病患的手工艺训练机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在截肢之后，他们日后还是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他们的这个善行也受到全国的尊敬，而他们终其一生都是在这样子的服务当中为病人贡献心力。他自己说，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医生，可是医师的天职使命就是耐心地为病患解除痛苦，使其健康快乐，这点体悟要付诸行动。他说他只是执着跟坚持，把他的每一个病患当成自己的亲人而已。而也因为这样，所以王金河医师在他这个行医之所在也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常常就被人传讲他的这个义行，而他所付出的也在无数的人身上种下了很美好的种子。我自己有机会其实去探望过乌角病人，
我想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啊、哦，整个脚发黑，然后在整个截肢之后呢，他们仍然疼痛异常，就是。

脚已经截掉了，没有了，可是他还是会觉得痛哈、啊。然后就是在这个躺着，然后脚上截断，看的真是觉得心痛，觉得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些病？可是王金和医师夫妇呢，他们是几十年就照顾这样子的病患，在他们这个身上有蛆啊，这样发臭的时刻，他们也完全没有抱怨哦，很细心的为病患挑出蛆来，然后帮他们整理，让他们的病痛能够稍微解除，这实在是让人佩服的一个人，这是王金和医师。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三个人真的都有很大的贡献，也都成为一些的典范，或许也可以刺激我们效法，是不是？好了，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的为各位来介绍筝乐团。在台湾这几年呢，其实很流行的就是古筝已经不太走个人的演奏啊，当然也不是说不走啦，就是说比较多的是各地方都成立了筝乐团，然后呢都有一些群体性演奏的多重奏的概念产生。那我今天特别要介绍的这个筝乐团呢，其实跟我自己也有点关联性。那这个关联性是因为这个乐团在它的前身，其实是在我所当初服务的台湾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学系啊里面的一个筝乐团。然后因为这个筝乐团慢慢发展，然后呢它就成为了一个很在新北市是一个很独特而且是具代表性被扶持的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就叫做大观筝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他们目前担任他们副团长的雨琦。雨琦你好。
1: 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很高兴哦，欢迎你来哈。那个好像奇怪的，我就不晓得，我也不是在上课哈，每个人要上我节目都好像绷得很紧。我其实不会了，我是感觉其实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来介绍台湾的不同的团队。我现在其实在叫做乐团篇。好，那最近之前其实我是介绍了很多跨界的乐团。
1: 是。
0: 就是各式各样的。那从你们这个星期开始，其实我是看到了你们正好要演出。然后其实我也一直想邀请你们的幕后黑手来上那个节目。可是你们的幕后黑手呢又很忙。好像这个人目前好像又不在台湾。那后来我就想真的应该来介绍一下台湾的筝乐团。因为好像在筝乐团的组织的发展概念，其实台湾发展的是比较特殊而且比较蓬勃，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台湾大观筝乐团您自己认为它的特色在哪里？
1: 因为我们的组成的成员其实都是来自台艺大古筝组毕业的校友。
0: 是。
1: 那其实跟一般的乐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在学校就古筝是我们的专业，
0: 是，
1: 所以在学习上其实有很多古筝专业的知识，然后甚至我们会接触到很多大陆的老师来传授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就是经典流派的一些技艺啊，然后还有音乐专业上的素养培养等等。所以其实我们在行政委员在访视我们杰出演艺团队的时候，他也蛮称赞我们这一年说，你们这一团素质很齐，就很少看到每一个学历都那么高，每个都是研究所毕业，然后每个技术都就这么好。
0: 是是是，
1: 对。
0: 那你们成立了多少时间了？
1: 我们是2009年底的时候成立，那是2010年才正式立案为新北市的演艺团体。那所以到今年其实大概已经有六七年了这样子。
0: 那之前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是台艺本身就是我们当初是这样来讲了，就是说它的概念是早期的时候哈，我们的合奏是声乐组也要得上，作曲组也得上，古筝也要在里头。然后古筝在里头的时候，讲实在话，一个乐团要一台古筝够了吧？
1: 是，
0: 对不对？很多古筝其实是没事干，我们就感觉很痛苦。后来有一次，我们就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古筝组拉出来，独立让他们去上他们的团体群体课呢？后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概念，说好，我们就来做。所以后来就是台艺大的中国音乐学系呢，我们就把古筝的群体课程就把它分开来了。所以我相信你应该就在那个时代吧。
1: 对，我去的时候就已经有筝合奏，
0: 就有筝合奏嘛，筝乐合奏。
1: 对，
0: 那筝乐合奏其实感觉上就比你参加乐团合奏其实有价值有意义多了嘛。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古筝在国乐团里面其实可能都会休息很久，然后做一个流水的音效，然后可是在筝乐团里面可以学到重奏的那个概念可能会比较强烈。
0: 对，那么你们怎么会想到要把它独立成一个专业的这样一个乐团的团队？
1: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系上就是有成立大观国乐团，那是为校友。那在2009年的时候，张立琼老师就觉得说，既然有校友国乐团，那其实筝乐校毕业校友很多，那分散在各地，那老师就觉得说，那很可惜，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这些分散校友聚集起来，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然后做一些专业技术上的交流。所以在后来老师就决定， 要成号召大家成立这个法官真乐团。
0: 你们成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也看到你们表演的次数也蛮多的嘛。
1: 嗯、
0: 那么你们的组成，刚刚讲的时候都是你们的前后期的校友的同学嘛，哈。那么这些组成里面，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缺点在哪里？
1: 优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专业出身，所以、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台艺。因为台艺大其实是艺术人才培养的摇篮，所以我们接触的领域很多，可能有多媒体，然后可能有绘画、舞蹈、戏剧等等，所以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其实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0: 是，
1: 对。那可能比较困难点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专业的领域上的发展，那其实要练习的时候要把大家集合起来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0: 也就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一个共同的专业团，但是还是为了生活还必须要忙自己的事，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那但是你们还是，你们大概每一年大概那个正式的，像这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要演出啊？
1: 我们这次的话在九月底跟就是九月三十号跟十月一号，我们有在雅颂坊有两场演出。
0: 什么原因？这两场是不同内容呢，还是相同内容？
1: 是相同内容。
0: 那是因为场次的座位人数不多，所以变成两场吗？
1: 对对对。
0: 那雅颂坊演出的时候，雅颂坊其实这样讲，很多人不知道在哪。

0: 里你知道吗？
1: 哦，他在那个台大的艺文中心。
0: OK， 各位，你等于是从台大的公馆馆院那个附近，公馆那边停车场，然后走进去。
1: 对，没错。
0: 然后就是早期的时候其实像小教堂一样。
1: 对，它是一个就是蛮复古的地方，然后
0: 那个音响很好你知道吗？
1: 对，好像还蛮多人在那边录音。对，
0: 哎，那个音响是非常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尖顶式的，
1: 是，
0: 哎，然后呢音响的共振非常的好，所以你们会在那边的九月三十、十月一号两天晚上吗？
1: 九月三十是晚上，那十月一号礼拜六的话是下午场次，
0: 所以晚上的话是7:30，
1: 对，
0: 然后下午呢
1: 是2:30，就是
0: 4:30，就两场相同的，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譬如有的人礼拜五工作忙了回家想说啊我太累了，
1: 对，
0: 那礼拜六的时候我可以早用下午的时间去欣赏。你们是售票还是？
1: 哦，我们是有售票的。那如果大家要购票的话，欢迎到那个两厅院的那个售票网站，可以买到我们的票券。
0: OK， 各位，就是如果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因为我是鼓励啊，其实是听音乐不应该是免费的。
1: 对，我们自己也觉得，其实我们自己在推广那个票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亲友或者是家人，我都会说，其实就是艺文不应该是一个免费的。
0: 对，
1: 就是我们音乐家其实在练琴啊或者是演出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付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0: 对，因为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大家都认为，啊，听音乐干嘛要花钱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吃药要不要花钱，吃药要不要花钱，看医生要不要花钱，要，那是他的专业，当你欣赏音乐的时候，我让你心灵得到医治，
1: 对，
0: 要不要花钱？当然要花钱，而且那种疗愈感要不花钱，更要花钱，因为那样子的疗愈效果会没有副作用，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它可以改变你的大脑皮层的那种张紧的变化，有的时候会有舒压的概念，而且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让它松紧要做变化，那个人才会健康，你知道吗？
1: 没错，就多一点不同的刺激，我觉得。
0: 对啊，所以给表演团体给他们的鼓励支持不是只有掌声，更重要就是购票去欣赏他们的音乐，这还是更重要的。其实我们讲聊到这一些，我特别我只知道你们的水准都普遍都很高，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立演奏的能力，
1: 对
0: 不对？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嘛，每个人都是走独奏家的概念嘛，只是今天你们变成群体演奏的时候，哎，这个彼此之间的氛围怎么样？怎么样去拿捏啊？
1: 因为其实我们主持人校友其实都是可能学长姐，那像我和团长就是同学，
0: 嗯哼，
1: 那所以其实，在合奏上面，我们以前上真合奏的那种感情，其实已经就是默契已经其实很好。虽然我们可能各自出去，大家都是很厉害的演奏家，
0: 是，
1: 可是，在合奏的时候，那种学生时代那种互相大家交流的情谊，其实又会回来。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开心，就是毕业之后又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一起练习，可能一起交流说，哎，现在教学生用什么样的方式等等，我们就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讨论。
0: 是，我特别看到好像你们现在是新北市的节奏团队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新北市总共也没有几个节奏团队了。那你们好像连续好多年都得到新北市的杰出演艺团队，对不对？那刚刚你也有分享到，就是说那个访视委员特别说，哇，你们的水准很高，你们什么都有比较一致性。那当然，这个就其实我也当过一些访视委员，那我也看过一些乐团的表演。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场音乐会，只要一次演不好，其实对于一个团队来讲是很大杀伤力的。
1: 是。
0: 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担任了新北市的这个团队以后，那么你一年应该音乐会的表演就多了很多吧？
1: 嗯，我们一年的话，如果没有接受任何政府补助的话，我们至少会有一场公演。
0: 是。
1: 那像如果今年很荣幸能够获选为新北市杰出演艺团体的话，那有多一些就是政府的挹注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去做比较多，比如说像校园推广，
0: 嗯，
1: 然后甚至举办就是音乐会。那我们音乐会的话，我们又可以用更多不同的形式
0: 是
1: 来去做，就是可能不只是像一般音乐会单纯只有演出，我们可以去结合更多不同的东西。
0: 嗯哼，既然你们已经是新北市，有没有可能你们想到变成是文化部的杰出演艺团队呢？
1: 变成文化

0: 哦，这个可能是我们还在努力的目标，因为变成文化部的杰出团队的话，其实它的标准是蛮高的。
1: 嗯哼。
0: 对，那就目前的阶段来说，就是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1: 因为我总认为人总是要有一个目标，总有一个梦想，对不对？
0: 嗯。
1: 那既然已经达到了城市的都会区的杰出团队，何不再进一步，就进入到国家的政府最高等的杰出演艺团队？而且，如果正乐团有一个被作为杰出演艺团队的话，其实对正乐的发展是好事啊。
0: 嗯，对啊，我也觉得。
1: 你们其实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那么现在，我想，我们也聊了一段时间哈，好不好？我们先来欣赏欣赏你们的演出，好不好？
0: 好啊，好啊。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节目是我们很常演出，也是第一次成军的时候，老师就带我们到那个北京国际古筝艺术节，
1: 是，
0: 然后首演的节目也是立崇老师他自己编写的曲子，叫《古筝之翼》。
1: 是《古筝之翼》这首，你们现在播放的音乐是现场的音乐会吗？
0: 是现场音乐会，所以如果音质没有那么好的话，还要就是请听众朋友们多多包涵。
1: 哦，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说我常常播的都是现场音乐。
0: 嗯，
1: 现场音乐它的可贵数就是别人外面找不到。好，我们就来欣赏由立崇老师所创作的这首《古筝之翼》。

0: 古城之翼这首乐曲是由张立琼使用了思想起的素材所创作出来的，由大观真乐团在2015年在国家演奏厅所演奏的。刚刚听到的是他们的现场的音乐，这首音乐其实充满了人文的气息，你可以听到作曲家在运用里面其实他自己本身对于音乐的感动跟他的内涵，听的其实是好像不是在技巧在炫技，可是你可以听到他们那个层叠的概念，而且可以听到真乐特色就是在他的韵的表现，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表达。其实我一直对音乐的感觉就是炫技是很让人家很感动的某一部分经验，但是短暂。真的音乐是它的内在深层，所以你们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你自己感觉，与其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感受？
1: 就是很像那一种在回顾往事，然后尤其是古筝，其实对于韵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每一个音楼安放其实老师都是很讲究的，然后也希望我们放多一点，就是很像在回忆过往一些人物景象的那种感动，希望我们可以把这种情感放到乐曲里面去诠释它。
0: 因为你们的真乐团其实有一些你们真乐团的特色哈，包括譬如说旋律性的表现，然后在音乐内涵很内敛，就是他不会浮华，他不会去追求那种表象性的东西，不会追求那种短暂的表象。从刚刚那个作品来讲，其实他很深层的文化底蕴就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且每一个人必须自我感动以后，而且必须要有画面的感觉，好像才能够去这样的体会，所以从那里面的感受到蛮深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我们邀请到就是大观真乐团的我们的现任的副团长，对吧？
1: 对，
0: 你们用团长副团长这个名称是吧？
1: 对，我们用团长跟副团长。
0: 那您与其啊，你当副团长，有你自己感觉哈，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自己定义你们乐团的特色，还有就是你跟其他真乐团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异？
1: 除了刚才有说到人员的组成之外，然后其实我们音乐会每一档节目，其实我觉得很大特色点是，我们会去做很多不同领域的结合，可能跟。如果在音乐上的话，可能是跟优质乐团的合作，比如说可能是其他的国乐团或者是打击乐团。那如果是在戏剧或者是多媒体影像结合部分，其实我们有蛮多场音乐会也都有做这部分的表现。
0: 也就是真乐团，你们不单单只是做真乐演奏，
1: 对，
0: 你会配合到你的音乐会的需求，你会跟不同类型的团体去做结合。甚至于做一些跨界，
1: 对，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是推展台湾真乐的演出形式的多元化，就是不单单只有可能单纯的真合奏，那它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表现力。
0: 嗯哼，其实最大有一个特点，其实是你们的曲目内涵，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到是台湾在地的耕耘。
1: 对，我们会蛮希望其实能够推展台湾真乐作曲家的作品，台湾音乐的一些特色。其实因为在演奏上，其实很多人是很追求大陆那一派可能表现技巧的部分，那可是我们其实台湾自己也有很多有特色的作品，
0: 是
1: 有很多有文化内涵人文风情的部分，就我觉得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是蛮可惜的一块，所以我们在

0: 在发展的时候，就推广台湾正乐的，就是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的乐团的核心的目的。
1: 因为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就包括我这个节目也是，我这个节目基本上是对华人全世界，因为它是网络电台，所以它对全世界，它不受那个实体的影响，它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它都可以收听。
0: 是，
1: 那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做这个节目就是来强调台湾的在地文化，也就是我今天可以介绍不同地区的作品，可是呢，我特别要介绍是台湾在地的乐团、台湾在地的作品、台湾在地的风格表现，因为我认为同样一个形体的表现，就包括一个正乐团，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方都存在这个正乐团，但是每个正乐团它有必须有自有的 DNA。这个 DNA 是来判定你是不是跟其他的团体是有差异的。我虽然用同样的工具，可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表达，我用在地的文化来传递，那比我一天到晚在演譬如说江南丝竹的东西，或者我一天在演潮州音乐的东西，不是不能演，我们都要会，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我们曲目的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你要问自己，大观正乐团，你到底你的特色在哪里？你在正乐的发展的过程里面，你跟其他正乐团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才能够跳脱出一个红海的竞争，你才能够进入蓝海，你才能够无远佛界。我自己知道立雄老师对这方面是很有琢磨，他也很清楚。
0: 是，
1: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他到底，你们到底就像你刚刚讲，就是说很。我们很强调在地文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我知道，譬如说我们有一些作曲家他们写作，可是你要知道，台湾作曲家未必写作出来的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对对，
1: 运用台湾的素材来写作，还未必也一定是台湾的风格。
0: 是，
1: 这常常我们会把这个搞混了。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至少是台湾在地的人，他这样写作的时候，再加上他的生活概念，其实他写出来跟中国大陆那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哈，那你们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0: 因为其实如果在说在乐曲创作部分，其实不只是引用就是台湾音乐素材，那可能他一些作曲者本身自己的人文情怀，其实也我觉得那也算是台湾文化特色的一种，因为
1: 当然
0: 他生长的文化所以造就了他的音乐作品。
1: 是，
0: 对，所以在我们乐团在演出的时候，其实乐曲是非常多元化的，
1: 是
0: 就可能是台湾作曲家的作品，那也许作品里面没有任何台湾的音乐的东西，那纯粹是作曲家他可能自己个人，
1: 反正台湾作曲家他自己从他自己的想法去创作的作品，对，那个也是台湾作品。
0: 对，然后或者是像立琼老师的，就哎，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台湾音乐素材的东西，
1: 对，可是他运用的非常的好。
0: 对的，就是我们的招牌曲目也是有出版的作品，在其中一个出版的那个作品，然后或者是可能结合台湾的一些乐团的一些特色，像在2013年的时候，这个也是观众他们觉得蛮特别一个地方，因为一般的真乐团，他们可能就是演奏真乐的重奏曲目，那这场音乐会的话，我们是跟我们国乐系的打击乐老师李慧老师的天谱节乐团合作，然后演出了一首那个就是一整场音乐会的作品。因为其实观众很难想象说打击是很活泼的，那古筝是很就是比较大家可能印象中会觉得是很文雅的，
1: 是
0: 一般都会觉得说古筝可能配钢琴，古筝配二胡，那古筝配打击。那到底要怎么搭配，就是它听起来的效果会怎么样，然后但观众在观赏完这场节目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觉得哇，原来有这么丰富的音响，他们是没有想到原来古筝可以跟这么活泼的乐器
1: 是
0: 搭在一起的。对，所以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大特色的地方。
1: 就是你们有没有的时候哈，尤其你们都受了比较我们叫做专业的训练，而且都是所谓研究所毕业的这些同学啊，至少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研究所多嘛哈。那你们在研究所的阶段以后，其实要为自己的乐团做一些定位，而且多一点的思考。当然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而且从音乐里面听得出来，其实你们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其实你们的内在的涵养很够，就是而且这种传统音乐素养非常好，你们对于左手的正乐的掌握的音弱暗放的韵的这个部分，

0: 其实掌控的是不错的。然后当然右手技巧那个不在话下，然后你如果说要双手演奏，其实那个也对你们讲不是难事，只是说你们的重心不是因为我不会所以我才这样，而是因为我的重心发展是我需要是运的呈现是多的啊，还是我要呈现技巧性的多的。我就像竖琴一样，其实我常常讲说两只手永远在那个右边弹弦的时候，那不如我拿竖琴，因为你怎么样比不过竖琴。
1: 对，
0: 那在这样的话，其实我今天只要赢竖琴，一个方法就是我把左手移到燕柱的左边，然后呢我就弹了完了以后，我不要多，我就弹一个音，等一下，然后我左手再来做一几个压柔的动作 ，OK 了，我就绝对打败他，因为他的叮昂昂昂，他的按不起来，他没地方按，所以古筝还是要保留古筝的韵，所以从其实作品，当然不作品要来显现这一块，当然还有的就是你们自己本身要认同，而且你们的表现，那当然我一直最重要，我希望就是台湾的筝乐要有台湾筝乐的特色。刚刚又讲完了，其实你已经不断的讲了你们自己的一点特色，也讲了一些差异，那也讲了一些台湾的作曲家，是不是下面再来介绍哪一首作品呢？
1: 接下来的作品是我们也是我们国乐系的老师林新平老师的《黑色之舞》。那这首作品的话，它是有很强烈的探戈的那个节奏。
0: OK， 然后还有什么特点？
1: 然后在除了古筝之外呢，它还加入很多打击乐器的音色，所以我想就是观众听起来应该是会觉得非常丰富，对，然后可以很多音对于音乐的想象。
0: 那你们这个作品事实上是有出版吗？
1: 这个的话是没有出版的。
0: OK， 这个还没出版的，所以你们其实这个作品如果大家听了喜欢的时候，你们应该去到大观筝乐团，如果有网站的时候，到他们上面去 po 它，跟他们讲想办法出版吧。我们就来欣赏这首作品，是由我们林新平老师所写作的《黑色之》。

0: 这里是 NIS Radio 阳明山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大观真乐团，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大观真乐团的副团长林宇琦。那刚刚各位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由林新平所写作的作品《黑色之舞》，他应用了蛮多的打击乐器，然后木琴啊、马林巴这些，然后加上那个木箱鼓啊，所以这一串，然后跟古筝做的，然后比较有点 jazz 的感觉。那刚刚听到了宇琦你谈到，就是说你们乐团其实也是蛮多元的，那么也跟各种类型的打击，那看刚刚那个作品也是很特别的。那么我也知道刚刚我们也谈到的，就是说你们好像在9月30还有10月1号有演出嘛，是不是来特别来介绍这场的音乐会有什么特色？
1: 这场音乐会今年的话，我们想要走的是一个人文系列，就是我们阅读了一个文学作品是那个爱一个人，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弹奏乐器或表现音乐这件事情其实就很像我们爱一个人，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有喜怒哀乐，会有各种酸甜苦辣这样，所以我们就是用爱一个人作为我们的主题。

0: 然后老师，你有看到那个？
1: 有，我看到那个海报。各位看那个海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还好我会弹古筝，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会弹古筝的时候，其实你看那个图像哦，如果你没有学过。因为我们讲符号学啊，基本概念，你要有认知，你才要知道它是代表的意涵。然后呢，那个人字呢，就是一个他用古筝的雁柱。雁柱其实古筝跟古琴最大的差别是，古琴是一弦多音，它是中间没有柱子的。也就是说，它一条弦它其实可以用截断不同的位置来截断音高。可是古筝呢，叫做一弦一音，它是因为每一条弦呢，它会中间立了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呢，看起来就像大雁飞行的样子，他们叫做雁柱，柱子的柱，雁柱啊一样。然后呢，他们把那个字拿下来形象化以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人字，
0: 对，
1: 好，而且他们把这个图像又做成一个无限大的无限的意思，就是爱一个人其实是无限的。
0: 嗯，
1: 没有止境的。
0: 对，就像我们爱我们的音乐，爱古筝这个乐器，就是热情是无限的。
1: 哦，各位，你要现场才能感受到这一群爱古筝、爱他们自己音乐，如何将他们的音乐去传递给你。你这种热情，你只有现场才看得到。因为听现场音乐的最好的感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一群演奏家专注。然后尽情的投入在不同表现，你要知道吗，其实喜怒哀乐在人来讲，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可是要瞬间掌控拿捏到位难吧，
0: 很困难
1: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演奏音乐是不是一个音乐里面也代表了这种其实微变性，
0: 对，
1: 那这种微变性在你用音乐表达，是不是比你用语言表达比自己表达还难？
0: 对
1: 因为你必须要有能力嘛，
0: 是，
1: 那你要有能力来发音的时候，然后你如何让人感觉到听到这个感觉是你想的感觉，
0: 所以我觉得古筝的用韵来表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好像弹到内心里的那种。
1: 是啊，可是你要知道吗，声音乐音的表达，尤其是古筝借由它特殊的表现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乐器的发展，作品发展要表现这个乐器的什么，你知道吗？
0: 特色
1: 特质，而不是东施效颦。
0: 嗯，
1: 你经常表现都是表现我自己的短处，然后呢，不呈现自己的长处。当然，你不能说我没有做发展，我可以做发展啊，可是那个发展有的时候要有一个限度，你知道吗？
0: 还是要保留它最原本的，
1: 当然立基在自己的传统之下，立基在自己的根基或者是优势之下，去找到跟别人的差异，然后去凸显自己的优势，再来就是你能我也能，但是我未必一定要做。我不是阿 Q 精神，是我学你，然后你能，我表现我要能，不需要啦。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今天要做或不做，不是因为我不能，而是这个音乐在这样子表现，我该不该这么做。所以音乐表达这个人的情感，其实它是非常的细致。你们总共团队有多少人？
0: 我们就是看每次的演出的，
1: 就是这一次的话，你们总体人数多少人？
0: 演奏的人至少有12个，
1: 就是不是同时上台，反正就是说整体有12位，要去做，
0: 就是光古筝，
1: 光古筝部分就有12位，然后演出总共几首作品呢？
0: 演出8首作品，
1: 8首作品。这段话有没有什么哪一首是特别新创作的作品，还是说都是累积的经典作品呢？
0: 有一些是比较是以前的旧的作品，有比较有特色的，
1: 是，
0: 然后或是比较能够表现古筝一些味道的作品，那也有新创作，就是像这次我们的团员游凯婷，他自己有写一首作品，
1: 是，
0: 那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他也会首演，
1: 也就是说你们还会有一个叫做宇宙首演的作品，
0: 对
1: 宇宙里面他们说星球，在很多星球可能还有一些生物存在，好，人还可能在别的地方，我们讲说，所以常常讲说世界首演已经不稀奇，我们现在太阳系首演，星球首演，就是叫做银河首演，
0: 银河系首演，
1: 那所以现在那个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你们现在这个是在9月30 晚上

0: 7点半，
1: 对，
0: 10月1号
1: 下午2点，
0: 两点半，
1: 对，
0: 你们是在雅颂房，
1: 对，台大的雅颂房。
0: 购票是在
1: 购票的话，可以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网站，或者是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就是留讯息给我们也可以。
0: 是，那基本上来讲，就是那个购票的话，在那个里面就是要打就是大观正乐团嘛，反正就是两天，你选择你方便。那你们的售票的票价是一致的，还是有分的？
1: 它是因为它的那个位置其实不多，所以我们是采自由入座方式，所以票价是统一的。
0: OK， 就是。我看的票价是500元嘛，哈，所以各位不要等到最后一天了，因为到现场买票的时候它不会减价啊，反正自由入座最重要就是拿到票以后早点去找座位，找到自己最合适的，
1: 先抢先赢。
0: 但是问题是在你知道那个场地啊，很多人会搞不清楚什么场什么位置是最好的位置，所以呢，雅颂坊其实那个场地并不一定你要坐到最前头。或者你要坐到最边边，或坐坐中间，你认为它是最好的场地，其实不一定。音响最好的位置你要去找，所以不是抢什么位置，哎，当然不能讲，就是各位你拿了票以后，你去想办法去找那个位置，然后去坐着听。那个地方大概多少位置？
1: 那个大概120个位置而已。
0: 一场次就120个位置啊？
1: 对。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大一点的场次，一次就演完呢？
1: 因为我们想要做有一点点像剧场的那个形式。那这次音乐会也有一个特色，是我们有结合那个互动科技。有互动科技，这个有好像对观众来说有点抽象。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就是像其中有一个作品，就是他会在弦上面涂那个导电的颜料，然后弹到那根弦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电子的效果改变古筝原本的音色。嗯、那已经如果原本曲子都有配 MIDI 的话，它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就是。电子的装置。那在换场的时候，我们也会就上一首演奏乐曲的片段做一些排列的效果，比如说倒带的效果等等。然后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一些电子化的音响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这次是把多媒的概念已经切进来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也就是说用了一些视感光的效果，
1: 对，然后灯光的效果，
0: 灯光效果、所以那个场地的应该是这些设备是比较符合你们的需求嘛。
1: 对，所以我们希望是比较
0: 成本很高
1: 小、
0: 欸、
1: 对，所以可以希望观众可以来听那样 一场不一样的音乐。
0: 它其实就是它不单只是音乐的，其实它事实上是体验的音乐会哦。
1: 对，
0: 哦，视觉、听觉，甚至于跟别人互动的概念，其实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体感活动了、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那你们这次就是其实用了很特别的，那这种活动你们是怎么想的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1: 因为我们其实像在前年2014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做一场也是跟多媒体相结合。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北市的演艺团体，
0: 是，
1: 所以我们想要推广一些新北市艺文的特色，所以我们就请那个多媒体台艺大研究所多媒体研究所的人，他去各台北新北市各个地方，他去拍一些很特别人文风情的地方。可能一般我们观光旅游就觉得哦，就是哪一些知名景点，那但是透过他们专业的角度视角，他去拍一些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地方，然后把它跟我们的乐曲做一个结合，那这样在可能在视觉上在听觉上，你就会觉得很像跟着古筝去旅行的。
0: 那你们基本上来讲，事实上是音乐在放的时候，它这个影像也在走吗？
1: 对，是同时
0: 同步的。那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它会有一些音响？但我在看的过程里面，我会跟音响，或者是就是你们在他在配这一块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有听你的音乐？
1: 有，因为我们会希望是以音乐为主，因为很多有一些音乐会它也会播类似可能投影片，
0: 对
1: 对，那可是这样，对，我觉得这样会失去就是观众
0: 主从关系也会错。
1: 对，那我们希望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先把音乐就是给就是影像制作的人，
0: 是，
1: 那他就他音对音乐的感觉，
0: 对，
1: 再去找他觉得适合的影像去做结合，
0: 是，
1: 所以那个影像不一定可能是很像我们真的在看影片，它可能还会有做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0: 是，
1: 对，可能是那个折射啊等等，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
0: 也就是说他就是从一个多媒体的那种概念，或者是以他们那个看风景的那种概念，就是说

0: 从视觉角度来听，借由你他的听觉去导引到他对于视觉的感官，然后他去找到这样子的图像，然后去跟你们的音乐去搭配。
1: 对对，
0: 所以是他从他做辅助来搭配你。

0: 可能不只是你看到的，那可能再更多一点听觉的刺激。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多媒的东西进去以后，其实视觉的东西进去，常常往往会跟我们演奏其实不搭嘎，然后或者会跳动，或者有的时候会干扰我的听欣赏。所以如果做得好，其实这是你们的特色，这也是你们的特色，因为基本上来讲，你们都有一些可以沟通的人，啊，只要人对了。出来的东西对的，其实这样子出来的音乐是很特别的。所以各位，这场音乐会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其实有机会真的要去欣赏，因为它是个很特别的音乐会。那不是每一首都有这样的情形吧？
0: 没有，没有每一首。
1: 但是至少你们有一些串的概念，串场的概念，对不对？中场的时候有，其实这是蛮值得的。我想今天好快哦，我们聊到这里已经即将结束了，我们也要来介绍，在结束之前我们要介绍一首作品吧，叫做道。那这首作品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呢？
0: 这首作品是2014年的时候张一秋老师委托为台艺真院展创作的乐曲。那这个作品它是引用台湾原住民排湾族的歌谣酷意的爱情，那也是由我们的青年演奏家真月演奏家郭明琴老师他写的真月的重奏，
1: 是
0: 那里面有搭配了那个软跟打击的部分。那这场音乐会我们的标题是跟着古筝去旅行，所以在原本的音乐里面我们还用了一些灯光然后和影像的效果来制造一个很像你身处在青山绿水的一个氛围。那中段的影片的时候，等一下观众可能会听到就是有小朋友唱歌的声音，就是当时我们就是有录了实心国小小朋友他们演唱的那个酷意的爱情的，所以你会在除了音乐然后影像，你还可以听到哎，好像有一群孩子在山林里面唱歌。
1: 是是，好，节目到现在我们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也是在岛的这首音乐里面呢，那我们要做结束，我们要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说再见，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谢谢雨琦你的来，
0: 谢谢老师，
1: 也预祝你们大观真乐团的演出顺利成功。
0: 谢谢
1: 谢谢大家。